0: 强依赖症。
1: 你都是怎么依赖的？
0: 我只要出家门，我只要开车，一上车的那一刻必然要打开导航。这首先打开导航我才能够发动着车。这是必然的一个流程。那如果我需要步行去到某一个地方，尽管我知道它就离我可能是方圆200米之内，但是我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办法，我必须要依靠导航，然后选择导航当中的步行导航来帮我导航到具体的位置。
1: 但是有一点啊，有的导航太智能了，它老是给你变换方案，或者说过于依赖导航的话，在我们生活当中明明很便捷的一个路，你会绕远儿。
0: 那对于只能依赖导航的人，要我说啊，如果你选择相信他，你就一直的相信他。他如果给你指挥错了，那你就再让他指挥到正确的地方。因为与其相信自己，不如相信他。
1: 一条道走到黑，是这意思吧？
0: 是。
1: 有一个网友就说了，说有一天啊，我骑着共享单车想去一个地儿，因为看导航看惯了嘛，这一次我依然选择导航，结果我差点被导航带到了高速公路上。各位，那是晚上啊，我在那个高架桥入口看着这个车流飞驰而过，你们知道我当时有多无助吗？
0: 啊，你怎么上到高速路口了呢？
1: 那太相信导航了，或者说那个模式没选对，当时就硬生生的扛着共享单车下了40阶的台阶，从人行道折返才算回到正常的路上。
0: 啊，我知道了，其实你是应该是搜索单车出行的导航，但我估计啊，你是汽车导航，所以优先选择了高速。
1: 其实这两年呢，你在网上随便搜一搜，或者说在有些评论区看一看啊，像刚刚提到那个网友被导航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这个小倒霉蛋们真是不少。
0: 网友们特别可爱啊，他们说这当代的地图导航 APP 们就像是一群渣男。
1: 怎么讲？
0: 你对他信赖，他对你使坏，你说他这次做错，哎，他可能下次还敢。
1: 就像那种啊，你对他说导航宾馆，他说啊殡仪馆，那就是可能你的发音不正确了。
0: 哎呦，每一个患上导航依赖症的现代人都有可能是隐藏的导航受害者。
1: 是，咱不论是步行啊还是骑行，不论是骑摩托车还是开小汽车，就不管你选什么方式出行，都会有一种被坑的姿势。
0: 对，公公正正，谁也没有办法逃过寸步难行原路返回的处境。平等的困于算法的疏漏，其实大多数时候导航犯蠢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很生气，但是又无可奈何。
1: 你看这两年啊，经常在短视频片上看到很多人呢开着车出去了，就一味的相信导航嘛。结果开着开着，一开始还是通天大道呢，最后越走这个路吧越诡异，越来越窄。哎，怎么这么窄呀？两边还是杂草，甚至还有那种乔木灌木，就啪啦啪啦打你那车门。好容易走了几公里，发现断头路，没办法，你就倒回去，或者说再找一个小路绕出去。
0: 哎呀，其实大多数时候遇到这种人工智能也不过如此嘛，你就可能会嘲笑他们。你说作为人造产品，终究啊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咱们现实生活的复杂和曲折。
1: 好比说吧，咱们稍微你动一点点脑子，展现一点点咱们的文学造诣，就足以把他们给困住。
0: 把一辆即将没油的车带去母婴店的导航系统，一定很难理解为什么其他加油站都能加油，就你这个宝贝加油站不能加呢？
1: 这个宝贝加油站是给小婴儿们准备的。
0: 我觉得他们可能这导航系统大概率也不太理解人类的行为艺术。
1: 有一个网友呢急需家电维修，这个导航系统啊就给他显示了距离他家最近的一家老张家电维修，而且呢人家还提示，特贴心啊，说营业中，有一个时间提示。网友就去了吧，跨越了2公里就赶到现场了，结果发现，嘿，这个老张家电维修啊，只是一堵画了画的墙。
0: 要想让墙上的电活过来帮忙维修电器，那除非你自己是神笔马良
1: 啊。关键是他的隔壁竟然还有一家录像厅店啊，方便顾客等待家电维修的时候进去打发点时间。
0: 哎，你别说，这推荐的这导航系统还真的怪贴心的嘞。
1: 这两年很多城市不都在讲究这个绘画墙吗？这就是地图采集的时候啊，没把真实的家电维修店和绘画墙区分出来的结果呀。
0: 哎，比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是铁人三项运动员或许可以做到骑完自行车之后马上开始游泳，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可以这么做啊，更不代表这个导航可以指挥着一个骑车的人扛上自己车的同时来游泳飞渡大湖。
1: 可能在导航的视角之下，他自己的确给出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一个最优导航方案吧。
0: 还有一种情况，说什么只需要跳下立交桥横穿马路就能够实现啊，不明白为什么笨笨的人类总

0: 总是会选择绕道呢？
1: 我还想活着。说的这个导航立体交通啊，我相信重庆的很多网友，尤其是刚去重庆的，如果想用导航系统一定犯过懵。
0: 你看这位网友摸摸匿名的朋友啊，他说暑假的时候去重庆，想去某楼的公司打卡啊，让某某导航软件给我导航。他呢先让我上高架桥，然后到上面之后又让我跳下去。你就说离不离谱吧，但跳下去确实能够到人家公司门口。
1: 哎，不知道有多少这个遵纪守法深夜下班在空无一车的路口也会乖乖等红灯的好公民，被导航诱惑着险些破坏公序良俗了。地上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导航就是这么诡异。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啊，出门如果没有导航软件的一个加持，真的是不方便。
2: 对，不过有的时候有这个导航软件的加持吧，它也会让你做出一些不是正常人的行为。
1: 比如说吧，鲁迅先生那句话叫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了。
2: 哎，是，地图导航虽然不懂社会的复杂，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比人更加懂得什么叫做路。
1: 因为这个导航的算法呀，人家不在乎说某片土地我管你有没有名字呢，是不是被赋予过某个冠冕堂皇的称号，那都是虚的。他在乎的就是你别问这算不算路啊，你就说这能不能走吧。
2: 对。

0: 那你像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导航依赖症的痛点是什么呀？往往就在此刻一触即发，明知道自己手里的导航正在干一件离谱的事儿，指挥自己走一条荒谬的路，但是因为目前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而且你不知道路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服从它。
1: 有的时候呢，你感觉他还算仁慈，就给的路呢，虽然说奇奇怪怪啊，奇形怪状，勉强吧，壮壮胆还能走，尤其是晚上给你倒的呀，那这真是两边这个树木森森呐、小草依依呀。
0: 但有的时候吧，就不得不怀疑，哎，这系统是不是在故意整我？
1: 这个可真不怪我们自己对给他这个评价，因为很多时候吧，他把你倒到一堵墙前头。线路显示你得翻墙而过，而旁边正好有一架梯子的时候，你想一想，这是不是以前有人干过，所以它显示那儿就能走了。
0: 我估计啊，这个时候大家心里会产生一种怀疑，咋，这难道是要让我翻过去？
1: 还有很多人呀，在服从导航的离谱道路之前呢，也会做一些反抗。怎么反抗呢？把这个导航 APP 呢切换到另一个试试，你看看，比如说你用的某德，你试试某讯，看看别的导航是不是能够给我们清醒一点的，能够让我人走的路。我们这儿都给同一条离谱的线路。
0: 你看啊，网上有一种针对地图导航算法的猜测，可以说是广为流传。大家猜测这导航算法，它会根据用户反馈的数据不断迭代。那当他发现说这条路有人走了过去，就会给其他人尝试导航，那走的人多了之后，就会尝试给骑车的人导航，自行车过了之后呢，又会尝试给摩托车、汽车去导航。
1: 这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有人跟着导航走，突然遇到一个栅栏了，正想吐槽那怎么过呀，发现前头不远，有一个洞，少了几根杆儿，钻一下就可以过去了。
0: 对，反正我看网上啊，关于这个讨论评论，钻洞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啊。网友们认为说，这不像是官方采集路况的时候发现有洞标记成可走的路，这都是大家走的多了，钻的多了，自然而然就是这样了。
1: 还有那种骑电动车的，特别困惑，我明明选择了电动车的骑行，但是为什么导航总让我骑车穿那个天桥的路到对面呢？
0: 是，这很多天桥它的坡度不小，那些坡度呢看起来只适合推着自行车上，它每次就只能绕到更远的路口，从斑马线去通过。不过这个困惑啊，终于是在前段时间有了解答。因为他看到技高人胆大的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嗖嗖的上了天桥，
1: 导航心里头可能说，你们小儿科啊，不如我更懂什么叫真实的路况，人家能走你就不能。
0: 来自于某一位勇士的战果。
1: 那必须啊，这个导航的离奇举措吧，可以被称之为为人类勇气唱赞歌。
0: 当你深夜骑行渡河无方的时候，谁能想到前人冒险走过的采暖管线会化作路，成为你最后的希望。
1: 这个不是说胡说八道呢啊，有一个你别闹的网友，他说，我觉得呀，某德挺狠的。就有一回呢，骑自行车走的是那种乡野小路，有一条河呢需要我过去，它显示700米后目测有一条小路，当时我一看，好像是一个小独木桥，一想也行，结果骑过去一看呢，是一个直径1米多的采暖管线从河上跨过去了。于是呢，我就扛着自行车走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德是个狠角色呀。
0: 我这里要提示一下大家啊，非常非常危险的不合适的行为，千万请勿模仿。
1: 对，咱们不去走啊，尤其是女孩们。
0: 那当你跟着导航深入到草丛，觉得一定是不是有什么搞错了时候，眼前你可能会出现几根破破烂烂的木棍儿
1: 啊，
0: 赫然就铺在地上
1: 啊。
0: 用着人工建造的痕迹彰显着，我这条仍然是路。
1: 你就说能不能走吧，
0: 这尊严还是要要的。
1: 或者说当你开车啊，跟着导航走走走，走到一个有台阶的桥前头的时候，这就有点抱歉了，这个场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过了，有台阶这个车，难道我把它搬上去吗？
0: 如果这也是前人探过的路，那么上一辆车它是怎么过去的？难道是努努力冲过去的吗？
1: 也许之前没有台阶啊，是个斜坡，后来人们改成台阶了。
0: 反正搁到现实生活里啊，遇上发疯导航之后，除了不得不去另找他路这事儿让人觉得挺烦躁的，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也可能会让你抓狂。那就是你知道这一定不是最后一次
1: 啊。对，尤其那种已经很烦躁了，就指着手机破口大骂，嗓子都

0: 哑了，但下一回呢，他还可能回复令人崩溃的那两句话。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嗯，
1: 您已偏离路线。
0: 嗯，
1: 前方一百米掉头，前方一百米掉头。
0: 其实可以理解啊。这个导航啊看起来很离谱，但背后技术问题呢往往还是难以解决的老三样。
1: 嗯，
0: 第一，信号弱，第二，路况更新不及时，第三就是偏僻的道路数据太少。
1: 这几个问题其实他们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注定啊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有所存在，那大家也注定了要和这些导航慢慢的磨合。
0: 但好在呢，现在这个磨合呢出了一些成果了，把人类驯服的还差不多。
1: 哎，导航驯服人类成果的表现之一就是地铁站、火车站、各个景点等等各大常见的出行场景之内多了一个又一个转圈的人。
0: 哎，那个说脱口秀的豆豆他就有一回就吐槽说，他自己女朋友啊出门打开导航以后呢，总得跟着光标箭头转一圈才能找到方向。
1: 这个说法很可笑吗？
0: 不可笑吗？
1: 我也是这样的呀。
0: 你要跟着光标箭头转一圈吗？
1: 对啊，如果我是步行导航，不然我走到前面他会让我掉头的。
0: 你五六岁的时候那个看纸质地图的习惯真是完全给丢了呀。
1: 五六岁的时候看的纸质地图，人家非常清晰的标着各种不同的颜色啊，几号线几号线几号线分别到哪一站以及方向，我觉得很清晰啊。但是我看导航吧，它导航只关注你此时此刻要往哪儿走。
0: 嗯，
1: 为了不让我自己走冤枉路。对，所以我一定要分清楚这个前方到底是哪个方向。
0: 哎呀，这个导航造就了更多的路痴和方向感失调的人。
1: 你们千万别笑话我啊。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一个路口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涵涵。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导航软件那些问题，我实在是没想到啊，坐我旁边这个妙龄女子竟然也是那种看到导航要出行，步行也要看导航，而且要跟着光标转圈的人。
5: 对对对，今天我属于一个大型的自爆现场，我就是这样的人，怎么了？我就是严重的导航依赖患者。
4: 所以说我建议啊，今后小学生啊还得培养一个看地图的能力，省得哪天这个手机呢没电了，或者说断网了，出不了门了，那就坏了。
5: 哎呀，现在真的就是手机和互联网把人都惯坏了，惯的这个技能退化了。你看啊，我们刚不是说到这个可能会原地转圈吗？
4: 嗯，
5: 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嗯，
5: 因为你首先打开导航软件之后，软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帮助你找到起点，对吧？
4: 对，
5: 这个过程是叫做初始定位，接下来才是确定到终点的方向。
4: 嗯，
5: 那你确定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定位信号的强弱呀，网络的快慢呀，包括你周边信号的情况，如果你刚好是在桥洞底下等等，这些原因它都很可能会影响你光标找准方向的速度。
4: 所以
5: 很有可能是你走了两分钟之后，你的光标才明确的知道你这方向在哪儿。
4: 就是你的意思是该转还得转，
5: 必须得转，
4: 如果不转的话只是说明你信号好网速快。
5: 对
4: 哦，这么说的话我理解了，好有道理啊，我感觉啊。
5: 你看我是不是把你说服了，
4: 这是步行被导航驯服的结果。开车呢，我发现啊，现在导航 APP 呢也已经培养出了一批忠实的犟种司机了
5: 啊。我知道，主打一个反正不跟着导航走，咱也不

0: 到达目的地了。
1: 这是不行，你要开车的话，
0: 这是开
1: 机去吧。
0: 还有不少年轻人啊，在和这个导航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发掘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乐趣
1: 啊。
0: 就比如说，你跟着导航把共享单车骑上了矮墙的墙头，战战兢兢骑到最后啊，不得不扛着车跳下墙头的时候，
1: 咱就说。这就不单单是信赖问题了吧，这是不是有点死心眼儿啊？
0: 关键是你扛着车终于抵达终点，到墙的另外一面的时候呢，你却发现哎，那儿啊早就已经有另外一辆孤独的共享单车在默默等候。就这个时候的快乐是无法言喻的，因为它意味着你发现了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因为同一个导航而结缘且与你灵魂完全契合的倒霉蛋。
1: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导航，同一个不认路的人。
0: 哎，当然并非是所有人都已经向导航完全屈服了，
1: 那肯定啊。就哪怕出租司机呢为了省事都用了导航呢，但世界上啊还会有一群咬死不用导航坚信自己大脑更厉害的人，就是各种爸爸们
0: 啊。不管爸爸们是开车还是坐在副驾驶，总会以非常不屑的语气嘲笑导航，你说说这导的是什么路啊，然后就开始凭借各种自己的经验指挥着车开进各种据说更近的小路小巷。
1: 关键什么呢，总会遇到像意外堵车呀，或者说走错路啊，没关系，人就稍微尬笑一下，就说哎呀今儿个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以前没碰到过呀。
0: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咱爸爸们以前没碰到过的事儿那可多着呢。
1: 时代不同了，这个交通是日新月异呀，所以说呢在灵活性的基础之上，大原则到陌生的地方导航该相信还是要相信的。
0: 啊，我还要说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导航真的是把你的路程掐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就是通常你去一个陌生地方，你第一次去啊从来没去过，导航告诉你说1小时23分钟到达，你最多前后错2分钟，对吧，就到达如此精准的一个地步了。
1: 就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0: 其实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导航系统呢它其实是一个大数据收集狂魔。
1: 那倒是，要不然不会出现刚才说的骑一个共享单车骑到矮墙头上，开个车开到荒郊野外的情况。
0: 对，所以咱们每次用导航，其实它不光是在给咱们指路，它还在偷偷摸摸地记录着咱们的行车数据。这样一来，每个用导航的朋友都会成为它数据的提供者。
1: 哎，数据多了，导航就能算出来哪儿堵车哪儿顺畅，甚至连这个红绿灯的时间都能给掐准了。
0: 再说说这导航和交管部门的关系啊，非常铁，很多交通信息呢都是直接从交管部门那儿拿到的。你看有了这些信息，导航就能够算出来平均车速，再根据距离一除，不就知道大概要用多长时间了吗？
1: 但是每个人开车风格不一样，导航也得跟着学。有的人开车呢特着急，嗖嗖的，那有的人就是不着急啊。限速80的路上他开的40，让别人特别的无可奈何。
0: 哎，别着急，导航呢他就会根据你平时的驾驶习惯来给你定制预估时间，所以如果你平时开的就挺快，你想要再提前那就非常难了。
1: 对对对，而且导航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能够实时更新预估时间。比如说你在前方的路上呢出现一个车祸了，他会重新估算时间，如果堵得太厉害的话，他会给你重新指路让你换路。
0: 哎，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啊，说那如果路程短点呢？
1: 路程短点的话，要是20-30公里的话，那预估的时间就跟神算似的。
0: 对，但如果路程要是长，比如说超过100公里，那可能初始预估就没有那么准了。不过别担心，它会在这一路上不停不停不停的调整，保证你走到哪儿都心里有底。
1: 现在导航呢是越来越厉害了。你像那个某德吧，他用的 AI 技术已经上去了，不光能看到当前路况，还能预测未来的交通变化，就有点像算命先生，就提前知道哪儿可能会堵车，哪儿可能会出事故，这样一来的话，他长途预估的时间就更准了。
0: 是的，给大家几个小小的使用贴士啊。首先，各位出发之前，你先看一下预估时间，给自己留点余地，别总想着抢时间。
1: 对，
0: 假如说你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建议你首先前一天晚上你就看一下时间。如果时间预估是20分钟，那你要留出来早高峰的余量。
1: 对，
0: 因为早晨这个车流量和大半夜那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是，你不能说我出发时间是早上早高峰，你大半夜的去看导航，这个时间肯定是有差异的啊。
0: 有一个基础了解，然后要合理的去进行规划。
1: 再一个就是你遇到导航提示你换路的时候，你别犟，你听他的啊，没准真能省不少时间呢。
0: 对，如果说你要真是赶时间，你可以选择避开高峰期出发，这样预估时间会变得更加准确。
1: 再有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不要

0: 总是盯着预估时间看，好好开车，这才是正经事儿。
1: 哎，如果真想比预估时间提前到，那就建议各位只有一个方法，提前出发，而不是选择在路上狂飙。
0: 一路有的聊，我们开车路上也不要光顾听我们的节目啊，好好看路，好好看路标，导航提示的话呢，也要好好听，大原则是不会错的。
1: 是的，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看，其实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导航各种小问题，以及他们有的时候不太清楚，有点糊涂的瞬间，但是导航都非常的好用，我相信这一点大家应该是有目共睹的，要不然也不会有某些仙女一出门就开导航，就算是步行也得开导航。
1: 是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啊，毕竟我们想要说走就走，想要跨越山海，这个地图真的是离不了的。
2: 是的，那马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1: 我们在用地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高速上前头堵车了，有一辆车突然急刹了，他就提醒你前方有车辆急刹，请小心驾驶。
2: 哎，这是它的一个新功能，包括后面有车超速，它离你越来越近了，它也会提醒说你后方有车辆逼近。这个功能只要把你的播报模式设置成详细，你就可以听到了。
1: 虽然说废话有点多啊，但如果咱们真的在乎安全，尤其是上高速不多的人，把这个功能打开真的是特别值得的。
2: 还有一点，就你跑山路现在也会有对向来车的提醒了。
1: 是，
2: 就不是那种飙车的影片当中拿个步话机在那边说对面有来车，对向有来车啊，不用了。
1: 是，现在是你遇到那个盲弯的时候呢，他会提醒你说对向有车，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这个功能特别不错，一定要打开。
2: 对，还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功能叫做车道级导航。
1: 什么意思呢？
2: 这个内容啊，某德和某度都有的。首先，节假日跑高速，你打开这个功能，那没走过的路线也不用担心了。
1: 对，因为他把这个出口啊、入口在哪儿啊，应该走哪个道，哪儿需要提前变道，哪里虚线能变道，哪儿是实线不能变道，全都跟你讲得特别清楚。
2: 是的，配合语音提示，基本上不会走错路或者压实线。这开开心心的出去玩，估计大家每个人都不想被罚一笔款吧？
1: 还有一个功能啊，有人偶然发现了，就是听歌了。就现在很多导航里头啊，它设置了内置的音乐播放软件，跟电台差不多，经常会推荐一些热门歌手的歌，什么周杰伦啊、林俊杰啊、邓紫棋，你都能找着。
2: 原来专门的音乐软件这里面的有些歌啊是要花钱买会员才能听到的。那现在呢，开个导航也能够听到一些大家感兴趣的歌，如果有想去发掘一下这个新功能，可以不妨去试一试啊。另外我们下面一个功能接着讲，叫做语音助手，我自己深得它的好处。
1: 语音助手一般我是不用的啊，有人习惯用了，但是有一次我尝试了一下，说实话特别好用。你就像找加油站吧，或者开到一半需要换个目的地，嘴巴讲一下就行了，少了很多操作。
2: 我就是这样，我说小度小度，帮我导航最近的加油站，它就会导航出来，它让我选第几个我就选第几个，每次都觉得会更加的快捷，也会放开双手嘛。
1: 平时用的比较多的一般就是找一找附近的加油站呀，最近的能停车的卫生间呢，你直接说就行了。它就会给你列出最近的加油站，如果说你着急的话就去最近的那家，然后导航呢就会把这个加油站设成途经点，并不影响原来的导航。
2: 哎，说到途经点，这个我也经常用，我觉得这个功能也蛮好用。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吃完饭送同事或者朋友回家，它就很方便。设置好途经点之后，也不影响你整体的道路情况，
1: 是，
2: 也不会影响你整体的时间，而且它会提前预估一个大致区间，能够让你方便后面有更好的安排。
1: 哎，那么这个途经点怎么用呢？开导航前那个搜索，最上头搜索，它不有一个出发目的地，有一个最终目的地吗？右边有一个加号，你按下这个加号的话就可以添加途经点了。
2: 对，我曾经有试过，最多呢是可以添加15个途经点，就算你这朋友真的比较多应该也够用了啊，注意开车不要超载就行。
1: 另外还有一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就是避开限行了。很多城市不是有这个限号吗？你把号码输入进去的话呢，导航会根据实际的时间是不是工作日，帮你自动避开那些限行路段了。
2: 是的，你像我们公司之前有个小伙伴，就搬家的时候啊，租了一辆4米2的货车，行吗？和小车还不太一样，行，再加上限行提示再出发，这样就放心多了。
1: 哎，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啊。
2: 是的，就算是开高速，上面的限速也是按照货车限速来进行播报的，
1: 多么的人性化吧。最后一个功能大家记着，就是自动记录车位了。有的商场它那个地下停车位啊，设计 计的说实话有点变态。
2: 哦，这个真的很贴心。
1: 它是斜的，而且层哪一层经常就搞乱了，你找半天。
2: 对，所以导航这个功能其实就是为了便利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这个导航上面它是可以记录车位的，标记好楼层、车位号，而且还可以同步上传照片。
1: 看看导航还有这么多的隐藏功能，是不是开发的还不够啊？
2: 我估计很多朋友对于导航的一些功能都还没有体验过。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都是我自己生活当中用下来觉得还挺好用的。
1: 一路有的聊，有事有效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呀，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是的，那让我们下期再见喽。
1: 再见，
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32回，书接前文。单说小月亭啊，在社会上处事不深，到自己竟然中了计了。这个姑娘此时把小腰一掐乐了，哈哈哈哈！我说这回你中了姑奶奶的计了，月亭。你看看你身上是怎么回事？哟，月亭一看自己中了一匕首，这匕首正好扎到自己小肚子上，此时这刀苗子全都捅进去了。要不怎么说呀？世界上的事儿很复杂，某人和某人一讲，您就别抬杠。就拿月亭来说，就这个女孩子自称是余化娇的女儿忠良之后，她爹她师兄惨死在官府爪牙之手，月亭看得清清楚楚，亲眼目睹，结果竟然是上了当，中了计了。月亭就觉着小腹不对劲儿，结果是中毒了。书中代言呢，为什么现在才知道疼呢？这毒是慢性的毒，是一把带毒的毒药刀，叫五毒化血刀。刀上喂着毒啊，所以扎的时候没有感觉，那是药劲没有起。现在药劲儿这一起，月亭才察觉着不对头。这时候想身无力，头重脚轻，心里头一阵的恶心，眼前是金灯乱转，动也动不了，头脑比较清醒，眼睛也能看见，但是就是动不了。哼哼，这女子又往后倒退了几步，把肩膀一抱，说年轻人，哈哈哈小月亭啊，没想到你是抬毛未退，卤臭未干，你懂什么呢？姑奶奶我略施小计就把你治得服服帖帖的，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中了我的奸计了吧？我一使美人计，你就受不了。来人呐！我说你们都别藏着了，进来吧。唰，说着话，门窗咔吧的一开，从四面八方闯到屋里的，能有40多号，各拉刀剑，一个个凝眉瞪眼，都挤到屋里。月亭在这儿坐着。一看，哎呀，都是官府的人，都是秦桧手下的爪牙，太认识，太熟悉了。为首一位正是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八卦刀刘明远，太极枪何耀中，这些人都进来，闹了半天和这个女孩子都是同党，现在想到哪儿也去不了了。月亭这心里一翻个，百思不得其解呀。心说话，我一肚子的疑团，怎么回事呢？就见这时候，八部碎心掌满飞来至近前，把大头脑门子一晃，看看月亭，又看看这把刀，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丫头，高，你真高，用美人计把他给骗了，让这小子中了你的道了，着了你的道了，稳稳当当把他拿住，你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将来回到京城面见天子和秦丞相，必然是头等的大功，有重重的封赏啊。哎呀，多谢老人家的栽培。嗯，我真高兴啊，虽然说这一次咱们秘密计划搭上了2条人命，但是这买卖也合得来，不这么做也抓不住这月亭。是啊是啊，这话一点都不假。月亭一听搭上2个人，就有疑问。再看这满飞说话，这2个人是咱们的自己人，现在死了也没白死，月亭已经中了我们的计了，想杀他就杀他，想剁他就剁他，怎么收拾他都可以，现在还不能让他死，现在要一刀解决，恐怕这事儿就麻烦了。正在此时，有人想伸手，谁呀？这包廷就想把月亭给灭了。咱们前面书说了，他跟月亭交手，败在月亭之手啊，所以他想伸手，往前一根步，刚要伸手，还没有伸手之时。就在这么功夫，就听这房顶上嗷嗷一嗓子，跟打了个炸雷一样，阿弥陀佛，呀呆，尔等无耻之徒还不住手，休要猖狂，洒家道啊了。说着这人从房顶上跳下来，见人就杀，见人就宰，杀得满身是血，砍死了能有10多位。满飞众人一看就是一愣，怎么回事？这院里头也发生变化，门窗都让人踹开，打外边进来了能有90多号，黑压压一片，点着灯光火把，亮紫幽松，照如白昼。为首的正是一僧一道，满身是血，见人就宰，见人就杀，跟血葫芦相仿。为首这大和尚身高过丈，膀阔3庭，手里擒着一对双戒刀，眼珠子都红了，跟那凶神恶煞附体的一般。后边那道士手中5剑，也是见人就宰，见人就杀。哟，月亭看得清楚，这一僧一道正是法净和尚和侯殿臣侯老道，在他们的身后还有2个人，
正是方宇二侠，风卷残云胡志天，暴雨福州

0: 幽光海。哟，月亭没想到他们来，大和尚法镜一乐，月亭别着急，洒家我们来救你。我说了，我这人啊最不愿欠账，欠账我就得还，不还我都睡不着觉，到了现在我就得还呐，哈哈哈哈！你们哪个敢伤他，拼死你们全宰了。嗯，天，这大和尚从天而降啊，哪儿来的？闹了半天，这里有一段隐情，听我慢慢的道来。本来咱们前文书就说过，在松林之中让月亭把他给救了，他琢磨琢磨，包亭这小子跑了，用十香软金伞好悬没把我们哥俩给蛰得死，我岂能善罢甘休。就这样，他逼着老道侯殿臣就这样追。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赶这包亭离开树林。那么月亭赶奔山神庙摊上这个事儿中了计谋了。那么他们是怎么来的呢？他正追着包亭呢，没追到。你想，那么大的鹿门山上哪儿找去，东一头西一头的，正追这么拱，对面来了伙人，正是风雨二侠风卷残云胡志天，暴雨福州刘光海。师父，师父，你们干什么呢？哦哟，你们怎么回来了？师父，本来我们想回山西太原，往前没走多远，你这帮弟子徒孙也都跟着来了，来了能有80来人呢，怕您一个人和我那个师父，你们两个人加一块到武当，人手不够用，怕你出事儿，故此来这儿支援。我就把以往的经过跟他们都说了，他们就这样急冲冲跟着就来了。这是以往的经过，没想到咱们真巧在山坡底上我们就遇上了，大伙能凑到一块儿，简直是一件幸事喜事。你们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也说完了。嗯，好好好，我也听明白了，听明白听明白，来的正好，来的正好。师父，你找什么呢？废话，你知道啥呀？找仇人。没完，你们来的好，给我找鬼王门的门长包亭，还有那骷髅鸟三星那两个人，一定要把他们都杀了，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把他们给宰了，我才能出气，才能回山西呀。上哪儿找去？咱们就瞎转悠。后来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风卷残云胡志天提了个醒。师父，我可听别人跟我说过，这个地方有一座山神庙，好像官府的爪牙经常在那儿集会，是不是咱们别乱串，到那儿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没有咱们接茬再找也不迟。你说的也有道理，那行行行行，我也想通了，你说的有理，咱们就奔那儿去吧。好，赶紧就走吧。就这么的，误打误撞来到山神庙，也该着无巧不成书，小月亭是命不当绝，来到院里头，法镜就玩了命，一顿臭骂，舞动双戒刀就开始杀人，再加上风雨二侠也不是闹着玩的，这帮弟子徒孙打了交手仗，这个交手仗不必细说，双方各有伤亡。后来官府这帮爪牙鹰犬一看形势不妙，恐怕风雨门的大批人马都得赶到，腹背受敌，所以官府的这帮爪牙鹰犬全都撤了，全跑了。大和尚 把刀上的血

0: 剂擦了擦，交到单手，迈大步进了屋了。月亭，月亭，连喊了数声，此刻的月亭已经是人事不省，什么都不懂了。再往小肚子上一看，他娘的了，妈的了，够狠的！这帮畜生，这怎么办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人交代了，人交代了，可咋整？侯殿臣就说：“师兄，切不要着急，我看看。”侯殿臣也懂点医术，给号了号脉，趴到月亭的心脏又听了听：“师兄，没事儿，人没咽气。”还能救得了？
1: 哎呀，救得了是救得了，你说怎么办呢？找谁救？上哪儿救去了？指条明路给我呀！我现在着了急了，我不能欠债啊！欠债我睡不着觉。你倒说说，
0: 我身上带了点弹药，他身上本身就有，但是只能顶住一时，占保他的性命。我想一想，你先别着急，
1: 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呀！你想想，有谁能救？
0: 再看老道，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突然眼前一亮。师兄，实不相瞒呢，据我所知，我想起来了，离此地160里开外，可有一座云雾山。云雾山前面有一个飞龙庄。飞龙庄里住的一个妙手回春赛华佗，此人姓李，叫李太通。这李太通跟咱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啊，也就是说好几年咱们都没见面了。
1: 哎呀，你这一提醒，我倒想起这个人来了，咱们可是铁一般的交情。
0: 是啊，救人如救火。
1: 哎呀，赶紧走，赶紧走。
0: 你看这大和尚野性不假，但是心肠特热，抱着小月亭一溜烟儿普奔云雾山飞龙庄而来。哎呀，他们脚程可快了，后边这些弟子徒孙可倒了霉了，在后边跟着满头大汗，一个劲儿的追，一个劲儿的跑，七八十人拉成了一字长蛇阵，排出去老远去。不表他们，单说大和尚法净和老道侯殿臣，他们的脚程快，就这样来到云雾山飞龙庄。到这儿之后，往院里看得清清楚楚的，大和尚有点着急，用手一推这门，这门是关得紧紧的。大和尚有气儿，你们滚出来一个开门！他一张嘴就没人话。现在已经是第三天的早晨7:30了，有个年轻人挺不高兴，来了来了，大清早的，你是喊丧报丧啊？鸡毛喊叫的干什么？这人紧着衣服扣来到外头，一看一看，大黑脑袋，明晃晃的，是个出家人。你哪位啊？
1: 废话，我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我叫法净。我说你们家那个老李头在不在屋？让他滚出来！
0: 就说我跟他是好朋友，来得早了还他罢了，来得晚了我把你王八窝都给你烧了，点上天，赶紧让他出来见我。你等等，你吵吵什么吵吵？那是我师父，我得禀报一声吧。
1: 啊，快点快点，击杀我也！
0: 侯殿臣一听，我的妈呀，师兄啊，师兄啊，你都多大岁数了？七八十岁的人，一点都不稳的，火爆的脾气，一点不沉稳。再者说了，咱们是求人家救命来，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1: 师兄，你这么说话，人家要不管怎么办？啊，他敢！啊，我就这脾气，我着急，你快出来！
0: 过了能有两盏茶的功夫，年轻人出来，这时候后边还跟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来到外边之后一看，哟呵，你哪阵香风把你吹来？
1: 大和尚，你来了， 哎呀，你还认识我？这么说你认识？
0: 太认识，咱们俩

0: 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只是好多年都没见面，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这儿，这怎么回事儿？哎呀，废话少说，到里边说，到里边说，大步流星进到里边，来到云床的边上，把小月亭就放到床上。小月亭此时仰面朝天往这儿一躺，面色铁青，跟死人一样。我说老梆子，你有能耐，叫什么妙手挥春赛华佗，我可知道你有医术，医术极高啊。我说老李头，李太通，你还活着没死？
1: 哈哈哈，高僧，你真能开玩笑，我活得不挺好吗？
0: 行行行，废话少说，老梆子，你有能耐快快救人。
1: 着什么急呀、啊、我得烧壶开水净净手。
0: 就这样命人把手都给净好，把水拿来净好手，净了能有十几遍。再看李太通把袖面一挽，开始把这刀子就给起，起这刀子他也看出来，五毒化血刀，嗯，这东西我明白。号号脉起刀子，开始上药。后来经过检查，点了点头啊。我说高僧高道，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来一步，此人必然毒气攻心，稍稍晚十分钟，这个人就完了。现在我做手术，开始起刀吧。就这样动手术，死人一样，到了现在什么知觉也没有了。又叫来四个有劲儿的小徒弟，这几个人是五大三粗啊，开始帮着这老头。这老头真有两下子，内外两科无一不精，要不然怎么能叫妙手挥春赛华佗呢？再看把锁头打开，这盖给漆开，取出一个哎皮口袋，一股药味直冲鼻孔。再看里边也有夹巴事儿，什么形状的都有，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带倒须钩的，带峨眉翅的，小铲子，小刀子，小耙子，长刀，小刀，什么形状的都有，是锃明刷亮。此人一伸手，先把钳子拿过来，大钳子夹住刀柄，把五毒化血刀的刀柄就给拽，这一拔刀在这小腹上把刀就给拽出来。再看这把刀，刀苗子都黑了，你说这个毒性能有多大？把这取下来之后，开始小月亭这肚子上开始撒药，撒完药之后一股黑血，撒完药不行，还得把黑血给挤净，然后再上上药，用这棉花给堵住这些地方，把这毒血黑血都给挤净之后，再看这人早就失去了知觉，就是钢铁打造的也不行，毒也消完了，上上药开始包扎，包扎完了之后用的一种化毒散，这种化毒散叫蛇胆化毒散，那是他研究的，服上药以后能有个五六遍之后，再看包扎好了，就静静的在这儿等着，等啊等啊，能有个半个小时，准备了三个大桶，小月亭开始吐，吐出了一些绿水，老头一乐，哈哈哈哈哈哈，圣僧，道爷，恭喜恭喜，他已经保住性命了。 是啊，阿弥陀佛，
1: 哎呀，你这个老王八也算是积了德了。
0: 哎，大和尚，我这是救人，你怎么能骂人呢？ 哎呀，这，我一高兴胡说八道，我给你赔礼了。
1: 哈哈哈哈。妙手挥春赛华佗，李太通一听一乐，我知道你就是这个性格。算了算了，就这样。再看大和尚高兴，小月亭醒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恋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约翰伯格有一句话，他说每样东西一开始都是酸的，然后慢慢变甜，接着转为苦涩。这句话在职场和人生中同样受用。虽然未来藏在迷雾中，让人偶尔犹疑胆怯，但是呢，当你踏足其中，自然云开雾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分读作家小北的一篇文章：职场中谁不是一边丧一边拼命。前不久刚从校园走进社会的一个小妹妹，毕业后入职了人生里的第一家公司，才待了半个月就变得闷闷不乐，整天垂头丧气。他几乎每隔几天就要发微信问我一次，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啊？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工作？不然我辞职算了。那些同事怎么回事啊？我主动打招呼，他们也爱搭不理的，是不是不喜欢我呀？其实我很理解他的心理状态。现在的年轻人有各种烦恼，大到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却要做出诸多的人生选择，小到甚至每天穿什么衣服出门，中午要点哪一家外卖，都能够让我们感到不快，甚至是压抑。在人生路上的每一个充满冒险的未知领域，你感受到的这些小小的情绪，其实都是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积极，又不甘于现状的恐慌。你发现没，不管是怎样的年纪，职场中的危机感会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催促着我们去快点跑。快点跑没问题，拼命跑也心甘情愿。只是在跑的路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年来的创业经历，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首先，永远不要害怕犯错。我喜欢派大星的一句台词，谁都会犯错误，所以人们才会在铅笔的另一头装上橡皮。每次想到犯错，都会想起2年前我带的第一个编辑小姑娘。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文章的排版总是会出问题，不是标点符号有问题，就是有错别字没有检查出来。每次被我指出来的时候，她都会特别紧张，像极了被老师训话的小学生，小脸儿总是憋得通红。开完会，他总是第一时间给我发很长很长的一段话来道歉，努力分析自己的过失，并且呢，会保证自己以后不。很多人都很害怕犯错， 总觉得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到自己在领导眼里的形象。

没有人会永远正确，尤其是在工作中。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365天都呈现出打满鸡血的状态。其实，偶尔犯错，真的没关系。一开始进入职场，难免会出现一些纰漏，所以呢，就算出错了，也不要过于紧张或者是沮丧，也不必自我怀疑。每一次错，都是你进行反思和总结经验的绝佳时机。你需要做的是，在跌倒后努力想办法爬起来，而不是在一个坑里反复的摔跟头。我的小编辑每次跟我道完歉，都会很长一段时间陷入自责当中，工作状态呢反而更差了。我当时就跟他说，没关系的，不用总是跟我道歉，不如我们换种方式，你把跟我道歉的文字变成对自己今天工作的总结写下来，每天都可以提醒自己一次，这样会不会更好呢？没有人可以永远独当一面，允许自己犯错，给自己一次又一次认清自我的机会。接下来一点也非常重要，不懂就要问，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工作中最靠谱的伙伴关系，其实跟谈恋爱很像。我最喜欢对方的优点和特质就是，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上司发给你们的消息，需要得到及时的回应，一句收到就好，不要用表情包或者嗯、哦这样的字眼来敷衍。安排给你的任务，应该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来他想要看见的结果。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一定要去问，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作主张。很多人在职场里会觉得向上司提出自己的疑惑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儿。如果有人来问我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我会觉得这个人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他能及早地预料到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再有，一定要学会拒绝。初入职场，难免想跟其他同事搞好关系，会去扮演老好人的角色，一味的讨好和退让，其实根本换不来任何人对你的尊重。有次我在公司加班到很晚，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发现有个小姑娘在加班，我就过去问她，怎么还不回家？是不是最近工作量比较大呢？她支支吾吾地说，那个谁谁谁今天晚上有事儿，让我帮他做好这个，我正好也没事儿，就答应了。我当即就赶紧让他回家睡觉，千万不要熬夜加班，更何况是替别人加班。在职场里，做好自己的事儿，学会 say no 比什么都重要。最后，永远准备好 plan B， 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就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知道下雨天会堵车，那就应该比平时更早的出门，才不会迟到。知道穿高跟鞋挤地铁不方便，那就应该穿一双舒服的平底鞋，把高跟鞋放进包里。知道方案 A 可能不会那么容易通过，那就需要再做一套方案 B 来作为备选。印象很深的一件小事儿，有一次我们需要给客户展示项目方案，助理临开场前半小时才发现他把 U 盘落在了家里，就算是立刻赶回家拿也一定来不及。但好在我有做备份的习惯，在电脑上还存有一份初稿，只要是稍稍改动就能立马用起来。虽然助理觉得自己很抱歉，但是在职场上意外从来都不会少，做好 Plan B 却是你最好的挡箭牌。有人说职场不相信眼泪，要哭回家哭，我倒觉得你可以哭，哭完了记得擦干眼泪，才能看透很多工作背后的真相和道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值得我们借鉴。
我始终坚信，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

你真心渴望整个世界都会来帮忙。所以，亲爱的你，一起加油吧。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

在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2》当中自己的心声。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又感觉不够好，于是再努力一下，最后呢，越努力越不开心。作为家庭主妇，她始终不够自信，不工作一直是她的心结。章子怡曾经问她，为什么要那么忙？她说，担心别人和包贝尔说，你老婆又不赚钱，家务也做不好。所以她整天在家，除了家务就是家务。为了拉近自己和包贝尔的关系，包文婧努力培养和他的共同语言，甚至学会了打游戏刷怪。为了不让自己被嫌弃，尽管包文婧待在家里不出门，也要打扮好看一些。可即便付出了这么多，包文婧依旧是患得患失。他每天都会担心，他是不是会嫌我丑，他会不会不爱我了，我是不是很没用，不如别的女人。曾经有人在知乎上问，女人30岁后的生活必需品是什么？点赞最高的答案非常直白，是钱。手心向上的女人总是伸出手掌向人索取，即使有丈夫我养你的承诺，心里也终究是不踏实的。唯有自己努力赚钱，才能拥有婚姻的底气和安全感。稳定的婚姻，踏实的生活，都需要自己轻装上阵，努力赚钱。主持过12届春晚的倪萍，是央视名副其实的台柱子。那时的她，模样清秀，举止大方。赵本山在小品当中说，倪萍就是我的梦中情人。后来孩子患病，倪萍四处奔波，渐渐退出了大众的视线。几年的辛苦劳累，让她的容貌和身形不复当年。当她再回到荧幕，主持寻亲节目《等着我》时，却因为身材臃肿而遭到众多网友吐槽。有谁认识倪萍老师，能和她说说吗？这么大的脸，就别上电视了，我们真是看不下去了。这真的是倪萍吗？胖的都认不出来了。主持人已经不要求形象管理了吗？怎么倪萍这样的都能让她主持节目？体态臃肿确实让她在主持时少了几分利索和魅力，大家的鞭策更让她彻底下定决心减肥。她开始严格控制饮食，坚持运动，只用了6个月就瘦了20斤。大家纷纷感慨到，昔日的女神又回来了。重新美回来的倪萍也获得了更多主持的机会和观众的青睐。美是女人一生的必修课，毕竟那是女人对自我的尊重和对生活的敬仰。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民国时期的永安公司4小姐郭婉莹，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深得爸爸的宠爱。小时候，她曾住在一栋带有花园的西式大房子里，在贵族化的女塾中读书。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她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成为上海永安公司的股东。后来，她经历了一段落魄的时光，但即使再落魄，她依旧穿戴整齐，梳洗干净。当有人挑衅地问她的那些受苦岁月时，她直着背脊，毫不怯懦地说，我在这样的生活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现在我有非常丰富的一生，那是大多数人所没有的。在农村喂猪、扫厕所、挖鱼塘、卖咸鸭蛋，让他原本十指不沾羊水的纤纤细手磨破了皮，结了血痂，长了后茧，但他却始终保持体面干净。若是他要见人，永远都会化好妆。有人问他，生活已经困苦如此，怎么还有心思打扮？他却回答，因为这才是人活着的样子。梁文道曾经说，女人一定要有让自己过好日子

拿不走的东西，这很重要。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你要在顺境时笑着活得敞亮，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就如巴顿将军所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在遇到困难时不被打败，在历经坎坷时不被压于心向星光，眼里有诗，自有远方。你的内心有多强大，人生就有多灿烂。内外兼修才是女人的最高段位。人生海海，有起有伏，只有你变得足够强大时，才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一书在我的前半生里写过，我最崇拜的人是我自己，只有我才会帮自己度过一山又一山，克服一次又一次难关。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女人，钱是底气，美是底线。你一定要知道，没有人会做你的铜墙铁壁，你才是自己的超级英雄。这一生既然来了，就要活出精彩。余生愿你眼里长着太阳，笑里全是坦荡，与这个世界交手多年，依然光辉灿烂。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节目我们先来说对孩子该不该散养的话题。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现在

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自由散漫、精神不易集中的不良状态。对于这种现象，大多数奶爸奶妈都抱怨孩子不成器、没出息。但是您知道吗？宝宝的自由散漫，恰恰是奶爸奶妈在宝宝刚刚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没有及时的指正和管教造成的，以至于孩子的散漫到了不管不可的地步，奶爸奶妈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这才意识到好孩子也需要管，不管就长不成好孩子。但是对于管教的这个度啊，却难倒了各位奶爸奶妈。他们不禁要问，到底怎么管教孩子才能达到既给了孩子平等选择的机会，又能培养宝宝具备正确选择的能力呢？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奶爸奶妈面对孩子的早教问题普遍都很焦虑。20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还很僵化，物质经济条件都不好，过上好日子出人头地就只有考大学一条路。那时一到周末就带着孩子去补课，学钢琴等各类能加分的才艺。为了孩子的前途和未来，众多父母必须压着孩子去做很多事儿。现在很多父母的思想开化了，放手了，甚至有些家长说，我什么课外班都不给他报，让他快乐一些。我们呐，这是散养。有的说，我不给孩子立那么多规矩，更有的说，我不过多的管束他，不能压抑孩子的天性，只要他快乐就好，我们不要求他一定如何如何。这下呀，孩子的童年是得到释放了。不过这些号称什么都不管的父母，细究起来，您真打算做到什么都不管吗？例如见人不打招呼，自己的事情不能自己做，上学迟到等等，这些基本问题您也不纠正吗？其实啊，父母口中的管得多或者声明不管，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的，忽略了孩子需不需要家长管，孩子需要你管什么，不需要你管什么。很多崇尚散养的父母对孩子完全不管，肯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孩子带来伤害，使得孩子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严重影响孩子的一生。所以石晓要提醒广大奶爸奶妈，对孩子不能真的散养。首先，散养会错过了从帮他树立自律能力到完全能自律的转换关键期。宝宝幼小时候控制不住自己，不管是学习还是玩耍，都容易转移注意力，遇到难处更容易放弃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此时就需要来自父母的他律，帮助孩子慢慢学习做成一件事儿所需要的品质，逐步在10岁以后，浅尝辄止，轻言放弃，不仅是经历，更重要的是错过了从他律到自律转换的关键期，孩子容易形成任性而为、想一出是一出的坏习惯。也许奶爸奶妈觉得孩子小的时候一次次放弃正在学习的各种才艺问题不大，觉得孩子还小嘛，不想学就放弃。那石晓要说一句，如果您现在由他，真到了孩子不想上学、不愿意高考的时候也轻言放弃，您是不是就要慌了神呢？更重要的是，到那个时候再回头想给孩子养成好习惯可就晚了。从小让他学习正常的社会行为的要求，在孩子看来可能是对他的管束，甚至有点残酷。可是如果放弃了养成好习惯的最好时机，以后即使孩子想做到自我控制也做不到了，这会让孩子体验到更深的挫败。当孩子回头看看小时候您对他的这种没有要求的教养，孩子是否会感激呢？小的时候可能觉得妈妈好，不逼我，不管我，慢慢的长大了，孩子会觉得你并不真的在意我，因为你不操心，无所谓，随我便，你应该尽的责任，例如指导、培养等，你都没有尽到，这个时候你又该如何面对呢？
孩子也会觉得你不信任

否则怎么会不坚持对他的教育呢？孩子会质问你，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有这样的天赋或能力？当然，我们看到生活中，即使孩子后来会这样想，但这些抱怨也不会说出口的，因为当初他也认为你对他的不管是对他好，是少有的好父母的做法。现在如果推翻这一结论，自己就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成了反复无常、自相矛盾的人。于是孩子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该有多郁闷。其实这种赞扬是对纪律和社会规范的无视，只会让孩子变得散漫和任性。许多孩子的言行确实都有不恰当的地方，但高度一致的是，他们不会，可能不愿意，不想去审视环境、同伴、老师的状态，也分辨不清自己的最终目的和眼前的冲动，跟3、4岁的孩子一样，他们只顾满足自己随时而起的兴趣和需要，却又没有3、4岁孩子那样的天真和单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你愿意当他们的同学和朋友吗？他们并不能跟你互动，只顾自己，还打扰你。你愿意当他们的老师吗？他们不能跟着你的教学和给出的建议走，自以为是，还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让你的教学工作受到挑战，浪费你的时间和心血。可是，你再怎么不愿意，这些孩子最终都要长大，走上社会。如果一直保有这样的行为习惯，谁会愿意当他们的同事、上司、下属？谁愿意和他们做朋友、谈恋爱呢？在社会上受的挫折多了，吃的苦头多了，可能他们会变得收敛一些、抑制一些。但和自律、自我控制不同的是，他们的收敛是被动的，是因为失败和教训而不得不为之的，因此他们不会满足，不会心甘情愿，会充满抱怨、失望、无奈、愤愤，他们是不成熟的，也是不自由的。那么，您还愿意追逐现在的潮流，对孩子实行赞扬吗？其实啊，石晓觉得对孩子赞扬的父母大致属于以下情况。有一部分奶爸奶妈出于自己的心结而赞扬，父母对孩子过度赞扬，往往是他们自身有些心结没有处理好，感觉自己从小到大处处被束缚、被管制，把自己的挫败和不得志归因于环境或他人的压制。这种被动忍受型的父母会倾向于过度放手孩子的教养，甚至挺身而出，去反抗那些他们认为对孩子约束、压抑的人或制度，就像前面案例中的那位母亲一样。我们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那是小时候的自己，带着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倔强地拒绝长大。这个内在的孩子会时不时地闹起来，争取他的利益。于是，我们会在很多成年人身上看到他们不成熟、不理智的行为。大多数时候，我们压抑着这个内在的孩子，直到有了自己的孩子，于是这两个孩子合体了。我们为孩子所做的一切，大多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这个孩子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眼前的孩子。我们自己小时候需要疼爱，现在我们就过度疼爱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小时候需要自由，现在我们就会过度放纵自己的孩子。面对这种情况，父母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的成长问题，要安抚好自己内在的孩子，让他长大，这样才能成为成熟、理智、客观的成年人，才能当好爸爸妈妈。还有的奶爸奶妈拿赡养当借口，有的父母有很多事情要忙，即便身在家中，也不停地打电话、发短信，运筹帷幄于沙发之上，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教养孩子。这样的人如果事业还算成功，家里物质条件还过得去，就会觉得
可以给孩子买到家教、留学等条件。孩子有了这些

条件自动的就会有所成就，会做事儿了。他们都忽略了自己的管和参与，除了对孩子的指导，还让孩子感受到被关注、被期待、被陪伴。那么奶爸奶妈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不要忽视对孩子自控自律的培养。对于散养，迟晓没有支持还是不支持的态度，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主观的说法。不同的人对散养有不同的定义和做法。我个人强烈反对打着散养的旗号放弃对孩子的教养责任。首先，关注孩子成为一个成熟社会人的过程中所应该有的一些能力，例如做事情的条理、规划、耐心、毅力等行为自律，与人相处的关心、同情、友善、沟通互动等情感力，这些会影响到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影响到他对自我价值的界定，终极影响是他对自己人生意义的判断，更不要说对他每时每天是否快乐、舒心的影响了。其次呢，让孩子做循序渐进的自我控制训练。孩子很小就会自我意志，但自我控制则是心智比较成熟时才能做到的。那么孩子成长中哪些该管呢？第一，对孩子要有与其年龄相匹配的言行上的要求，比如要有礼貌、要讲卫生、要准时等等。孩子将来的行为自律有赖于一开始父母的他律。第二，可以不要求结果，但不能说不要求孩子必须考100分，但要求孩子主动认真地学习知识。另外，对于孩子的错误一定要管，犯错误并不意味着孩子就是坏孩子，我们常常是在试错中明白了道理，学会了本事，所以看到孩子的错误一定要管，不要丧失了孩子成长的机会。至于什么是错误，每一个家长都会有自己的定义和标准。除此之外，还要培养孩子的品德，基本的道德准则必须管，比如诚实、善良、尊老爱幼等等，并且对孩子提出了疑问和要求一定要管，不能拒绝或忽视。再者，如果有人反映了孩子的问题，无论是孩子的老师、同学还是其他什么人，一定要管，要调查清楚真相，要相应处理，而不要护犊子或者否定别人的看法和意见。最后，选择散养的父母一般都有一套理论，或者外国如何，或者我小时候如何，一定要时时地审视自己的理论是否过期，是否和你家的具体情形相符，是否符合孩子的特点等等，避免教条。好了，关于孩子散养的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说了这么多，我们来休息一下，奶爸奶妈总动员，稍后回来。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来一条温馨提示，石晓来介绍一下如何让宝宝远离电视。过早过多的让孩子看电视可以说是危险重重，你是不是很后悔让孩子养成了这个习惯呢？那么怎么样才能把熊孩子从电视机前拉开？这需要些时间和技巧。首先，适当的拒绝和恰当的批评。心理学认为，给孩子适当的表扬和适当的批评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批评不是靠打骂来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后果报复。也就是，如果孩子电视看得过多，家长可以禁止或减少他们看电视，以此来矫正他们孤独、不与人交流等性格缺陷。其次，利用机会多和孩子交流，一下子就这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是家长和孩子一起看电视，并利用这个机会和孩子交流，这样既提高了孩子的鉴赏能力，又增进了两代人之间的感情，同时呢，还为孩子提供了与人交流、锻炼语言能力的机会。慢慢的，孩子会更愿意向家长倾诉心中的所思所想，便于家长及时的了解孩子，引导孩子。另外，多和孩子一起玩游戏。有的家长怕孩子哭闹，就打开电视机，借此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将孩子推给电视去代管，使两代人之间出现情感距离，这是对孩子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爸爸妈妈应该尽量抽出时间和孩子一起游戏、散步、逛公园，给孩子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使他们明白，除了电视，世界上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最后呢，家长首先做到不看电视。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家长每天都迷在电视上，很难想象孩子能经得住诱惑。父母是孩子的

0: 第一位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所以家长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要先管住自己。送出了这条温馨小提示，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我们给您介绍医学常识，心脏装了支架以后还能不能锻炼，运动时会不会脱落。心脏支架在运动时会脱落吗？心脏支架置入术以后还能运动吗？运动会不会让支架脱落呢？相信啊，不少患者对此心存疑虑。事实上呢，支架手术并不影响运动，只是运动的时候啊，要注意方式、强度和时长。运动方式，患者呢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比如散步啊、慢跑啊、骑自行车、游泳等等。患者呢也可以选择做一些对抗阻力练习，比如深蹲、举哑铃等。运动强度应该控制在稍稍用力的状态，或运动中呢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的程度。运动强度呢以不大量出汗或明显疲乏为度，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运动时间，之前没有运动习惯的患者呢，可以从每次5到10分钟开始。有运动习惯的患者呢，可以每次持续运动20到30分钟。运动前呀，要做5到10分钟的热身。运动后呢，不要突然停下来，要做5到10分钟的放松运动。运动前后不宜大量饮水，尤其避免饮用冰水、浓茶或咖啡，以免增加心脏和胃肠道的负担。运动以后呢，不要立即用热水洗澡，并注意及时用毛巾擦干汗水，以防感冒。生，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人为什么会晕车。有时候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啊，就在于你在旅程的途中欢声笑语，我在晕车的路上苦不堪言。对于晕车的人来说呀，出远门呢，总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情。即使再好的心情也会被晕车消磨殆尽。今天呢，我们就来细说一下关于晕车的那些事儿。为什么会晕车呢？晕车、晕船、晕飞机。

造成的头晕、头疼、恶心、呕吐等现象，医学上呢称之为晕动症。医学界普遍认为，晕动症呢可能和前庭器官过度敏感有关。具体来说啊，大脑呢对人体运动状态的估计主要是靠前庭器官、体感以及视觉。当人来自三方面的运动信息通常是一致的，但是被动运动的时候呢，这三种感知啊反馈给大脑的信息呢就可能出现冲突，从而引发。比如当我们坐在封闭的车厢内，视觉和身体上我们是静止的，而前庭器官的空间感知能力呢却告诉大脑我们在飞速运动。这时啊，大脑呢就会陷入困惑，产生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各的因素，先天体质。我们每个人的体质啊不同，对外界刺激产生的反应呢也不同。体质差的人呢，相对来说平衡系统受激发的阈值较低，所以当视觉和前庭不协调的时候就容易晕车。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决定了人的前庭器官敏感程度。如果家族当中有人存在有严重的晕车问题，那么其子女出现这一情况的比例相对正常人来说会更高。乘车状态差，如果在乘车之前吃太饱或吃一些难以消化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胃胀，进而诱发呕吐。另外呢，头疼、肠胃不佳、睡眠不足等情况呢，也可能加速晕车的发生。空气流通不畅，汽车、飞机、轮船等属于封闭舱体，容易造成空气流通不畅，导致二氧化碳等不良气体含量升高，引起人体有香水、皮革等刺激性气味。会娱乐休闲设备，低头看手机或看书的时候，视线范围会缩小，眼睛看到的呢完全是相对静止的物体，这极大增强了脑内运动信息的冲突，容易诱发或者加重晕车的症状。如何预防晕车呢？注意合理饮食，坐车前呢，尽量不要空腹或吃太饱，也不要吃过于油腻的食物。行车的途中呢，尽量不要吃零食。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啊，如果人们在晕车前饮用富含蛋白质的饮料，比如牛奶啊、酸奶等，可以降低晕车的概率。保持空气流通，应尽量选择异味较低或者流通性较好的车。如果是私家车出行呢，最好打开一点车窗，保持车厢内的空气流通。一旦发生不适的症状啊，尽可能要把握能离开车厢的机会，下车呼吸新鲜空气。选择合适的位置，坐车时呢，应该尽量选择前排与车前进方向一致的座位。如果是选择乘坐飞机，应尽量选靠机；如果选乘船呢，应该选择靠前或是中间的临水位置。心态呢，要放松，心理暗示啊，也可诱发晕车。例如呢，有些人还没有开始坐车就感觉开始晕车了，有的呢甚至闻到

0: 汽油味或者是看到车就犯晕，所以呢，上车以前呀，应该放松心情，避免不良的心理暗示。转移注意力，乘车的时候啊，可以和周围的人聊聊天，戴耳机听听音乐，或者是闭上眼睛休息。但是注意尽量避免做频繁摆动头部的动作，比如说回头啊， 或者是抬头低头等。锻炼平衡感，锻炼平衡感有助于从根本上避免晕车的问题。平时呢，可以适当做一些荡秋千、单双杠、滑冰、游泳等运动，但是呢，这只适合日常坚持，不适合临时预防晕车。服用晕车药。 容易晕车的人呢，可以根据旅途的长短和时间选择合适的晕车药，按照药物的用法用量提前服用，不要因为晕车感持续存在就高频次大剂量的用药，以免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加重身体的不适感。虽然晕车呢无法完全治愈， 但是只要注意预防，合理安排，保持良好的心态，就能够有效避免晕车带来的不良影响，让出行不再成为一场噩梦。刚才给您说的是为什么会晕车。生活百事通，下面再和您说一说晨跑和夜跑到底哪个更健康。
1: 跑步呢，作为一种全球普及的运动，其简便性和显著的健康益处广受。与晨跑和夜跑哪个更好的讨论一直未有定论。实际上呢，晨跑和夜跑各有其独特的优势和需要注意的事项，你呢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和时间来选择晨跑还是夜跑。
0: 先说说晨跑，美好一天的开始。晨跑的优势，晨跑的最大优势啊，在于它能够迅速唤醒身体，为一整天注入活力和积极的心态。早上起来呢，全身肌肉和器官都还在放松的状态，此时进行适当的锻炼，可以唤醒身体，加快新陈代谢。 同时呢，早上起来，体内的糖类经过一夜的代谢，正处于缺乏的状态，血液内血糖含量呢也相对较低。此时进行适当的锻炼，身体啊会消耗脂肪来补充能量，有助于减脂瘦身。此外呢，清晨的空气相对清新， 环境宁静，晨跑也有助于让人快速兴奋起来，有助于心情的放松和思绪的整理，开启新的一天。晨跑注意事项：晨跑要注意充分的热身。由于身体经过一夜的休息，可能还处于半休息的状态， 肌肉僵硬，心血管系统呢也不再状态。这时呢，进行充分的热身尤为重要。热身运动啊，可以包括轻松的步行、慢跑，以及针对大肌肉群的动态拉伸，比如腿摆、膝盖提高等，以逐渐提升心率和体温， 减少运动伤害的风险。晨跑呢，要注意适当补充水分和热量。早上起来，身体正处于缺水状态，跑步呢，也会进一步增加体内水分的散失。跑步前和跑步时呢，及时补充水分，就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经过一夜的代谢以后，体内血糖含量过低时，进行运动也容易产生晕倒等风险，建议适当的补充能量，避免血糖过低。

再说说夜跑，用最好的状态享受奔跑。夜跑的优势，夜跑呢，对于白天忙碌的人们来说啊，是放松身心、减轻一天压力的好方式。晚上呢，身体已经完全活跃，肌肉和关节不再那么僵硬，这呢，也有助于进行更加强度的训练。夜跑的注意事项，晚上跑步时啊，需要特别注意环境光线和安全问题，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佩戴反光条、头灯等跑步的装备。夜跑时呢，热身同样重要，但由于身体已经在一天的活动当中得到了预热，热身的重点呢，可以放在放松和拉伸上，如静态拉伸，帮助肌肉放松，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疼。无论是晨跑和夜跑，都要注意：一、热身。无论是晨跑还是夜跑，热身呢都是不可或缺的。热身的目的啊，是逐渐唤醒身体，提高心率和体温，也将为即将到来的运动做准备。热身运动啊，应包括轻松的有氧运动和针对主要肌肉群的动态拉伸。例如，可以开始于快走或是慢跑，然后进行一些动态的拉伸，如腿摆、臀部旋转等，以增加肌肉的灵活性和血液的流动。第二呢，就是牵拉。牵拉呢，是跑步前后都非常重要的环节。跑步前的牵拉呢，主要是动态的，目的是让肌肉热身，提高肌肉的弹性和关节的灵活性。跑步后的牵拉呢，则应该是静态的，目的呢，在于帮助肌肉放松，减少肌肉紧张和酸疼，加速恢复过程。例如呢，跑步后可以进行抬腿拉伸、腿后肌肉群拉伸等。第三呢，就是放松。跑步后的放松同样重要，这不仅包括肌肉的静态拉伸，还包括深呼吸、慢跑或快走，以及必要时的泡沫轴滚动。这些放松运动呢，有助于减少乳酸的积累，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恢复过程。综上所述呢，晨跑和夜跑各有优势，关键在于根据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做出选择。无论选择哪种方式，正确的热身、牵拉和放松都是确保跑步效果和安全的关键。跑步呢，不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更是一种提升生活质量的健康习惯。只要我们正确对待，跑步呢，总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生活百事通。在现代社会当中啊，越来越多的人久坐不动，颈椎问题呢，也是日益严重。颈椎呢，是人体14根脊柱当中最脆弱的一环，正是它为头部提供了稳定的支撑，使我们能够转动头部。然而，由于长时间错误的姿势和生活习惯，颈椎疾病呢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就先说一说颈椎的结构与功能。颈椌呢，是由7个脊椎骨组成，顶部与头骨相连。它不仅是连接头部和身体的桥梁，更完成了头部的旋转和前后倾斜等运动。颈椎骨之间通过椎间盘和关节连接，形成了一个灵活的结构，使得我们可以自由地转动头部。同时呢，颈部呢还通过颈椎管

保护着脊髓，是脑部与身体传递信息的通道。颈椎疾病的常见病因：一、颈椎生理性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颈椎的退行性改变呢，会引起颈椎间盘疾病，如间盘突出、颈椎管狭窄等。这些变化呢，可以导致颈椎的稳定性下降，容易受外力影响而发生疼痛。第二，颈部姿势异常。长期保持不正确的颈部姿势，例如低头看手机、长时间弯腰工作等，会导致颈椎过度受力，造成颈椎肌肉疲劳和劳损。此外呢，长期坐姿不良也是颈椎疾病的常见病。三、颈部外伤。颈部受到外力撞击或者是扭转的时候，颈椎韧带、肌肉和骨骼结构呢，很容易受伤，导致颈椎疾病。常见的外伤包括交通事故、运动伤害、坠落等。第四，就是颈部肌肉过度紧张。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状态或者是经历心理刺激，容易导致颈部肌肉过度紧张，产生颈肌劳损和颈椎关节功能异常。第五，颈椎不良习惯。长期保持不良习惯，比如熬夜、吸烟、酗酒，会对颈椎的健康呢，都能够产生负面的影响，增加颈椎疾病的发生风险。第六，其他因素。慢性疾病，比如风湿性疾病、血液病、代谢性疾病等，也可影响颈椎的健康，增加颈椎疾病的患病风险。颈椎疼痛的状态与治疗。颈椎疼痛的症状呢，包括颈部酸疼、颈部僵硬、头疼、肩膀酸疼等。如果疼痛持续时间较长，可能会出现手臂无力、手指发麻等症状。治疗颈椎疼痛的方法包括药物治疗、理疗和手术治疗等。如何预防颈椎病呢？保持正确的姿势，适量的运动，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正确使用颈部，调节工作环境，保持正常体重，经常进行颈部按摩等等。颈椎问题呢，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常见的健康问题，但只要我们日常注意保护颈椎，合理调整生活习惯，颈椎疼痛困扰并不会成为我们的问题。好了，各位听众，这次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新中国的成立和上世纪五十年代连续的社会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的影响只是波及到一些大城市，在广大农村仍然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占据统治地位，特别是妇女的地位没有得到改善。可是新中国党的一系列举措，让中国农村妇女真正的能够直起腰杆，挺起胸膛，顶起半边天。被关在错误观念里几千年的女人终于走了出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男人一样计工分，同工同酬，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自主。那么反映这一深刻历史变化的经典电影作品就是国产影片《李双双》。今天我们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李双双》的故事。1962年已经主演过多部影片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在影片《李双双》中饰演了快嘴李双双。那么这也是新中国电影事业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喜剧形象，全国观众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演员。最终这部影片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影片根据李准小编以生动娴熟的笔触，通过凡人小事塑造了李双双这一光彩照人的荧幕形象。这部影片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喜剧片，影片在艺术手法上很少用夸张的方法，使用的都是诙谐风趣的表现方式，使得影片轻松欢快，被称为轻喜剧。可以说在轻喜剧领域，张瑞芳主演的《李双双》是上世纪60年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这部影片也是他最为著名的代表作。相信年长一些的观众一定还记得，在影片《李双双》中，李双双走进灶边，揭开锅盖，倒水，取面团，揉面，擀面，切面的场景。饰演李双双的张瑞芳动作熟练自然，干净利落，观众在银幕上看到李双双这么熟练的动作，一定好奇他是怎么磨练出来的。张瑞芳生前接受采访时是这样回忆的：
4: 一化好妆，我就在那就练，我就会切，你得切出个就很帅气的样子，是吧？他是能人嘛，所以说哟，切了，干了，再来，这就没完，到最后累的成这样。他说这场工说，这是我给你揉。咣揉完了，你切吧，咚咚咚，连着切，然后再团了一会儿，咚再切。我切的挺，他应该切完以后，中心说这点够我吃了。他应该把这面呢，他这掐着这个这么一抖，就全是面条了。他就这样弄下了，把我气的，我说，哎呦，我费那么大劲练这个，就为你一抖就是面条了，你怎么成这个？

0: 你真积极啊，人家谁要
1: 乡亲将来咱村旱地变水天也有我一份。
0: 你积极你能干，可你去工地谁又多给你点什么呢？你要是不去谁还能不叫你吃饭？真少见，十把柴火也能烧烧锅呀。
1: 都像你这样想，对你的活都不用干了，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那嘴里塞。
0: 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就这样你还得坐过吃呢，叫你以后下几级去
1: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0: 你不给我做我自己会，这点面条也够我吃的了。
2: 李双双坐到门槛上独自生气流泪，孙喜旺煮上面条拿起了蒜罐，边锤蒜边气李双双。李双双气急了，使劲推了一把孙喜旺，把孙喜旺弄了一个屁股墩儿。
0: 好，好你，
1: 走，咱们找老支书说理去。我参加劳动你不乐意，你想让我留在家里伺候你才舒坦，你这是啥思想啊？走，
0: 你先走，你前面走，后面跟着，走啊。
2: 这是电影《李双双》当中的一个精彩原声片段。在一代代观众的心中，黑白影片《李双双》有着很强烈的色彩，这个色彩来自影片编剧作家李准对田间炕头生活的准确描摹，来自张瑞芳闪电式的嘎嘎大笑，来自众星火鲜活的表演。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导演鲁任带着摄制组从上海到河南，电影名字都没有确定，连深入生活到准备剧本到开拍只有短短一个月时间，时间紧，条件也格外艰难。电影中的生活气息非常的浓郁，特别是其中选生产队进公园一场戏，充分表现出了孙喜旺和李双双的人物性格，张瑞芳和众星火的表演非常精彩。
3: 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记工分的小本本发给大家，以后可要认真的记工分了，赶到了秋后咱们每个人就按照这个工折上的工分来分配，多劳多得，这样一来大家满意了吧？
4: 这下可好了啊。
3: 下边咱们再重选个记工员，大家可以先提提，可别选错了哇。
5: 对啊，要选个公道人呐。
4: 哟，金桥啊，这不得要个识字的人嘛。
5: 当然了，还得要懂得点账目，会打算盘的，要不又搞糊涂了。
1: 我提一个孙桂英，初中毕业生，能写会算，大家看行不行啊？
6: 没意见。
7: 桂英啊，
6: 行啊，没有。
5: 我们家桂英太年轻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看希望能行，从他爷爷那辈起人家都是好人，就从来没跟别人吵过架，当技工员得能合人才行啊。大伙儿看行不行啊？我脸青脸红的，论写字也常给牲口开个药方什么的，这咱们都知道。
6: 行啊，希望哥行。
8: 哎，我说两句。
5: 啊，他说两句，希望哥到前面来说。
8: 啊啊，好。刚才大家选我这是看得起我，可这个活我干不了。有人会说，你连药方都能开，记个工分账还不行啊？哎，这里边有个原因，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儿。现在行的这个洋号码子，我就不会写。再说，我也不会打算盘呢。记工分这个事儿是一手托百家，那要是给大伙搞乱了，我可担当不起呀。
9: 洋号码字不会就学吗？不就那么十个字啊？
8: 可我算盘上不行。
1: 你到底会不会啊？哎，乡亲们，他会算账。去年秋季分红的时候啊，他在家里算了一夜，加减乘除算得可麻利了。还有那洋号码子他也会写，我会还是他教的呢。
8: 那我什么时候教你洋号码子？
1: 今年春天，你敢说没有？你的你这个号。
3: 希望你就别推辞了。刚才有人选桂英，我看也合适，就他们两个吧，大家看有什么意见？
10: 没意见。

0: 好，八公折。
1: 回到家，李双双说不出来的高兴，可喜旺却唉声叹气。
2: 哎，
3: 怎么不舒服了？
2: 哎呀，浑身上下都零散了，这脑力劳动的活是不好干。
3: 哼，看你这个手，人家写字嘛往纸上写，你怎么写到手上来了？
2: 你懂得什么呀？别看笔杆小，掂起来比锄把子都重。
3: 我要当技工员呢，绝不会像你这么哼啊哼哟的。
2: 你当，那还不把人都给我得罪完了？这都是你给我揽的好活。你知道吧，这工分是社员的饭碗，技工员是个得罪人的事儿。
3: 可人家都选你呀、啊、说你人好，能写会算，待人和气。
2: 小兰他妈，说真的，咱们村的老少爷们儿就没有说我个不字的。你看我爹我爷爷。
3: 我不信我不信。
2: 呀，人家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我说什么呀？
3: 还没说你们家人老几辈都没跟人吵过架。不过我说你呀、啊、如今当上技工员了，可得行得正立得直，咱可不能偏着一个向着一个。你看今天老支书在会上一宣布，大伙的热情多高啊，往后下地干活的人一定多。
2: 可不是，今儿个就连孙优的老婆给金桥媳妇大凤都跟我要工资呢。
3: 是啊，
2: 这凄凉的还家呀，又会落去那样。哎，小兰他妈，我好像念过一本书，这上面写着记工分就是什么干
3: 按劳分配。
2: 对对，按劳分配。哎，我记得这还是马克思说的呢。
3: 不吧，我听人说是列宁说的嘛。
2: 啊，不不，我记得清，是姓马。
1: 影片的两位主角扮演者张瑞芳和仲星火都已作古，相信听众对于他们饰演的角色依然念念不忘。我们一起来分享二位生前的珍贵采访录音，听听他们是如何评论对方的。
4: 我们对张瑞芳瑞芳都是，我们都叫她姑奶奶，我们就怕她，知道吧？她这个人是也是很透明的。为什么她演李双双，她对你有意见的马上就批，哎，她又是老大姐，各方面都比我们强，是吧？这我们都很尊重她。她有时候就说你这是这我怎么这样这是，我就有时候就怵她。
3: 我平素怎么跟你说的，当技工员就得行得正立得直，可你还是一盆浆糊。
4: 到现在见着还是这样，当面给我，我姑奶奶又来了又来了。
2: 可你急什么呀，他这里边还牵连着有我呢。
5: 那天我还说这个仲星火，我说你看你就直达那个戏里写的那个结果，我你前头还应该有过程多一点热闹点不好吗？你怎么弄成就哦就倒地下了？我你想站不直在这倒地下，你就出来点动作有点过程。我重拍就我想导演说行。李准一开始他也没想到我演，他怕我泼辣不起来。他说
6: 导演鲁任对张瑞芳也有点担心，
5: 可是导演又怕我泼辣，说你可收着点，你将来弄不好来个丑化劳动人民，咱们可吃不消。
2: 你低级你能干，可你去工地谁又多给你点什么呢？你要是不去谁还能不叫你吃饭？真少见，十把柴火也能烧烧锅呀。
3: 都像你这样想，对你的活都不用干了，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那嘴里塞。
2: 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就这样你还得坐过吃呢，叫你以后下几级去
3: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5: 整天就为这个表演分寸在镜头前的吵得一塌糊涂，有时候拍两条，一个我照他那样演，一个我说你放开让我根据那个人物来演，我就要怎么着。哎，所以现在有几个把他推个大跟头我都不过瘾。
1: 在这一段采访录音之中，我们最后还听到张瑞芳谈到了表演分寸的问题。在那个年代，喜剧的表演确实是举步维艰，夸张过头就是丑化。所以当年的剧组在拍摄张瑞芳饰演的李双双和剧中孙友媳妇吵架的一场戏时，还真的是捏了一把汗。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张瑞芳和影片另外一位主演曹铎对吵架这场戏的回忆。
5: 就是我们如果演这个工农兵的人物，如果 感觉你有丑化的程度的话，那是原则问题。
0: 每天早上起来吵，吵了一个月。

0: 一个月以后才拍呢，那天天吵，见面就吵，干嘛你？你干嘛？你行啊？我，哎，你先进呢？你呢？什么普农，普农，就这么吵，吵就像真的一样。那个那时候都知道，我们那俩人又吵架了，开始以为他们俩怎么，你们演员怎么老吵架呀、啊？练得熟熟的。
1: 你这个媳妇管得可太宽了，我就吃了那么几块破木头，你也给我拦住，你还讲不讲情理呀、啊？
2: 算了算了，
3: 哎，情理不顺我就要拦，让大伙儿看看，这叫破木头啊！堆里存的木桶板都让你们偷光了，将来拿什么做木桶啊？
4: 影片中练切面、练吵架都是真的，当时生活很困难也是真的。拍这部影片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剧组的人每天只能吃一些榨油的豆饼，里面只有一点点的粮食，都是掺着南瓜的面疙瘩。其实这还不算什么，这部影片的副导演吴贻弓也为我们讲述了当年的艰苦情况。
5: 那时候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啊，在一个农村里头，而且那一年呢，在临县拍戏的时候，河南那时候呢是连续七个多月干旱。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摄制组，每人每天只有一茶缸水，这一茶缸水呢就是早晨洗脸刷牙，啊，一直到晚上就是等于你说你稍微洗洗手啊，洗什么的，就是一茶缸水。而这一茶缸水呢，还是用那种大桶啊，要是从二三十里地外头用小毛驴去拖回来。
4: 这是影片李双双的副导演吴贻弓为我们讲述当年的拍摄的艰苦情况。其实影片拍摄吃点苦不算什么，如果拍摄完成之后不通过，或者说问题很大，那可真就是一个问题了。不过正好相反，这部影片当年在北京送审的时候不但没有问题，而且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大力表扬。让我们来听听张瑞芳对当年审查和与编剧李准通电话的采访录音。
6: 李双双一开始出去要拿到北京的时候，还没有不敢做什么宣传，就是看看能通过吧，因为说喜剧，当时很怕喜剧，因为喜剧很容易感觉，弄不好就丑化了，是不是？所以就有点看看，试探试探北京什么意见。没想到北京那么热，特别从中央领导，周总理了，就说好说，能不能把它改成五彩啊？我说不行，我没这个技术。
7: 嘿嘿嘿嘿，你吃了呱呱鸡的肉了。
8: 小脸大妈，你不简单呐、
6: 啊。我给他写信，我说你凭良心讲，咱们这么多年朋友，你不要客气。我说我知道现在外面都说好，就是你作为作者你怎么想？我觉得你还不够疯疯傻傻，你还不够毛手毛脚，你应该再疯傻一点。我说是，我说一天到晚在说分寸分寸分寸分寸，就怕丑化了以后这界限就不得了了，拿不出来了。
4: 经典影片李双双在第二届百花奖评选中获得了四项大奖，这是当年众多影片之中的大赢家。难得的是，影片的两位主演张瑞芳和仲星火也分别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说起张瑞芳的表演，影片中的哭和笑是最具特色。有评论家专门统计过，说李双双是大笑369，小笑10有，总共笑了20多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段可不是他笑的片段，恰恰是他哭的表演。
7: 你这是干什么？
8: 我出门去。
7: 出门？
8: 我跟孙友一块搞运输去。
7: 到运输队去？
8: 这个家我算是待不下去了，你在家当你的队长好了，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也省得让你老提议。我不能在家陪着你让人说闲话，眼不见心不烦呐、啊、你就是把

0: 人都得罪完了，也与我无关。
1: 我给你丢什么人了？大伙刚选我当队长，我多想你来帮助我，你怎么就不替我想想呢？我不让你走。
0: 嗯，好，不走也行。哎，可咱们得立几条规矩。
1: 你说吧。
2: 坐下。小兰的妈，你也是个队长啊，往后说话要多想想嘛。你看人家当干部的哪个像你这样嘴像个机关枪似的，往后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你就别说啊。再一条，你是个妇女队长，是生产的事你就管，不是生产的事你就别管，别像个灶王爷似的，不管哪家的事你都去管呢。
1: 反正我管我该管的事。
2: 那自然。
0: 最后一条，做事要放点人情，少给干部提意见。
2: 像金桥，人家是副队长，又跟我是从小的弟兄，你何必老找人家的茬呢？
1: 你走吧。
2: 你何必发那么大的脾气呢？
0: 就两条，最后一条算我没说，行了吧？
3: 影片中，李双双一心为公，看到喜旺的自私行为，公开提出批评。在李双双的帮助下，喜旺终于觉悟，并对有贪污行为的发小兄弟展开了严肃的批评。李双双为丈夫的进步表现破涕开颜。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刘墉的治愈系新书《人生便利店》。生活、工作、婚姻，你的烦恼在这里都能找到解答。有这样一个小孩，屡次被命运的重锤狠狠地砸中。6岁时，他的父亲猝然离世；9岁时，养父也离开人世。13岁那年，家里失了火，他从大火里跑了出来，眼睁睁地看着家里被烧成一片废墟。3年后，生活好不容易回到了轨道，他又因为生病不得不休学。这个小男孩就是知名作家刘墉。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无论单拎出来哪一个都足以压垮人，但刘墉并没有轻易被命运的洪流击败，而是用强大的内心治愈了自己。在往后的50年时光里，他书写了100多本抚慰人心的书。人生便利店书中，刘墉事无巨细地解答了人这一生会遇到的婚恋、人际、自我等难题，无论你身处人生哪个阶段，遇到何种困惑，都能觅得答案。在一次访谈中，聊到童年那段煎熬的时光时，刘墉坦言，每一样都是很美的，我从来没有觉得悲观过。人生路上，险滩暗礁遍布，我们难免会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如果当下的你感到迷茫、焦虑，处理不好人情世故，不妨读一读这本《人生便利店》，让刘墉温暖细腻的笔触治愈你所有的不开心，解答你前行路上的困惑，早日走出人生低迷期。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6: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7: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6: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8: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9: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0: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9: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11: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0: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11: 开阔视野，增长

0: 知识，培养情操。
1: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0: 人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文天祥被地方官员误认为是内奸而四处流浪，后来他听说张世杰和陈宜中在福州拥立了新皇帝，就决定动身前往福州会合。张世杰和陈宜中是怎么跑到福州去的呢？
2: 原来在临安被元兵占领，小皇帝赵显被俘虏到大都后，赵显的两个哥哥，也就是九岁的赵夏和六岁的赵昺，在南宋皇族和大臣陆秀夫护送下逃到了福州。陆秀夫派人找到张世杰、陈宜中后，把他们也请到福州去了。三个大臣一商量，决定拥立赵夏即位，继续打起宋朝的旗号反抗元朝。
0: 哦，只要皇帝还在，宋朝就没有灭亡，这其实有点不太现实。
2: 文天祥得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宋朝有了恢复的希望，马上也赶到了福州。在那里，他在新朝廷里担任枢密使。文天祥向陈宜中建议从海路进攻元军，收复两浙地区，但是陈宜中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了，不同意文天祥的想法。文天祥只好改变主意，到南建州去建立都督府，招募人马准备反攻。第二年，文天祥进兵江西，在各地起义军的配合之下，宋军连续打败元军，收复了会昌等许多县城。
0: 看来宋朝还能喘口气啊。
2: 这时候，另一路元军也已经南下攻打福州了。宋军节节败退，陈宜中眼看恢复故土没有希望，就独自乘船逃到海外去了。张世杰和陆秀夫等人保护赵夏逃上海船，往广东转移。可是不幸，海上刮起了一场飓风，差点把船打翻了。年幼的赵夏受了惊吓，得病死去了。张世杰和陆秀夫在海上又拥立了赵昺即位，把水军转移到了崖山。
0: 真是可怜啊，只有这么两位大臣和一个年幼的皇帝。
2: 元朝大将张弘范向元世祖报告说，如果不迅速扑灭南方的小朝廷，恐怕以后会有更多的宋人响应。元世祖就派张弘范为元帅，李恒为副帅，带领精兵两万人，分水陆两路南下。张弘范先派兵攻打驻守在潮州的文天祥，文天祥兵少势孤，不得不转移到海丰的一座荒山里。后来元军突然赶到，文天祥被俘虏了，元兵把文天祥送到了张弘范的大营。张弘范假意殷勤，给文天祥松了绑，把他留在营里，接着就下命令集中水军开往崖山。
0: 这是宋朝最后的据点了，他们能守多久呢？
2: 元军到了崖山后，张弘范先派人向张世杰劝降。张世杰说，我知道投降元朝不但可以活命，而且还能得到富贵，但是我宁可丢脑袋也绝不辩解。张弘范知道张世杰平日很敬佩文天祥，就要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招降。文天祥冷笑说，呵呵呵呵，我自己不能救父母，难道就会劝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叫人拿来笔墨，硬逼着他写信。文天祥接过笔，毫不犹豫地写下了两句诗，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汗青是什么呢？
2: 哦，汗青啊，在发明造纸术之前呢，人们是在竹简上写字的， 为此呢，需要把竹子切成竹片再给烤干，否则写上去的字啊就容易

0: 容易变形。烤干竹子的过程呢，就好像竹子在出汗一样。后来啊，人们就用汗青来代表书籍。文天祥这句话就是说，人这一辈子谁能不死呢？我宁愿死也不愿投降，以身殉国，还能够青史留名，以后的人们都能在史书上看到我。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士兵把他写的诗句拿给张弘范，张弘范看了只好苦笑啊。他眼看劝降毫无希望，就只有拼命攻打了。崖山呢，在我国南面的海湾里，它背山面海，地势险要。张世杰在海上把1000多条战船排成一字阵，用绳索连接起来，船的四周还筑起了城楼。他决心要跟援兵拼个你死我活。援军呢，用小船装满了茅草，浇足了油，再点着火，乘着风势向宋军发起了火攻。张世杰早就防着这一招了，他事先在船上涂了一层厚厚的湿泥，还附了一根长长的木头，顶住了援军的火船。
1: 张世杰很有谋略。
0: 张弘范的火攻失败了，就用船队封锁了海口，断绝张世杰通往陆地的交通。宋兵在海上饿了吃干粮，渴了喝海水，可是海水它又咸又苦，士兵们喝了纷纷的呕吐。然而宋兵从不放弃抵抗，双方一直相持不下。这时候援军副统帅李恒也从广州到崖山跟张弘范会师。张弘范增加了兵力，重新组织力量进攻。他把援军分为四路围攻宋军。落潮的时候，援军从北面冲击；潮涨的时候，援军又顺着潮水从南面进攻。
1: 宋兵没吃没喝，还要拼死抵抗，条件真是艰苦。
0: 宋军是两面受敌呀，正在拼命招架，忽然听到张弘范的坐船奏起音乐来。宋军听了，以为援将正在举行宴会，就稍微的松懈了一下。可哪儿想到，这个乐声恰恰是援军总攻的信号。乐声一起，张弘范的坐船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箭如雨一样射向了宋船。援兵在乱箭掩护下夺了宋军7条战船，各路援军一起猛攻。从中午到傍晚，崖山的海上海潮汹涌，杀声震天呢。
1: 恐怕宋军这回凶多吉少了。
0: 张世杰正在指挥战斗的时候，忽然看见一条宋船降下了旗，停止了抵抗，其他的战船呢，也陆续降下了旗子。张世杰知道这是大势已去呀，急忙一面把精兵集中在中军，一面派人驾驶小船，准备把赵炳接过来组织突围。赵炳的坐船由陆秀夫守着，他闹不清张世杰派去接赵炳的小船是真是假，怕小皇帝落在援军的手中，就拒绝了使者的要求。他回过头对赵炳说，国家到了这步田地，陛下您也只好以身殉国了。说着就背着赵炳一起跳进了大海，在滚滚波涛里，两个人都被淹没了。
1: 小皇帝太可怜了，有些人贪图富贵，做梦都想当皇帝，倒了霉也是活该。而这个赵炳浑浑噩噩被人扶上皇位，现在又稀里糊涂淹死了，根本没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段故事听得我真难过。
0: 张世杰没有接到赵炳，只好继续指挥战场。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他趁着夜色朦胧，突围撤退到了海陵山。张世杰清点了一下战船，1000条战船呐，只剩下了10几条。 这时候海岸又刮起了飓风，有人劝张世杰登岸避风，他却坚决不肯上岸。后来一阵巨浪袭来，把他的船给打翻了，这位誓死抵抗的宋将终于落水牺牲。公元1279年2月，元朝统一了中国，南宋宣告灭亡。
1: 医生叔叔，我感觉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跟外敌的战争中一直都比较被动，该怎么评价这个王朝呢？
0: 小朵说的这个情况呢，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还要深入的分析。首先呢，宋朝在建立的时候是为了吸取唐末的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了重文轻武的国策，这就让整体上宋朝的武力值相对低一些。再就是从西夏到辽朝，再到金朝，再到蒙古，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的崛起，历代王朝当中可从来没有谁遇到过这么多的强敌围攻啊。即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宋朝前后延续了320年，这个数字只落后于汉朝，超过了自秦始皇以后的所有王朝。而汉朝分西汉和东汉，中间呢是断开的。再者，宋朝虽然在军事上不太给力，但文化领域群星璀璨，创造了极其辉煌的文明。最后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宋朝不断跟敌人议和，看上去啊，的确非常的窝囊，但这也避免了刀兵之苦啊。总体来说，宋朝的老百姓在大多数时候过得还是比较舒服的。宋朝是中国市民文化和商业的起点，这些以后啊，我们还可以专门的再来聊一聊。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南宋灭亡，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了海，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元军攻下崖山以后，张弘范召集将领举行庆功宴会，他把文天祥也请来了。宴会上，张弘范对文天祥说，现在宋朝已经灭亡了，丞相也尽到了最后一片忠心，只要你回心转意，归顺我们大元皇上，我还能保住您丞相的地位。文天祥含着眼泪说，国破家亡，我身为宋朝大臣，没能够挽回局势，死了都有罪啊，怎么还能贪图活命呢？张弘范一再劝降，却都没有结果，只好派人把文天祥押送到大都。
1: 文天祥既不怕死，也不贪图富贵。
0: 半年之后，文天祥被押到大都，元王朝下令把他送到上等的宾馆里，用美酒好菜来招待他。过了几天，元朝丞相伯罗派投降官员刘梦岩去劝降文天祥。文天祥对这个叛徒早已经深恶痛绝，现在见他居然厚着脸皮来劝降，那更是火冒三丈。没等刘梦岩开口，文天祥就一顿痛骂，把刘梦岩骂得都抬不起头来，只得灰
1: 想呢。
0: 元朝对文天祥劝降不成，就把他移送到兵马司衙门，给他戴上脚镣手铐，让他过着囚徒的生活。一个月后，伯罗把文天祥提到元朝的枢密院亲自审问。文天祥被兵士押着来到枢密院大堂，只见伯罗满脸凶相坐在上面，文天祥正眼都不看他一眼，昂起头挺直腰杆走上前去，左右士卒吆喝让他跪下。 文天祥也不搭理他们，伯罗恼羞成怒，喝令左右动手。兵士们拉

0: 的拉，推的推，将文天祥按倒在地上。
1: 他们终于还是要动粗了。
0: 菠萝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文天祥坦然回道：“从古以来，国家有兴有亡，做大臣的被灭被杀的哪一个朝代没有？我是宋朝的臣子，现在既然已经战败，只求早死。”伯罗怕审问出僵局，想缓和一下空气，就说：“自从盘古到现在，有几个帝王啊？哎，你倒说来听听。”文天祥哼了一声，说：“一部十七史，从哪里说起呀？我今天不是到这里来应考的，哪有心思跟你们闲扯？”
1: 看来文天祥是有了必死的决心。
0: 伯罗被文天祥抢白了几句，讨了个大没趣儿，就无理取闹地责问文天祥：“为什么丢了临安逃走？为什么要另立二王？”文天祥一条条据理驳斥，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我文天祥今天落在你的手里，早就准备一死了，何必再啰嗦？”伯罗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喝令把文天祥押回兵马司。他想立刻杀掉文天祥，但是元世祖恐怕杀了文天祥民心不服，所以呢不同意他杀。
1: 哦，因为文天祥是有名的大英雄，所以元朝皇帝害怕杀了他会引起民愤。
0: 文天祥被关的那间土牢是又矮又窄，阴暗潮湿，遇到了雨天，房顶漏得满地是水，一到夏天呢，地上发出一阵阵的蒸汽，让屋里显得更加的闷热。牢房的隔壁啊，有狱卒的炉灶，有陈年的谷仓，发出阵阵烟火气和霉败的气味，再加上厕所里大粪的气味，死老鼠的臭味，使人极其难受。文天祥被关在这间牢房里，恶劣的环境只能折磨他的身体，却并不能摧毁他的意志。
1: 文天祥真是不容易啊。
0: 文天祥在牢房中写下了千古传颂的正气歌，他在那首诗里举了历史上一些坚持正义、不怕牺牲的忠臣义士的例子，认为这都是正气的表现。文天祥进牢的第三年，河北中山府发生了一场农民起义，起义领袖自称是宋朝皇室的后代，他们聚集了几千人马，号召大家打进大都，救出文丞相。这一来可把元王朝给吓坏了，如果不杀了文天祥，恐怕以后会闹出更多的乱子来。可是元世祖还没有丢掉招降的幻想，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
1: 想不到文天祥在百姓心中居然这么有感召力。
0: 这一天，文天祥被人从牢房里押出来，带到了宫里。文天祥见到了元世祖后，不肯下跪，只作了个揖。元世祖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文天祥说：“我是大宋宰相，竭心尽力扶助朝廷，可惜奸臣误国，叫我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不能恢复国土，反落得被俘受辱，我死了以后也不甘心。”说着咬牙切齿，又不断地捶打自己的胸膛。
1: 那些作威作福的奸臣没有受罪，反倒是文天祥这么一个忠臣受尽屈辱，太让人难受了。
0: 元世祖和颜悦色地劝他说：“你的忠心我也完全了解，事到如今，你如果能改变主意，做我元朝的臣子，我仍旧让你当丞相，怎么样啊？”文天祥慷慨地说：“我是宋朝的宰相，哪里有服侍两朝的道理？我不死，哪儿还有脸去见地下的忠臣烈士？”元世祖说：“你不愿做丞相，那做个枢密使怎么样啊？”回答说：“我只求有希望了，这

0: 才叫是第二天，文天祥就被处死了。
1: 虽然文天祥死了，但后人会永远记住他，他也真的做到了名留青史。
0: 这一天，北风怒号，阴云密布，京城柴市的刑场上戒备森严。市民们听说文天祥将要就义的消息后，就自发地全都集中到了柴市来。柴市一下子就聚集了10,000人，刑场被人们团团围住。只见文天祥带着镣铐，神色从容地来到刑场。他问旁边的百姓，哪一面是南方啊？百姓们指给文天祥看了之后，他朝着正南方向拜了几拜，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然后对监斩官说，我的事儿结束了。公元1283年1月，这位47岁的民族英雄牺牲了，在民族危亡时刻表现了他一身的浩然正气。
1: 人们一定不要忘记他。
0: 百姓们从来没有忘记他。文天祥就义的消息传到南方后，他旧日在秦王军的部属和朋友非常悲痛，纷纷设酒祭奠，撰文赋诗，以表悼念之情。元�朝至元21年，也就是公元1284年，文天祥归葬于故乡富田村东南20里的雾湖之原，乡人邓光健为之作墓志铭：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能点燃梦的火焰，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4: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5: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4: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11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6: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7: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

0: 黑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1: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0: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1: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0: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生吟，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正在舒展写作。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1: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0: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1: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0: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3: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三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六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一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三秒吸气，六秒吐气，持续一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五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你就会发现诶，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诶，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里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放开它，把紧张放走。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初

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361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55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3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3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啊，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并且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口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的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个同学很爱钻牛角尖，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想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哎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

你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一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后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两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化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以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儿。

考试的考试结束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答完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哈，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呢，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更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三步的，这个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两三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了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儿，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儿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在即，35支车队99台拉力赛车陆续进驻北京瑞斯赛车场，开展赛前试车、车况调校、轮胎磨合、赛道勘试等各项准备工作。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适应性检验检测产业合作研讨会在燕安全在线为您播出，学会利用黄金四分钟，正确使用身边救命神器 AED。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4日，距离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还有四天，参赛的35支车队、99台拉力赛车陆续进驻北京瑞斯赛车场，开展赛前试车、车况调校、轮胎磨合、赛道勘试等各项准备工作。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上午10点，来自大连的丰盛拉力车队两台拉力赛车正在赛道上进行赛前试车，赛道上引擎轰鸣，赛车依次完成直线加速、高速过弯等行驶测试。跑完3圈试车后，工作人员在特聘教练员林德伟的指导下，针对赛道工况对赛车开展技术调整。
3: 经过我们今天的试车，感觉挺好的，就是车辆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在一些底盘的设定上我们要做一些调整。这次确实是来参加的车队比较多，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尽量放松心态，把这个整场的比赛的节奏跑出自己的想要的效果就可以。
2: 据了解，丰盛拉力车队是全国排名前20的实力车队，本次共有3台赛车出战，车队过往参赛以冰雪砂石赛道为主，较少参与柏油路面的拉力赛事。此新人车队赛车均为自主研发改装，技师团队对车辆性能有着充分掌握，也成为他们的一大优势。为丰盛拉力车队提供技术指导的林德伟，2015年效力于斯柯达红牛拉力车队，征战当年在怀柔举办的汽车拉力锦标赛，斩获中国车手冠军。在他看来，怀柔赛道挑战性十足，路面状况多变，赛段节奏转换快，大量弯道十分考验车手实力。时隔11年再度重返怀柔，除了赛道本身，他也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
4: 时隔11年再一次回到怀柔拉力赛，其实心里是非常期待的，然后也见到了很多老朋友，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整个怀柔城区的建设。昨天晚上我们去吃饭，你会发现饭馆也变多了，路也变宽了，整体的这个市政的绿化也更好。
2: 今年林德伟效力于领克拉力挑战赛车队，在本届赛事中，他将以总教官、车手的双重身份参与角逐。作为本次 CL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一大创新配套板块，领克拉力挑战赛共享主赛指定赛段区间，七台混动赛车在此完成比拼，赛事成绩单独核算，不计入主赛事总成绩。
4: 领克汽车拉力一个没有门槛的一个比赛，能够适合所有喜欢拉力赛或喜欢赛车的朋友们都可以参加，就是带领其他6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车手，无论是媒体车主还是说场地赛以及我们的外国友人，那让大家尽情的去享受这一次北京的怀柔拉力赛。
2: 据了解，拉力赛对车辆损耗极大，赛车每跑完一轮测试赛段，底盘、轮胎等部件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磨损，需要及时更换、检修与调校。而维修区正是所有车队赛前备战、赛后整备。

0: 的核心大本营，所有参赛车队集中于此，完成赛车转运停放、全面体检、配件更换、车况微调、油料补给等一系列保障工作。同时，车队技师与车手在这里复盘赛道表现，优化行驶策略，为正式比赛筑牢硬件与战术基础。目前，各车队正在瑞斯赛车场开展赛前适应性试车，车辆精细化整备。8月28日，所有车队赛事装备及维修工位将统一转移至宝山官方维修区，进入正赛备战状态。
1: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8月24日，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适应性检验检测产业合作研讨会在雁栖镇科学家小院举办。来自科研院所、卫星整机研制单位、空天配套企业的专家代表齐聚现场，聚焦商业卫星 AIT 总装、集成与测试核心赛道交流研讨，加速空天技术成果市场化落地，持续完善怀柔空天产业生态。会上，怀柔区空天技术产业专班负责人系统解读怀柔科学城空天产业整体布局，介绍4410产业扶持政策、星际航行大道建设进展、平台载体资源优势，全面展示怀柔在卫星 AIT 空间环境检验检测领域的资源禀赋、政策支撑与产业合作机遇，帮助在场企业精准把握区域产业发展红利。技术报告环节覆盖商业卫星 AIT 能力、空间应用支撑保障、卫星通讯性能测试、低纬度低倾角星座建设运营、太空能源技术五大核心方向，也趋势分享。北京中策国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波说，
2: 像五幺所包括那个空间应用中心，他们只要做的是可靠性空间环境的一个测试，我们这个测试呢，更多偏向于卫星的射频的一些性能、通讯性能的测试，所以两个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强的一个互补的一个关系。商业航天是最近兴起的一个行业嘛，

0: 比较大的一个收获吧。怀柔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正加快构建4410产业发展格局，以星际航行大道为牵引，做强空天产业。 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适应性检验检测是商业卫星研制的核心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卫星在轨可靠性。当前商业航天快速发展，行业普遍存在总装测试资源紧缺、试验验证成本高企等现实痛点。怀柔集聚一批国家级空间环境试验设施与专业技术力量， 具备发展卫星 AIT 产业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自由交流研讨环节，参会各方围绕卫星 AIT 产能供给、空间环境检验检测能力开放、零部件试验验证等议题开展务实交流，直面商业卫星研制测试环节的现实痛点，交换产业诉求，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对接意向，
1: 实现科研平台整机企业配套单位的精准对接。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可靠性保障中心主任盛强说：“我们积极对接了怀柔地区的这个商业航天的需求，知道了这个我们作为中科院国家队能够为商业航天提供哪些的 AIT 的服务和技术支持，提升相应怀柔区域的从元器件质量保障到环境实验到最的一些研制整个全流程一站式的一个服务区域的这个商业航天的它的基本的一个 AIT 的一个需求。
0: 本次沙龙完整分活怀柔科学城航天试验设施资源，推动业航天配套生态。进一步，怀柔科学城将持续深耕卫星 AIT 空间环境检验检测特色赛道，做好沙龙成果跟踪落地，吸引更

0: 企业集聚，持续壮大怀柔空天特色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赋能商业航天产业，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怀柔科创动能。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将在10月1日正式实行。根据新规，居住社区、交通场站、学校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宜优先配备 AED， 取用时间不宜超过5分钟。目前，我区的火车站、医院、体育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均配备 AED， 而敢用、会用、能够在关键时刻用 AED 来救命十分重要。AED 全称自动体外除颤器，是用于心搏骤停患者的便携式急救设备，能在黄金4分钟内提供关键急救。即将于10月1日实行的新规，对 AED 的布点、安装、标志、维护、培训等各个环节作出系统规范。在维克特匹克球馆，云岭救援队正在对球馆工作人员和学员进行 AED 使用培训。
1: 这个人比如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场馆当中，他在运动的时候突然间无接触倒地了，这个人没有呼吸，没有意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他使用这个 AED。 把这个 AED 从箱子里取出来之后呢，把它打开它之后，看见有一个绿色的按键，看到没有，这个是它的开机键。你打开它的第一时间就需要把这个开机键打开。如果有人在操作的时候说，大声地说，不要接触患者，请不要接触患者，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不要接触患者，因为它需要放电。
0: 打开 AED 设备，语音提示随即响起，操作步骤主要为开启设备、粘贴电极、分析心率、电击除颤。北京怀柔云岭救援队队员胡晴朗说，
1: 这个设备呢，它是设计的就非常的简单，大部分的设备呢都是打开之后它是自动开机的，开机之后它会有语音提示，而且呢它上面那个电极片都是有图片显示的，就是你这个电极片应该贴在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它都是有显示。
2: 清除患者胸部和腹部的所有衣物，撕开电极片包装，取出电极片，确保电极片连接器插入设备，仔细看图，粘贴到患者的胸部上方裸露的皮肤，具体如图所示。
0: 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使用 AED 时，不要担心自己操作不当， AED 全程由语音引导，跟着提示进行操作即可。此外， AED 是与心肺复苏搭配使用的，
1: 它会提示，这个就是里边的电极片，它一共有2片，一张让你贴在这个肋骨下处，倒地的患者的他的右侧的这个锁骨下方和他的胸部上方这个位置，就是我手现在放在这个位置啊。另一个呢，看到了吧，它上面有图片，有图显示。另一片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左侧这个肋骨的下方第5肋间处，按一下这个会给它放电，然后再听语音提示，他说可以接触患者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次电击就完成了。
0: 据了解，心搏骤停的抢救黄金时间是4分钟，每延迟1分钟除颤，存活率便会下降。北京怀柔云岭救援队装备组组长曹安说，

0: 入倒地。
1: 8月26日晚，HiQ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将正式揭开帷幕。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全球 OPC 艺人公司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四项重磅仪式，每一项都标注着全球科创协作的全新高度。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

0: 也可达340万元。2026至2027采暖季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业务现已启动，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可于2026年9月30日前办理。暂停和恢复供热实施范围为供热采暖合同约定的单套房屋全部区域，单套房屋内不应局部暂停或恢复供热。建设工程保修期限内的新建房屋建筑原则上不应办理暂停供热。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26日仍有分散性雷阵雨，27日有明显降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安排。气温方面，受降雨影响，26日至28日白天最高气温逐步下降，28日白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上下，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1: 来自区政务和数据局的消息，为纵深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助力营商环境最优区打造，数据局持续加强政务，近日完成区级政务服务综创行政辅助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专项培训考核，137名一线工作人员全部通过考试，取得政务服务办事员、直线区级政务服务综创服务人员全员持证上岗。近年来，区政数局持续狠抓窗口队伍综合素质与服务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起日常研学加以赛促练加专业认证的全链条能力提升体系。一是常态化开展业务赋能，以小小窗口满满服务专项行动为抓手，通过线上综创云讲堂、线下审批部门首席代表政策解读、服务规范对标实训等多种形式，推动政策法规、办事流程、系统操作、服务礼仪、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动态更新，全员覆盖。近两年累计开展各类业务培训近百场次，推动窗口人员业务能力持续迭代提升。二是连续举办年度匠人杯政务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覆盖全区455名政务服务综创办事员，设置理论测试、办事情景模拟、现场竞答等多个考核环节，以赛促学、以赛提能，持续营造爱岗敬业、比学赶超的岗位练兵氛围，全面夯实队伍业务功底。三是对接具备官方资质的职业技能认定机构，开展标准化培训考核，形成以学促考、以证促能的长效提升机制。本次全员持证上岗，正是对近两年队伍建设长效的集中检验与成果印证。下一步，区政务和数据局将紧扣全区一区五高地建设目标，以打造北京市营商环境最优区为导向，把持证上岗作为窗口队伍常态化管理的基础标准，健全职业技能等级晋升与继续教育机制，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持续优化队伍结构，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将队伍专业素养转化为暖心服务实效与审批服务保障需求，推动政务服务向园区延伸，向基层下沉，持续擦亮暖心杯政务服务品牌，以规范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

0: 节约，拒绝浪费。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小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小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25个玩具锡兵中，有一个断腿的锡兵，对一位用纸做的跳舞女孩一见钟情，但是鼻烟壶里的妖怪却让锡兵和女孩分离。锡兵几经辗转又重新回到家里，却被扔进了火炉，跳舞姑娘也紧跟着飞进火炉，与锡兵一起化成了一颗锡心。这是安徒生童话中坚定的锡兵的故事。这样的一个外表残缺却内心坚韧勇敢的锡兵，引得不少人的感叹与喜爱。作家毕淑敏对锡兵表现出来的坚定更是偏爱。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毕淑敏的散文《丹麦的独腿锡兵》选段，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与锡兵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安徒生童话里，我喜欢卖火柴的小女孩，喜欢海的女儿，最喜欢的是坚定的锡兵。有的人把这篇童话的名字翻译成坚强的锡兵，相较之下，我还是更偏向坚定二字。那种对爱情奋不顾身的投入，还有死心塌地的一厢情愿，让人唏嘘。童话里的锡兵只有一条腿，真不知道他是如何通过了当兵的体检，成了一名肩扛毛瑟枪的勇士。书里给了我们一个解释，说这个锡兵是最后一个被生产出来的，原材料不够用了，所以只有一条腿。按照这个解释，锡兵就是先天性残疾。锡兵历经种种磨难，从未改变对一位纸做的小舞蹈家的爱情，直到最后在火中凝结为一颗锡做的心。当年读这篇童话的时候，就萌生了一个小小的愿望，得到一个小小的锡兵。那时候想得简单，以为既然是个著名的童话人物，就该到处有的卖，就像如今的唐老鸭、米老鼠。屡屡搜索未果，才明白这锡兵是个小人物，并不芳草天意，他的老家丹麦了。我向导游述说心愿，问在哪里可以买到一个锡兵。导游说克伦古堡。从此心中一直默念克伦古堡，克伦古堡，好像小孩子买酱油醋，在走心的嘟嘟囔囔，生怕忘却。位于哥本哈根北面海滨，建筑在岩石上，半截身子探进海中。几百年来，它一直是守卫哥本哈根的要塞，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炮台和兵器。克伦古堡位于丹麦与瑞典之间最狭窄的海域，扼住了波罗的海的入口处，名字的意思是皇冠之堡。这个古堡不仅因为战略地位重要而闻名，更因为它是莎士比亚名剧《王子复仇记》的发生地。历史上真实的《王子复仇记》是丹麦内陆的故事，沙翁玩了个乾坤大挪移，将它搬到了这里。为什么要移花接木呢？因为当年的克伦古堡之豪华，雄冠北欧。早在15世纪，当时

和年仅15岁的表妹苏菲，为了给新王环境，国王斥资把阴森湿冷的中世纪样式的克伦古堡改建成文艺复兴式的豪华行宫。2000年，克伦古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古迹名单中。然而走进城堡，感受到的主体风格依然是阴暗和压抑的，虽然屋外阳光灿烂。跟着导游可在古堡的四翼参观丹麦王族当年的会客厅、起居室、寝室等，看到皇室名贵的家具、摆设、日用品和餐具。古堡的庭院里还有一座精致的小教堂，以供王室成员之用。比较振奋而有生气的是武士大厅，据说当年是弗雷德里克国王为了讨好酷爱跳交际舞的苏菲而建造的舞厅，全长63米，为当时全欧洲最长的大厅，金碧辉煌，极负盛名。堡内除了大厅宽阔之外，到处都很幽暗，的确是发生幽怨的故事和血腥政变的好地方。导游特别提示要留意墙上的七张挂毯，初看起来这些挂毯除了规模较大之外并没有非常特别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对大是有很强的免疫力的，单凭体积来讲还不足以让我们惊奇。挂毯的主色调是咖啡色，不知是因为年代久远褪了色，还是皇室就喜欢如此暗淡的风格。在一派昏暗之中，都可以看到斯坦中的某些部分在闪闪发光，据说这是金线的光芒，它们是用真正的纯金丝编织而成的。斯坦的主题基本上是人物，为丹麦历代国王和王室成员。当年无数工人不停劳作了整整四年，一共编织出了43张斯坦，每张的面积都是12平方米。这些价值连城的挂毯只有14张保存至今，哥本哈根的国立博物馆和克伦古堡各藏一半。在《王子复仇记》里，有一段弄臣波洛涅斯躲在帘子后，结果被哈姆雷特误杀的情节。有学者猜测，莎翁所说的帘子其实指的就是这种挂毯。听到了这个说法，再看那些暗淡的挂毯，就有些悚然。克伦古堡因莎士比亚而得大名，但只在城堡的外围有一尊小小的莎士比亚像，令人有些费解。如果没有莎士比亚，没有《王子复仇记》，克伦古堡能有今天这样显赫的声名吗？查了一下资料，在世界十伦古堡并未列在其中。如今在人们的心里，它毫不逊色地跻身于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堡之列。恐怕不是因为并不算很大的武士大厅，也不是因为那些容颜沧桑的挂毯，而是因为一位作家的一支笔。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了毕淑敏的散文《丹麦的独腿锡兵》，作者追随锡兵的故事来到了克伦古堡，这是一个因王子复仇记而为人所知的城堡。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那句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这似乎也是断腿锡兵，是忍受命运的不公随波逐流，还是与命运的辗转抗争，做出了他的回答。去分享这篇《丹麦的独腿锡兵》。小镇海辛堡，特徘徊叩问的场景，不知他是不是在这里日下也生出阵阵寒意。听导游说，莎士比亚自己也演过《王子复仇记》，我们忙问他莎翁扮演的是谁，导游说猜猜看，有人猜是哈姆雷特，有人说莎翁没有那样高大英俊，可能演的是弑兄霸嫂的叔叔，还有人说他不会男扮女装演了美女或是皇后吧。大家猜得辛苦，导游索性揭开谜底，莎翁在戏中演的是鬼魂，大家就笑起来，城墙就不恐怖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买到锡兵，甚至连一个锡兵的影子也没见到，不由得暗暗焦急。导游让大家自由活动，对我说，你跟我走吧。下窄窄的楼梯，台阶之险峻，估计在数百年的历史里一定让若干宫女摔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走到一处旅游商品销售点，推开门一看，我不由得欢呼起来，无数的锡兵列队张昂，好像在接受检阅。导游说，你挑吧，然后放下我回去照顾大家。这些锡兵都是朴实无华的金属色，仿佛暴风雨前厚重的阴云，大的有一拳高，小的只有一厘米，戴着头盔，长满络腮胡子，目光炯炯。虽然形态不一，但每一个都精神饱满，荷枪实弹，随时准备上战场的架势。我说，我要一个锡兵。售货大妈拿出一个手持盾牌的锡兵，

那张盾牌上刻着海扇贝的族徽图案，很是骁勇。我摇头说 No。 他又拿出了一个锡兵，这个锡兵没有拿盾牌，改成拿一柄长剑，寒光凛凛。导游已经走了，语言不通，我用手势比划着告诉他也不是这个。大妈脾气不错，思忖起来。我指指锡兵的武器，然后做了一个射击的动作，他看懂了，拿出了第三个锡兵。这次对了，这个锡兵不是拿着盾牌，也不是舞着长剑，而是提了一支枪。可惜的是，这不是毛瑟枪，而是一支花里胡哨的短枪。毛瑟枪是德国人毛瑟发明的一种长枪，在安徒生那个时代是一种新鲜兵器，类乎今天的手提式导弹吧。安徒生发给锡兵一支毛瑟枪，除了他紧跟世界潮流之外，也说明安徒生实在是很喜爱锡兵，给他装备了最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大妈再次思忖，我拼命比划，夸张地表现着枪支的长度，简直快把毛瑟枪形容成大炮了。领神会终于从锡兵阵营中拎出了一个肩扛长枪的锡兵，哈哈，终于大功告成了。这就是那个坚定的锡兵，扛着毛瑟枪，等待着他如火如荼的爱情。大妈也很高兴，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要把锡兵打包。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锡兵是健全的，也就是说，他的两条腿都完好无损。这个锡兵不是那个锡兵。我急忙阻止了大妈的进一步包装，急赤白脸地说，我要一条腿的锡兵。看着他茫然的神情，我知道他完全猜不透我的意思。急中生智，我来了个金鸡独立，把自己的一条腿尽量藏起来，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以我的老胳膊老腿，完成这个动作并不轻松，踉踉跄跄，几乎跌倒。大妈终于发出呜呜的声音，表示她完全明白了我的要求。我以为这一次大功告成了，但他老人家拿出来的还是零件周全的锡兵，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脚下还摆动着。可惜我听不懂，也不知道在如何表演才能得到独腿锡兵。正在百般为难之际，导游来找我，这才听懂了大妈的告白。原来呀，游人们都喜欢买一条腿的锡兵，店里刚好断货了，最快也要几天后才能供货，目前只能向我提供两条腿的锡兵。唉，怎么办呢？好失望啊。要么就永远留下这个遗憾，让那个一条腿的锡兵活在记忆中，要么就买下肢体健全的锡兵。大妈冲着导游说着什么，导游却不忙着翻译给我，频频点头。我问导游，他在说什么？导游说，他还在推销两条腿的锡兵。我问，他具体说了些什么呢？导游说，他说，真正的一条腿的锡兵其实并没有完成他的爱情理想，还在进行中。完成了爱情理想的锡兵已经不存在了，和他心爱的人一道化成了一颗锡心，在人们心里，他就是个健全的锡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篇非常成功的推销词，总而言之，我被他打动了。是的，一条腿的锡兵

只是它刚刚被制造出来时的模样，之后它就面目全非了。锡冰最完美的时刻，在它融化的瞬间。我最后买下了一个手脚健全的锡冰，肩扛着毛瑟枪。它是用那把锡汤匙做成的24个完整的锡冰中的一员。我才想，在他的心中，一定怀念着那个同根生的兄弟，虽然他已经变成了一颗小小的锡心。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锡冰最完美的时刻，是与爱人殉情的那一瞬，他残破的身躯消失了，却与爱人成就了一颗锡心。爱情填补了他的空缺，使他的人生得以圆满，成为绝好的推销词，更是一份最好的祝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32回，书接前文。单说小月亭啊，在社会上处事不深，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中了计了。这个姑娘此时把小腰一掐乐了，哈哈哈哈，月亭，你看看你身上是怎么回事？哟。月亭一看自己中了一匕首，这匕首正好扎到自己小肚子上，此时这刀苗子全都捅进去了。要不怎么说呀，世界上的事儿很复杂，某人和某人一讲，您就别抬杠。就拿月亭来说，就这个女孩子自称是余化娇的女儿忠良之后，她爹她师兄惨死在官府爪牙之手，月亭看得清清楚楚，亲眼目睹，结果竟然是上了当，中了计了。月亭就觉着小腹不对劲儿，结果是中毒了。书中代言呢，为什么现在才知道疼呢？这毒是慢性的毒，是一把带毒的毒药刀，叫五毒化血刀。刀上喂着毒啊，所以扎的时候没有感觉，那是药劲没有起。现在药劲儿这一起，月亭才察觉着不对头。这时候想动动不了，浑身无力，头重脚轻，心里头一阵的恶心，

眼前是金灯乱转，动也动不了，头脑比较清醒，眼睛也能看见，但是就是动不了。哼哼，这女子又往后倒退了几步，把肩膀一抱，说：“年轻人，哈哈哈哈，小月亭啊，没想到你是抬毛未退，卤臭未干，你懂什么的？姑奶奶我略施小计，就把你治得服服帖帖的。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中了我的奸计了吧？我一使美人计，你就受不了。来人呐，我说你们都别藏着了，进来吧。”唰，说着话，门窗咔吧的一开，从四面八方闯到屋里的能有40多号，各拉刀剑，一个个凝眉瞪眼，都挤到屋里。月亭在这儿坐着一看，哎呀，都是官府的人，都是秦桧手下的爪牙，太认识太熟悉了。为首一位正是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八卦刀刘明远，太极枪何耀中，这些人都进来。闹了半天和这个女孩子都是同党，现在想到哪儿也去不了了。月亭这心里一翻个，百思不得其解呀。心说话，我一肚子的疑团，怎么回事呢？就见这时候，八部碎心掌满飞来至近前，把大头脑门子一晃，看看月亭，又看看这把刀，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丫头，高，你真高，用美人计把他给骗了，让这小子中了你的道了，着了你的道了，稳稳当当把他拿住，你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将来回到京城面见天子和秦丞相，必然是头等的大功，有重重的封赏啊。哎呀，多谢老人家的栽培。嗯，我真高兴啊，虽然说这一次咱们秘密计划搭上了2条人命，但是这买卖也合得来，不这么做也抓不住这月亭。是啊是啊，这话一点都不假。月亭一听搭上2个人，就有疑问。再看这满飞说话，

0: 咱们前面书说着，他跟乐亭交手，败走还没有伸手之时，就在这么功夫，就听这房顶上嗷嗷一嗓子，跟打了个炸雷一样，阿弥陀佛呀呆，尔等无耻之徒还不住手，休要猖狂，洒家道啊了。说着这人从房顶上跳下来，见人就杀，见人就宰，杀得惨死了能有十多位。满飞众人一看就是一愣，怎么回事？这院里头也发生变化，门窗都让人踹开，打外边进来了能有90多号，黑压压一片，点着灯光火把，亮紫幽松，照如白昼。为首的正是一僧一道，满身是血，见人就宰，见人就杀，跟血葫芦相仿。为首这大和尚身高过丈，膀阔三庭，手里擒着一对双戒刀，眼珠子都红了，跟那凶神恶煞附体的一般。后边那道士手中舞剑，也是见人就宰，见人就杀。哟，这一僧一道正是法净和尚和侯殿臣侯老道，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两个人，正是风雨二侠风卷残云胡志天，暴雨福州刘光海。哟，月亭没想到他们来，大和尚法净一乐，月亭别着急，洒家我们来救你。我说了，我这人啊最不愿欠账，欠账我就得还，不还我都睡不着觉，到了现在我就得还呐，哈哈哈哈！你们哪个敢伤他，贫僧放不过你们，把你们全宰了。那位说，说了半天这大和尚从天而降啊，哪儿来的？闹了半天，这里有一段隐情，听我慢慢的道来。本来咱们前文书就说过，在松林之中让月亭把他给救了，他琢磨琢磨，包亭这小子跑了，用十香软金伞好悬没把我们哥俩给蛰得死，我岂能善罢甘休。就这样他逼着老道侯殿臣就这样追赶这包亭离开树林。那么月亭赶奔山神庙摊上这个事儿，中了计谋了。那么他们是怎么来的呢？他正追着包亭呢，没追到。你想那么大的鹿门山上哪儿找去，东一头西一头的，正追这么功夫，对面来了伙人，正是风雨二侠风卷残云胡志天暴雨福州。师父，师父，你们干什么呢？哦哟，你们怎么回来了？师父，本来我们想回山西太原，往前没走多远，你这帮弟子徒孙也都跟着来了，来了能有80来人呢，怕您一个人和我那个师父，你们两个人加一块儿到武当，人手不够用，怕你出事儿，故此来这儿支援。我就把以往的经过跟他们都说了，他们就这样急冲冲跟着就来了。这是以往的经过，没想到咱们真巧在山坡底上我们就遇上了，大伙能凑到一块儿，简直是一件幸事喜事。你们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也说完了。
1: 嗯，好好好，我也听明白了，听明白，听明白，来的正好，来的正好。
0: 师父，你找什么呢？
1: 废话，你知道啥呀？找仇人。没完，你们来的好，给我找鬼王门的门长包亭，还有那骷髅鸟三星那两个人，一定要把他们都认认诛绝，把他们给宰了，我才能。

0: 出气才能回山西呀。上哪儿找去？咱们就瞎转悠。后来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风卷残云，胡志天提了个醒。师父，我可听别人跟我说过，这个地方有一座山神庙，好像官府的爪牙经常在那儿集会，是不是咱们别乱串，到那儿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没有咱们接茬再找也不迟。你说的也有道理，那行行行行，我也想通了，你说的有理，咱们就奔那儿去吧。好，赶紧就走吧。就这么的，误打误撞来到山神庙，也该着无巧不成书，小月亭是命不当绝。来到院里头，法镜就玩了命，一顿臭骂，舞动双戒刀就开始杀人。再加上风雨二侠也不是闹着玩的，这帮弟子徒孙打了交手仗，这个交手仗不必细说，双方各有伤亡。后来官府这帮爪牙鹰犬一看形势不妙，恐怕风雨门的大批人马都得赶到，腹背受敌，所以官府的这帮爪牙鹰犬全都撤了，全跑了。大和尚把刀上的血迹擦污了，月亭，月亭，连喊了数声。此刻的月亭已经是人事不懂了，再往小肚子上一看，他娘的了，妈的了，够狠的，这帮畜生，这怎么办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人交代了，人交代了，可咋整？侯殿臣就说，师兄切不要着急，我看看。侯殿臣也懂点医术，给号了号脉，趴到月亭的心脏又听了听，师兄没事儿，人没咽气，还能救得了。
1: 哎呀，救得了是救得了，你说怎么办呢？找谁救？上哪儿救去了？指条明路给我呀，我现在着了急了，我不能欠债啊，欠债我睡不着觉，你倒说说。
0: 我身上带了点弹药，他身上本身就有，但是只能顶住一时，占保他的性命。我想一想，你先别着急，
1: 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呀，你想想有谁能救。
0: 再看老道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突然眼前一亮，师兄，实不相瞒呢，据我所知，我想起来，离此地160里开外可有一座云雾山，云雾山前面有一个飞龙庄，飞龙庄里住的一个妙手挥春赛华佗，此人姓李，叫李太通。这李太通跟咱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啊，也就是说好几年咱们都没见面。
1: 哎呀，你这一提醒，我倒想起这个人来了，咱们可是铁一般的交情。
0: 是啊，救人如救火。
1: 哎呀，赶紧走赶紧走。
0: 你看这大和尚野性不假，但是心肠特热，抱着小月亭一溜烟儿普奔云雾山飞龙庄而来。哎呀，他们脚程可快了，后边这些弟子徒孙可倒了霉了，在后边跟着满头大汗，一个劲儿的追，一个劲儿的跑，七八十人拉成了一字长蛇阵，排出去老远去。不表他们，单说大和尚法镜和老道他们的脚程快，就这样来到云雾山飞龙庄。到这儿之后，往院里看得清清楚楚的，大和尚有点着急，用手一推这门，这门是关得紧紧的。大和尚有气儿，你们滚出来一个开门。他一张嘴就没人话。现在已经是第三天的早晨7:30了，有个年轻人挺不高兴，

0: 那来了，大清早的，你这喊丧报丧啊，鸡毛喊叫的干什么？这人紧着衣服扣来到外头，一看一看，大黑脑袋，明晃晃的，是个出家人。你哪位啊？
1: 废话，我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我叫法净。我说你们家那个老李头在不在屋？让他滚出来！
0: 就说我跟他是好朋友，来得早了还得罢了，来得晚了我把你王八窝都给你烧了，点上天，赶紧让他出来见我。你等等，你吵吵什么吵吵？那是我师父，我得禀报一声吧。
1: 啊，快点快点，急杀我也。
0: 侯殿臣一听，我的妈呀，师兄啊师兄啊，你都多大岁数了，七八十岁的人一点都不稳的。火爆的脾气，一点不沉稳。再者说了，咱们是求人家救命来，哪有你这么说话的？师兄，你这么说话，人家要不管怎么办？
1: 啊，他敢啊！我就这脾气，我着急，你快出来。
0: 过了能有两盏茶的功夫，年轻人出来，这时候后边还跟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来到外边之后一看，哟呵，你哪阵香风把你吹来？大和尚，你来了。
1: 哎呀，你还认识我？这么说你认识？
0: 太认识，咱们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只是好多年都没见面，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这儿了？这怎么回事儿？
1: 哎呀，废话少说，到里边说，到里边说，大不溜星进到里边，
0: 来儿上把小月亭就放到床上，二一躺，面色铁青，跟死人一样。
1: 我说老梆子，你有能耐，叫什么妙手挥春赛华佗，我可知道你有医术，医术极高啊。我说老李头，李太通，你还活着没死？
0: 哈哈哈。高僧，你真能开玩笑，我活得不挺好吗？
1: 行行行，废话少说，老梆子，你有能耐快快救人。
0: 着什么急呀、啊、我得烧壶开水静静手。就这样命人把手都给静好，把水拿来静好手，静了能有十几遍。再看李太通把袖面一挽，开始把这刀子就给起，起这刀子他也看出来，五毒化血刀，嗯，这东西我明白。浩浩迈起刀子，开始上药。后来经过检查，点了点头啊。我说高僧高道，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来一步，此人必然毒气攻心，稍稍晚十分钟，这个人就完了。现在我做手术，开始起刀吧。就这样动手术，月亭跟死人一样，到了现在什么知觉也没有了。又叫来四个有劲儿的小徒弟，这几个人是五大三粗啊，开始帮着这老头。这老头真有两下子，内外两科无一不精，要不然怎么能叫妙手挥春赛华佗呢？再看把锁头打开，这盖给踢开，取出一个哎皮口袋，一股药味直冲鼻孔。再看刺儿的、麻花的、拧劲儿的、带倒须钩的、带峨眉翅的、小铲子、小刀子、小耙子、长刀、小刀，什么形状的都有，是锃明刷亮。此人一伸手，先把钳子拿过来，大钳子夹住刀柄，把五毒化血刀的刀柄就给拽，这一拔刀，在这小腹上把刀就给拽出来。再看这把刀，刀苗子都黑了，你说这个毒性能有多大？把这取下来之后，开始小月亭这肚子上开始撒药。

0: 撒完药之后一股黑血，撒完药不行，还得把黑血给挤净，然后再上上药，用这棉花给堵住这些地方，把这毒血黑血都给挤净之后，再看这人早就失去了知觉，就是钢铁打造的也不行，毒也消完了，上上药开始包扎，包扎完了之后用的一种化毒散，这种化毒散叫蛇胆化毒散，那是他研究的，服上药以后能有个五六遍之后，再看包扎好了，就静静的在这儿等着，等啊等啊，能有个半个小时，准备了三个大桶，小月亭开始吐，吐出了一些绿水，老头一乐，哈哈哈哈哈哈，圣僧道爷，恭喜恭喜，他已经保住性命了。
1: 是啊，阿弥陀佛。
0: 哎呀，你这个老王八也算是积了德了。哎，大和尚，我这是救人，你怎么能骂人呢？哎呀，这我一高兴呼，哈哈哈哈，妙手挥春赛华佗，李太通一听一乐，我知道你就是这个性格。算了算了，就这样，再看大和尚高兴，小月亭醒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大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少年时读苏轼赞美杭州西湖的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小小的心灵上便有了烙印。后来长大了，读到久居西湖的晚清学者何悦的笔记，说西湖的风景是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就更令人神魂飞跃了。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钟树良先生的脚步，去领略那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吧。数十年后才到西湖一游，却只领略到一个晴方好，也就是三不如。虽然水光潋滟，晴度温柔，已经令人流连忘返，可是没有领受到雨亦奇的美景，总不免是憾事。3年前农历正月中旬重游西湖，和两个朋友住在湖滨路西湖饭店，真是不巧，住了几天就落了几天雨，但也算凑巧，可以补偿雨亦奇。

急地游览夙愿了。我们穿上雨鞋，撑开雨伞，以便做西湖之游。一到湖边，湖水拍岸作响，湖波是灰白色的，卷起层层细浪，湖上是无边无际的雨丝，湖中却一架船儿也没有，开旷空阔。这并不是划船进入西陵，闲却半湖春色，而是划船进西岸柳，必让满湖春雨也。举头展望，只见湖水东南北三面群山隐隐，南高峰北高峰全是灰蒙蒙的，山耶云耶远不知，但是又深深浅浅富于层次，最深的近于墨色，最浅的泪如银粉，天水粘连，山云融合，又像是正在洗涤中的硕大无比的大理石屏风，从几个方面围绕着。啊，原来是活生生的粉墨山水，粉黛西子呈现在我们眼前。顺着湖滨走去，不久便到断桥，这是民间故事中白素贞与许仙会见的地方。这美丽的民间故事曾经感动过多少有情人，传说既久也就当真。我们站在桥头也感到好像多年前真有过他们主仆三人在这儿悲欢离合，今天的湖水还为他们奏出相思之曲，雨丝还为他们飘洒同情之泪。其实许仙和白娘子不过是自古以来许多情真意重而遭遇悲惨的青年儿女的化身。早就知道西湖上有个月老祠，月老祠有幅极具对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错过姻缘。可惜我们没有寻见。眼前的湖景仍然是细雨纷纷，游人甚少，没有半点尘嚣，只是一片清寂。我们倚靠着平湖秋月的栏杆，远望宝书塔，近望孤山，想到苏东坡昔日游览孤山的诗句，林深无人鸟自呼，现在连林鸟也无声息了。我感到山色空蒙的这个空字真下得好，现在真觉得心境和湖境俱空。游西湖游到这个程度，这般境界，应该说是难得的佳遇，也是一种少有的福气。上了临河境的孤山，山不太高，梅花还有几树开得正好，在四周灰蒙蒙的背景衬托下，红梅也更加俏丽，只是不见鹤影。站立在山头望得更远，宝溪清光，宝餐秀色，这巨幅的长卷水墨西湖图空蒙而又空明，不觉腹肌，自述到把这雨中西湖的近水遥山望一个够。可是仿佛之间又觉得这粉黛西子也微开俊目，正在观看清冷空气中三三两两的湖山游客呢。花岗鲜鱼是西湖十景之一，我们先去玉泉，后去花岗。去玉泉也是为了观鱼，两处观鱼景物何殊，情趣也不同。玉泉在栖霞山和灵隐山之间的青莲寺内，因为寺内有西湖及其附近三大名泉之一的玉泉，所以又称这座寺庙为玉泉寺。玉泉寺面积不是很大，年代却比较古老，它始建于南齐初年，原名净空禅院。玉泉水色碧绿，从玉泉池中涌出，千年不歇。池子纵长四丈，阔宽两丈，周围是栏杆和屋舍。五色的游鱼浮游在碧绿的泉水中，或隐或现，好像是

缕色丝在飘动，又像是彩霞片片照映在绿波中。雨水浸淫，池水蔓延寓意，大鱼欢喜跃出水面，不仅是戏与鱼而出，简直是与人同乐，向人所食。人们在池上食饮，鱼儿在水中煞闸，皆大自在。如果战国时的庄子、惠子来游，庄子一定会有赞叹说，鱼儿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又会问他，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但庄子又会反问，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又会引起濠梁上的一番辩论。其实鱼乐也与世运有关，曾来游，那时的玉泉池快变成垃圾箱了，什么残汤剩饭的也不惜向它一泼，游人稀少，游鱼也奄奄无声。庄惠同来，不知他们是否会有变成的雅兴呢？山色四围，屋影倒映，细雨还在霏霏，池水像绿色的丝绸不停地荡漾，鱼儿穿梭之紧，跳跃得更欢，游人凭栏观赏，笑声不绝，又若有所悟。不知哪位有兴致的画师愿意画出这玉泉雨中观鱼图呢？苏轼有句词说，春山游士小蛮针线，曾诗西湖雨。有人认为这词句很是旖旎，那么我们今天不仅是雨中游客画中人，更是春山正诗西湖雨，而也旖旎起来了。虽然我们穿的并不是叫蛮针线，离开玉泉又去花港，要想比较两处观鱼的不同味道，也就顾不得春山雨诗了。花港港湾曲曲，水面宽阔，比至于玉泉，玉泉精致小巧，是一块碧玉，花港却是白顷琉璃。花港多鱼又多花，现在迎春花开得正茂，鱼还是红色的多，不像玉泉池里的鱼类热闹显露，却是萧疏闲逸，聚散自如而更深沉。它们有时一簇一丛的，像是水里繁花，有时一点点在飘动，又像落红随流水而去。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青。我们来继续流连在秀美的西湖。港湾的一角立着一块山石，上刻花港观鱼四个字，来游的人大概都要在这块山石前照个相。照相人两眼不是在观鱼，而是在观照相师。背靠或手摸着山石，要照下这四个字留作纪念，想起来倒也好笑，但我们也寻例与这四个字合影。花港有很多照相的好地方，大有好镜头可取。试看那边，一座小桥，几只小艇，上有浇花，下有游鱼，花光同鱼影交映，彩桥和画艇相迎，云缝中露出一丝日影，鱼也歇了片时，日光照射，春花更是姣好，鱼儿也更活泼，一霎时的景物变化更使人一爽神怡。鱼游水底活，花对暖阳交，花港观鱼别是一番风味。我又想到自来写游鱼的文章首推唐人柳宗元，他在湖南永州写的小石潭记，日光下澈，影有石上，恰然不动，确实能写出鱼的神态。但是早在战国时代，孟轲的孟子一书中就有几句形象极为鲜明的语言，假托一个管池子的人之口，描述放鲜鱼到池子里鱼的神态。他写道，食舍之，鱼与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刚把鱼放在池

子里，鱼还不很灵活，稍微隔了一会儿，它就摇着尾巴自由自在了，忽然间远远地游去了，不见踪影，真是画工之笔。我想总要观察的细，体验的深，心与物游，笔随意运，才能抓得准，写得精，自然而又浑成。行云流水，鱼跃鸢飞，不仅给人以自然物的美感，也很有助于文思的开拓，气韵活泼。西湖有三个观鱼的好地方，我们已游览了其中的两个，还有一个是南屏金鱼，在南屏山净慈寺，无暇前往，只有用苏东坡的诗来补充了。苏轼诗说道：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俯瞰散斋鱼。800年前，南屏金鲫就颇负盛名，现在听说各色金鱼有数千尾之多，且留待他日观吧。连日阴雨，雨中游过灵隐，访过西泠印社，登过六合塔，尝过虎跑清泉。有一天晚上，浓云渐减，透出了一片月光，不可不玩味。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的大好时宜。我一人踏着淡淡月光走向涌金门外，体验了一番一古一今的生活，也算是游了月湖。只是天不作美，不多时候月光尽隐，又是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继而来到月坟，柏树岿然，烟云绕户，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的墓在石阶上，端正肃穆，来拜访的人很多，在墓前拍照的人更多。记得一个笔记上曾记载过一幅岳坟的七字对联，很有意思，那是青山有幸埋忠骨，黑铁无辜铸佞人，可以算得上是雨墨而纸深了。岳坟前面还有陈列精钟摆的精钟摆亭，和自根以上批分为二的分尸会。自古以来，与之有关的题咏不少，人们借以寄托强烈的爱憎感情，而且以会数直指秦桧。我不由得想，人民永远是爱精钟摆而恨分尸会的。瞻拜了岳庙和岳坟，心情十分舒畅。喜重拜英，灵气一舒的愉悦心情中树桩繁礼。临行前抽出笺纸，先写一阙《沁园春·词》，寄达成都的朋友和学生。这首《沁园春·词》是这样的：春色蒙蒙，笑语盈盈，今日西湖，望高峰南北传来急报，涌金云月绘出新图，门目神州见坦途，情无限，更梅林访鹤，花港观鱼。越王同目不殊，喜重拜英，灵异气疏，算千秋百会，中分中佞，六桥烟水唤起白苏，同庆明时还追高竹，吟啸湖山起自鱼，堪持赠，借西泠笺纸。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雨中的西湖，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这又是一年的开学季，不得不说啊，这师生和家长都是在为了这个新学期啊开始忙碌了。包括啊，他要用到一些课外书啊，有什么延展的课本啊，全部给他买好。
1: 进入新学期那一个字儿忙。
2: 教材费、资料费、课外艺术班的费用，哎，您是不是都得给孩子开始张罗罗，开始教？
1: 也进入了一个花钱忙的时候啊，多头花钱。每每这个时候啊，您忙。有人他也不愿意闲着
2: 哟，那是谁不愿意闲着呀？
1: 这开学了啊，这骗子也摩拳擦掌，也开工了。就在最近，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啊，开学季就进入了类似案件的高发期，骗子开始布下这个开学季的诈骗大网了。
2: 那你说这骗子为什么总能屡屡得手呢？
1: 这骗子他怎么就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被人们相信、被人们接受的角色呢？
2: 是不是他们掌握了什么社交网络上的隐患呀、漏洞啊，才让这学生和家长们防不胜防？
1: 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开学季，给大伙儿说说啊，这些粉墨登场的趁着开学开始诈骗的骗子们，他们的伎俩。
3: 现在是升学季嘛，就是老师发了一条信息嘛，就是艾特我们所有人，说了有个消息重要通知，让我们家长收到回复，然后我们就回复了，要给孩子补课，有这个资料费，语数外三科的重要科目，然后一共有三套资料嘛，还有专业老师给学生辅导，备注好小孩的名称，他还艾特我们一遍谁谁谁，然后直接收到消息发群里。
1: 说这话的是阮女士，这是当地媒体宁波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新闻报道当中对阮女士的声音做了保护性的处理。那阮女士说的是个什么事儿呢？宁波市台州路桥区的阮女士，这就看到班级家长群里有一条信息是班主任发来的。
2: 这班主任发来的，家长说那得赶紧看呀。这班主任啊，在群里发这么一条信息，就是需要订购系列知识习题，费用总共598.5元。
1: 这有零有整，哎呦，这钱可不少啊！这义务教育知识习题还三位数啊！
2: 哎，这8元都给你算好了、然后还说呀，请抓紧转账，并将截图发在群内，方便统计。然后啪嚓就给了你一张收款二维码的图片。
1: 得花这钱，不能给孩子跌面儿。另外呢，还不能太慢啊，早点付了钱，让人家班主任看看咱们的积极性。
2: 那可不啊，对于有一些还在纠结或者没看到手机的家长啊，这位所谓的班主任啊又在催促。这群里啊已经有不少家长都回复了，说收到，已付已转。
1: 阮女士一看，这就赶紧扫码支付了598.5元。
3: 我们每个人备注上孩子的名称，一边收着一边催着，您看请家长配合学校工作，需要统计，一直在这说，一直催，催了了收了了。
2: 没一会儿又一个班主任说，怎么着呢，说我才是真正的班主任啊，说刚才有人冒充自己行骗，让家长朋友们不要转账。
3: 这个家长直接交了钱之后给老师打电话核实了，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王老师，冒充我的。家长都开始说了，收款的不是老师，他还在一直在这发。我们老师都已经发声了，他还在这发。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谁是谁，家长当时都懵了，一说报告的那个骗子都退出了，看，赶紧跑了。
1: 嗨，原来是骗子潜入了学校的家长群，假扮班主任，这打时间差呀，忽悠家长给学生交学杂费呀，这个什么知识习题，嘿，这收到钱以后班主任就无影无踪了。
2: 而且呀，他的头像，这骗子的头像，班主任的这头像啊一模一样。
3: 截止到这儿是19个学生，他盗我们老师的头像和昵称，然后他还给自己设置个备注是班主任王老师，我们才相信王老师，我们才给他交钱了，谁知道他是个骗子。
1: 真正

0: 的班主任王老师也表示非常无奈，积极报警。
1: 我们对于这种诈骗行为真是感到非常的震惊，也很、我们也很配合，也已经动员家长报案，现在警方正在调查中。任何人都可以把别人头像昵称都盗用过来，这个很轻松就做到了，大家要提高警惕。
0: 现在这个案件家长们已经报警了，警方啊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这事儿不仅宁波有，海口也有，事情的情况啊也都差不多。小学生一年级进入了新生班级群，扫一个二维码交了408块钱的资料费。
2: 你这个事儿啊不仅海口有，这金华义乌也有啊，很多也是收到这个学杂费或者需要资料费，合计408，给你把理由都想好了、就是别打电话，
0: 无接触交钱就行、
2: 对，您就扫码交钱。而且呢又是头像跟班主任一样，很多家长啊这也怕孩子啊，就是哎呀万一再操心什么，赶紧给转了吧，孩子的事儿
0: 早转晚转都得转，转得早了还落个好态度、
2: 对呀，
0: 支持学校工作，毕竟是一年级的小豆包哈。可是您看这所谓的这某某老师，原来呀、这是个骗子，现在呢涉及到这类案件的这辖区的派出所都已经接到了报案了，而且呢都迅速的介入了，案件呢正在处理当中。我相信啊这种案件破应该是比较快的，
2: 对，
0: 尤其是微信啊基本上都是实名制，
2: 而且啊他微信也进行了收款啊，有这种钱财进账、也有地址，对，
0: 所以我觉得啊这要是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应该很快就会破案。另外我也觉得啊这骗子，您是不是把这个现代化的电子的这种破案的设备和能力您太低估了
2: 对，但是你别说啊，这种骗子的手法还真是有点防不胜防。因为你想头像一样，而且又恰巧在开学季，这什么资料费啊比如课外延展费正好是在一个班级交钱的时候。
0: 是，所以我要给大家叮咛的就是骗子啊一般来说逼家长闲聊啊，套近乎啊，向家长呢要个班级群的二维码呀，或者呢就说哎你是一年级那四班，哎我也是四班的家长、咱们班建家长群啊，建了那你把我也给拉进去啊，也有这种情况。
2: 是的，
0: 就是混脸熟，混家长、然后呢进去了以后冒充老师。我更要说的就是啊，其实微信还相对安全， QQ 群啊家长可真要小心，因为 QQ 群太鱼龙混杂了，而且人数太多。
2: 你知道吗，骗子啊通常用三种方式混进班级群。
0: 三种啊都有哪些呢、
2: 先跟您说第一种啊，就是在 QQ 和微信他直接搜索这关键词，比如说班级群。
0: 哦，
2: 这多了吧，你无论是，
0: 那有的群实际上不需要认证、
2: 对，你无论是在海口的群还是在北京的家长群、你怎么也得叫个某某某班级群。
0: 是啊，所以用关键字检索一下子这个精准就打击上了。
2: 对，还有呢就是在学生啊，现在你看他们都玩手机游戏、是吧，有时候呢就以这个免费要求啊让他发送到班级微信群，然后管他要聊天
0: 截图，同学交流群什么的，
2: 对，和群聊的二维码，然后这不骗子就混进去了吗？
0: 他掌握了这个班主任的头像和昵称了。
2: 对，
0: 一般来说呢这班主任跟老师进去可就是什么地理孙老师啊，历史王老师啊，
2: 数学徐老师啊、
0: 对
2: 啊然后还有一种啊当然是比较高级了，就是学生家长或者老师的这 QQ 号啊微信号被盗了，
0: 也容易被盗。你说啊许可，比如说我就问你一个私人问题，我在广播上公开的问你一个私人问题、
2: 你说吧，
0: 就是你会给自己设置几个常用的密码？
2: 一个。
0: 嚯，彻底兜底儿了
2: 啊！
0: 你赶回去赶紧换吧。就是你的支付密码和你平时的这些社交啊、通讯网络的这些使用的密码都是一个呀。
2: 啊，连个家门都是一个。我这防诈骗意识太低了。
0: 是，我现在就是个骗子啊！我现在就是骗子。我一旦知道了你的使用的范围比较广的一个密码，
2: 对，
0: 我可以撞你其他的库。
2: 那你直接通了。
0: 一杆子杵到底了，我
2: 杵到底，什么京东、淘宝、银行卡、支付密码、脸、指纹、网上信息、身份证、医保、医疗，就连咱们台的电脑
0: 密码，
2: 我都是一个。
0: 那你我建议你咱今儿节目别录了，你赶紧回去换密码。
2: 我得现在赶紧回去改密码。
0: 你起码得换俩，就说第一个呢，
2: 我记不住
0: 密码，就支付这个密码
2: 啊，
0: 女朋友你都别告诉她。当然这女朋友肯定不高兴了，到时女朋友来找我哈，你都别告诉她，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密码，即便是啊，比如 QQ 上的被破译了，她撞库撞来撞去，顶多撞的就是你那些社交软件、网络游戏，
2: 不重要的这些是吧？
0: 损失的不是真
2: 金
0: 白
2: 银啊。
0: 对，
2: 但是我多了我记不住，我要不
0: 是啊，所以你起码要两个起码两个。
2: 我问问你，你几个？
0: 我两个也就只有两个
2: 怪不得你老建议我

0: 住。
1: 对对对，有时候多了，咱们说实话，你比如说我设置的密码啊，又有这冒号啊、叹号、标点号、
0: 艾特呀什么的，
1: 对、
0: 啊、
1: 我哪有这些？
0: 记得住啊、
1: 对、
0: 所以我一般用手机验证码。所以你的 SIM 卡你一定要注意了，千万别丢了。
1: 哦，
0: 谁捡到你的 SIM 卡放进他的手机，
1: 那就赚大发了。
0: 我感觉有点焦招是吧？
1: 对，你怎么在节目里？哎呦，
0: 这做节目呢
1: 啊、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给自己的手机设一个 SIM 卡的密码。
1: 哦、SIM 卡还能设密码、啊、
0: 对，您这个密码您也要记住，基本上等同于您的支付密码、
1: 哎、
0: 因为这是您的一级个人隐私、
1: 嗯、
0: 所以手机丢了其实不怕，它开不了机、嗯、它刷机又能怎么样，就卖200块钱啊。
1: 对，
0: 我的那手机用好几年了，我估计它卖30块钱，但是SIM 卡值钱，
1: 对，
0: 直接能得到验证码，
1: 它能重置你的密码、
0: 哎、
1: 对吧？
0: 但是呢，它要是把我的 SIM 卡得到了，它什么事儿也办不了，
1: 因
0: 为我的 SIM 卡装进它的手机需要输入密码。
1: 哦，
0: 所以一定要给手机设置 SIM 卡的密码啊，这是一个。所以也就是说呢，大家把自己的密码和 SIM 卡看管好了、
1: 嗯、
0: 实际上呢也为自己的社会关系、自己的社交范围，
1: 对，
0: 哎，得到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1: 其实还有一招也提醒给大家，就像我们这些什么班级群啊、
0: 嗯、
1: 包括您有一些比较私密的同事群、领导群里边，您最好设置一个啊，微信里边有一个群主入群验证功能。
0: 哎，这样上呢也可以对一些来路不明的人进行一些筛选。
1: 对呀、啊，比如说他说我是孙杨他爸爸。
0: 啊,
1: 啊，你说，哎，你是孙杨的爸爸，你得验证一下啊。你说孙杨爸爸好、
0: 嗯、
1: 啊，孙杨今年入学了啊，他现在是3年级。他说是的，是的，我是他爸爸。老师说骗子，为什么呀？
0: 是，
1: 我是1年级班主任、
0: 嗯、
1: 啊。
0: 你这还挺快的哈。
1: 嗯，
0: 哎，这很好。咱们刚才说的都是通过公开的公共的社交群啊。
1: 没错。
0: 还有一种啊，我一定要给你和大伙儿说，
1: 嗯，
0: 就是啊，手机上的短信千万别轻易点。
1: 哎呦，这手机短信我最近发现啊，我老能接到那0000开头的、
0: 哎、我特别讨厌有的商家呀。
1: 哟，你现在就有，你拿出来。
0: 哎，你下载一个什么什么，你就能返还什么什么。
1: 哎、真的，
0: 我绝对不在他这摁。
1: 不是，你看人家给你发这写一开课提醒，前面4个字、
0: 哎。开课提醒，请你下载什么的。
1: 哎、
0: 是这个我知道，这是来路没问题哈。短信里面的这个，你基本上你都别点。
1: 哦，因为它有些有链接。
0: 哎，是的，因为它呢给你的这个，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它如果有了木马病毒，那你点了就没办法了。
1: 嗯，
0: 所以呢，最近啊，有骗子在开学季也盯上了这个短信，他呢就给孩子发一个短信，说那个，比如说啊，说那
1: 啊，我说不知道啊，这没了解呀、
0: 啊。您要加强对孩子的关心。哎，咱们的上课已经一周多了，我把许可啊这一周来的成绩我给您好好的汇报汇报。您也知道，发过来一个链接，许可爸爸赶紧点呐。
1: 嗯，结果一点却发现，哎呦。木马病毒是不是？
0: 许可爸爸不知道，点开一看，哎呦，还是要验证码。许可爸爸加入了一个验证码，然后呢啊，老师又让输入了一个什么什么数字，说这号啊，
1: 哎呦，
0: 许可爸爸又输入了一个。一会儿许可爸爸一看，网银上的钱没了，就是这个数。
1: 真是，我觉得你熟知各种诈骗的套路啊，开学季的这些。
0: 你说咱们做这节目，你不了解他们，你怎么能揭批他们呢？
1: 你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0: 不过我没这个发木马病毒链接的这本事，有人有啊。
1: 啊，
0: 所以家长啊，您要是在短信上接到老师发给您的孩子的什么成绩什么，我建议您别着急点，特别是别着急发送您的手机的验证码。
1: 您遇到这些比如说学校老师发来的链接啊，您最好跟老师打个电话、
0: 哎、
1: 或者发微信求证一下。
0: 或者一般来说啊，老师呢会给您说请您到班级小管家或者小黑板里面呢、
1: 哦、
0: 看孩子的成绩，哎，下载什么什么。那您就下载一个 APP 然后去看。
1: 反正就是啊，您跟班主任或者跟老师啊多沟通，
0: 哎
1: 啊多联系，您别闷声就给转账了或者就点了这链接。
0: 对，这陌生短信不明链接千万别点，点了以后啊就特别麻烦，手机就被植入一个病毒。
1: 需要转款转账的呢、
0: 哎、
1: 一定要向学校或者老师确认。
0: 掏钱的时候别太积极，稍微撑一会儿啊。那另外呢，您看这个短信，您它要有木马哈，您下载给手机里面装一个木马，您这儿比如交点电话费呀、燃气费呀、摁的支付密码呀、
1: 嗯、
0: 微信密码呀，那木马给您装的那病毒
1: 就全获得了，
0: 哎，在手机里就给您都记录下来，都记到自己的小本子上。
1: 但是咱们有时候这么说了呀，这家长的这个防骗意识上来了，孩子没有啊。
0: 那有的骗子他就是盯着孩子的，
1: 对，你比如说现在孩子啊，偶尔都能够，哎，一周学习完了找家长要手机啊，
0: 玩个半个小时没问题，游戏还锻炼注意力呢。
1: 结果这孩子一玩游戏啊，说平常父母管得严、
0: 嗯、
1: 也不给钱
0: 啊
1: 有一些游戏皮肤啊游戏装备他没钱买。

0: 哎，但是这不是妈妈手机吗？妈妈手机上这不是有 Q 群吗？
1: 啊，
0: 我不是在网上认识几个这个什么能够给我卖皮肤的人吗？让我赶紧聊一会儿哈、
1: 哎呦，
0: 借打游戏之际聊一会儿，跟这个卖皮肤的聊一会儿。
1: 结果呀，这不是卖皮肤呢，他是干嘛呀？他是在骗你钱。
0: 哎，咱们一块儿来听啊，石景山的一位妈妈介绍自己的女儿被骗的经历。
2: 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拿着手机嘛，孩子嘛，他不是总玩游戏嘛，他拿手机呢，就端午节前一天晚上，他就突然间拿手机，他就给同学讨论，说从哪能买到什么什么账号，他就去那闲鱼平台上看了。看完之后呢，人家就给他说，那你加我的 QQ 吧，人家就给他了一个账号。刚开始人家就试探着让他发这个红包，发100才能发出去，发200也能发出去，这又300，就是280，就这种零零碎碎的钱就往外发了，就不是整数了。当天晚上发出了他手里的零钱，他又给他爸要的钱，还有同学借的钱，陆陆续续的往外发，一共发了2000多了。结果人家就以各种借口说那你再交先交保证金，买这个账号的保证金，正常渠道买是要几千块钱的，很贵。然后他就抓住孩子的心理，他在闲鱼平台上标示900，孩子们就一起讨论说900，那你就赶紧去买吧。结果呢，这就抵挡不住诱惑呀，他就买了这个的，先给人家打了。等他加了人家微信了，人家说那你得先交这个保证金，他就给人家转了200，转190、286，就有零有整的，人家就一环套一环的套他。要支付密码呢，他肯定也有点印象，人蒙在猜，他就猜出来了。最大的一笔额都是500、500、200、400，零零碎碎的给人家转。我当时以为是，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抖音啊、淘宝上买东西呢，有一个先垫付、货到付款的这种的，确认了它就自动扣款了嘛，我就没太注意这小钱。哎，等到我突然间端午节我在外面办事，一看突然间扣了个5000多，才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看5000多是向支付宝充值，我肯定不会干这事儿。后来我就打开一看，往上面一翻，这账额是给同一个人就已经转出了7笔，然后我这时候才给孩子打电话，我就确认人家教他，你先上支付宝里充值，充完值呢再过1笔1笔往外转。这个人呢就抓住大人的心理，比如说咱们可能200块钱以下免密支付，孩子是不会用支付宝的，
0: 对，
2: 他就循序引导他从闲鱼啊 QQ 上怎么用支付宝支付，从怎么用微信支付，他就教会他200块钱免密额度来尝试着支付的额度，就这么着，反正就循序引导他就把这个钱就给转出去了。人家一环套一环，哎，比如你交保证金，那人家说不对，你这个钱现在涨价了，涨到了1700，说那你还得再交多少钱保证金才能把这个账号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给你。人家就说了，那这个钱不够保证，人家不给你发这个账号，你还得再继续打多少钱。当时就为了这个账号根本就没有理性思考了，就1笔1笔的给人家转，一共给人家转了4956。
0: 事发了之后呢，对方有没有说他给不给咱号啊？
2: 没有，已经把删除了，孩子一说不买了，立马人家就把他删除了。他就认为人家肯定，对方就警觉啊，就认为家长肯定是知道这个事儿
0: 了。
2: 现在就找不到这个账号了，
0: 可见压根儿也不是想做买卖，就是骗钱。
2: 石景山还有同样别的孩子，也是八角街，也是这个街道的，也给他举报了，也是处理的同样的事情。有的孩子手里有钱呢，就逐渐的转，比他的额度还大，估计基本上都在境外，短时间内肯定是破不了的。孩子他根本就没经历过这个过程，他哪知道呀？
0: 是不断的让孩子投入，不断的让孩子损失，
2: 所以你就没招呀。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所以啊，我说句啊，影响家庭团结的话，
1: 啊、
0: 就是你的这个支付密码
1: 啊，
0: 你以后有孩子了，你都不能让孩子知道；你有女朋友，你也不能让女朋友知道。
1: 就是这密码
0: 让不让
1: 只能你自己。
0: 对，以后你结婚了，让不让你老婆知道？就当我没说过啊，我建议她别知道。
1: 对，就是说刚才这个案例啊，就有这种教训啊，就是说你看平常出去吃饭什么，现在也都是这个二维码呀、微信支付是吧？啊，可能孩子呢，哎，也就知道妈妈的密码了。
0: 另外，妈妈有时候想孩，你让孩子知道也无所谓，这微信我也设置了200块钱免密支付是吧？
1: 你比如有时候孩子买个冰淇淋，对。

0: 理解就是你算了，别太指望着这钱能回来。
1: 失学记了啊，这不仅是对家长诈骗，这对孩子也是诈骗，所以您对这个支付密码一定得自己保管好喽。
0: 是我们今天啊给您说的是针对中小学生的，你知道现在中学生还有那小学级高年级孩子啊，徐哥你知道吗，孩子们追星啊，
1: 哦那这很正常啊，
0: 追得可狠了
1: 啊。那这正常啊，这比如说我喜欢哪个明星，
0: 也追星过，
1: 对对对，但是只不过咱那会儿没钱，
0: 没钱是，
1: 对对对，而且现在
0: 追体力哈，
1: 对，而且现在追星方便了，咱原来追星，你是不是得骑自行车、蹬自行车，
0: 顶多看个音乐会，
1: 没错啊，你现在
0: 然后把嗓子喊哑，回家敲门的，
1: 开门，对对对，
0: 就是嗓子烂了，仅此而已。
1: 对，现在人家追星，又有线上音乐会，又有扫描二维码，又有这微信实时直播
0: 打卡，
1: 这个花样虽然多了，这诈骗的花样也就多了。
0: 是我们家孩子啊，一点不追真人。
1: 哦哟呵，他怎么着追虚拟？
0: 对，追动漫呢？
1: 哦，那还行，起码动漫这个就是说，
0: 起码动漫他不会折腾太大了，
1: 他不会说开实体演唱会，就
0: 是
1: 说。
0: 但是呢，你说如果孩子遇到一个说这个，送给这个动漫迷们哈，这充值啊，或者是签名的，这动漫签不了名哈，动漫的什么图片呀，
1: 对对对，
0: 什么金皮呀，什么金卡呀，让孩子买，我估计我们家孩子也会买。所以你看这中小学生啊年纪小，可是孩子八岁以上呢，这八岁以下的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啊，
1: 哦，
0: 就是你
1: 八岁是分界，
0: 这八岁的孩子你不能给他借钱啊，因为他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1: 啊，他可以不还你
0: 啊，他是啊，你给他借钱干嘛是吧，
1: 那八岁以上的呢
0: 就但是他父母得还，8到14岁呢他就有一些呢花一些小钱的能力了，到小卖部啊买个酱油啊，买俩水果呀，
1: 打酱油，
0: 孩子是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但是大的钱孩子也不应该支配，家长要注意。
1: 明白了，其实咱们说了半天啊，就是这个中小学生和家长啊，咱们说的是这种受骗。那很多人就有问了，那你说这大学生，他有没有受骗的情况？
0: 大学生啊，大学生肯定比中小学生防骗啊，防范能力强了，但是有一点，他的财务上的能力还比中小学生强啊，他有钱呐。
1: 很多大学生他交学费，没准是家长一口气儿就打到他卡上了。
0: 是的，另外家长那钱可能千辛万苦凑出来的呀。所以咱们今天呢主要说的是针对中小学生的，
1: 关于大学生的呢我们之后会再出一期啊，给您讲讲，看这大学生被骗都能有什么花样。没错，关于家长们啊，我们也是提个醒，因为这开学季我们也说了，这忙里忙外的是吧，您也忙，忙着送孩子，忙着给孩子交这个费交那个费啊，老师们也忙，忙着统计这学生情况那个学生情况，但是我们都希望啊您能在忙中啊咱们有一颗防范诈骗的心。好了，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呢主要是给您说了中小学生在开学季的时候啊，老师家长呢都忙里忙乱，容易被诈骗犯钻空子的事儿。
0: 也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尘封秘档，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时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更加疯狂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在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上海，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着层层明岗暗哨，对抗日力量血腥的镇压。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如何把20000多件、20多箱文件从新闸路的妙古忍家安全运出来呢？这是陈来生面临的第一

第一个难题，新闸路在上海租界里，那里本就是国中之国，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之后，对租界更是设置了层层盘查和封锁，而陈来生的生活圈子在租界之外，只能在租界外寻找文库存放之地。能采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陈来生动员自己的父亲、弟弟和妹妹全家齐上阵，选择敌人的防范漏洞来偷运文件。一家人扮作走街串巷的跑单帮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等简陋的工具暗藏文件资料，每人每次只带几份，毫不惹眼。他们跟着那些真正的小商贩，从不为人知的小路、小弄堂里七拐八折，越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绕过一个又一个的明岗暗哨，居然没有一次被盘查。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才将所有的文件安全地转移到了新库址。新库址初选在弄更庆里过街阁楼七弟的家中，陈来生在弄堂口摆了一个炒货摊子，夜间两个弟弟就睡在阁楼上，寸步不离文库。这种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党组织就注意到新库址的弄堂口闲杂人员太多，实在难以确保万无一失，陈来生就只能再次迁移了文库。他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972弄3号的西厢房，开了一家相容面房做掩护，中央文库就存放在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里，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棚顶，外面再钉上一层木板，糊上报纸，看不出任何改动过的痕迹。而且这面夹墙里面塞得严严实实，即使用手敲也听不见空心层的声音。而陈来生的相容面房其实也不光是掩饰，而是实实在在的要做生意来维持生计的。他最初接管档案库的时候，吴成芳就告诉他，组织现在也很困难，保管中央文库的经费问题要靠自己想办法。可是陈家一贫如洗怎么办呢？陈来生用上了从租界搬出中央文库时的掩护身份，跑单帮。当时日本人搞经济封锁，严禁城乡物资交流，但是陈来生经营切面生意又用不起，只能到郊外去购买。他要秘密地通过日军的封锁线，穿过铁丝网，万一被日本兵发现，被抓被杀都有可能。但是为了维持面房的经营，他也不得不冒此风险。看上去陈来生确实是个勤勤恳恳的小商贩，以他所掌握的秘密工作的本领，也足以应付跑单帮所面对的风险。他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经营着相容面房，为中央文库披上了毫无破绽的伪装。1942年，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之后不久，他就接到了调阅文件的任务。这次调阅文件的地方是距离上海千里之外的延安。从1936年陈维仁与徐强接上头之后，中央文库就重新回到了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虽然上海被各方势力控制着，中央文库身处险地，却始终安然无恙，再没有与党组织断线。1942年的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延安整风，至1945年的4月20号，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结束。历时三年的延安整风，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陈来生当时受命查阅的就是若干历史问题的原始记录。他第一次拆开了保存中央文库的夹壁墙，时值盛夏，阁楼上没有窗子，房门又必须紧锁，人如同闷在了蒸笼里。陈来生满头大汗地在堆了一整面墙的档案当中翻检着，他手头能够依靠的检索目录只有当年陈维仁所写的开箱必读，

0: 相对20000多份的档案数量，这份目录还是太过简略了。陈来生足足用了10几天，才找出了中央索要的几十件档案，抄出副本，由地下交通员送到了延安。其中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中央历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和决议，6届3中4中全会的主要文件等等。这些文件对深入的研究和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经验教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的谈判。谈判间隙，周恩来牵挂着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库，他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接到指令，陈来生第二次打开了中央文库的加壁墙。刘少文带来了2只航空皮箱，装下5000余份档案文件。当时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员的特殊身份，飞机来往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到西安，把1/4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但是不久，国共谈判破裂，解放战争打响，中央文库的转移计划只得暂时停止。陈来生仍旧按照原样将中央文库封存在加壁墙中，这一封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到了当年瞿秋白为中央文库定章程时所说的货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自收到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包共16箱，半点的损伤。9月18号，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的有功的人员原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做了修改，意思也就是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该表彰和奖励。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所有的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整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解放军的历史上，有兄弟将军如王洪坤、王洪信、张能斌、张平凯、贺晋年、贺吉祥，如梁仁介、梁兴初、梁毕业，还有外甥和舅舅将军如凯末、索南、望堆少将和阿佩、阿旺、晋美中将。而陈赓也创造了一段佳话，那就是连襟将军。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陈赓和陈锡联这对连襟将军的故事。和陈赓组成连

陈金将军的就是上将陈锡联。陈赓和陈锡联成为联军，源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情谊。陈赓和陈锡联相识是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时期，当时陈赓是红十二师的师长，陈锡联是红十师的一个连长。尽管级别相差很大，但两个人很对脾气。陈赓喜欢开玩笑，常常耍弄人，而陈锡联则比较老实，常常是被耍的对象。陈赓开玩笑有时候啊大的没边，玩笑呢常常开过火，惹得对方生气了。但是陈锡联却不同，玩笑归玩笑，被耍了过火了他也不生气。因此这个连长和这个师长虽然各在一个师，却成了铁哥们一对。1943年的8月，二陈都来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两个人呢在一个班一个支部，嚯，两个人可亲热得不得了。在学习之余啊，陈赓可是个闲不住的人，带着小弟就四处乱逛，今天呢拜见一下毛泽东主席，明天呢又到朱德总司令他们家串门。这小哥俩出去串门，往往是陈赓一叫去哪家，陈锡联一喊就应，从不推脱。这其中呢，他们俩去的最多的就是朱老总的家里。这不仅仅是朱老总对下属很宽厚，关键是他们家门前那棵苹果树吸引了这哥俩。朱老总住的窑洞前啊，那棵苹果树是又大又茂盛，树上呢还结了很多的苹果。一到窑洞前，陈赓就对陈锡联说，哎，小弟你先去敲门。结果呢，陈锡联就去敲门了。陈赓呢就在树底下用木棍或者石头咚哐咚哐地忙活起来了，一个劲儿地敲打树上的苹果，等把那苹果打得满地都是，他才去敲门。一进屋见罢了朱老总，他就笑着惊讶地大喊，哎呦，你看锡联老弟呀，你也在老总这儿啊。哟，大哥你也来了呀。陈锡联也巧妙地给个回应。在老总家里谈完了事儿，老总呢就得把他们送出门。这个时候陈赓就跟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哟，老总，哎，树底下掉了好多的果子呀。那朱老总一听呢就说，行吧，那既然掉都掉下来了，你俩捡了吃去吧。陈赓就回答，哎呦，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说着就弯腰往口袋里头装。陈锡联见状呢也跟着一块儿装，结果两个人啊把身上的口袋装的都装不下了，这才和朱老总告别啊，我们俩回去了啊。朱老总呢又和他们两个人一一握手，还得叮嘱上几句好好学习啊，才让他们走。回去之后，这哥俩这口袋里的苹果能吃上好几天。陈赓常常是边吃边说，嘿嘿，弟弟，总司令实在是太好骗了，下次咱俩再去啊，换个口袋大一点的衣服。那弟弟呢也答应说，好啊，那下次我就穿个棉袄去。结果呢，一次二陈所在的三支部的书记陈其涵在和总司令谈话的时候忍不住就告了密了。他说，老总啊，家串门啊其实就是为了偷你们家门前树上的苹果。谁知道朱德听罢是哈哈大笑，说陈赓这点小伎俩还能蒙得住我呀，偷就偷吧，反正我自己也吃不完。当陈其涵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这哥俩的时候，两个人真的是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以后再也不敢去串门了。直到苹果全都掉光了，这哥俩才碰上了朱老总。两个人呢一边叫老总一边敬礼。朱德就说了，哎，陈赓啊，锡联啊，后来怎么没见你们俩来串门呢？我还要小康把树上的果子留了一秋，等你们来了偷呢，你们也不来了，这果子都熟得落了地。朱德在这儿所说的小康就是他的夫人康克清。陈赓赶紧说，哎，我们忙，学习忙。陈锡联也跟着说，哎，老总，对，主要是学习忙。在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之余，学员们还得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修延安机场的时候，二陈结伴去机场推土垫地，劳动的时候每两个人推一辆独轮车。而在来回机场的路上，独轮车呢只要一个人推着就可以了。于是大哥陈赓的眼睛一眨，就出了个主意。他说呀，那个锡联老弟呀，咱们得节省一下能量吧。哎，那怎么节省呢？锡联老弟就饶有兴致地问。那这样，
去的时候啊，你坐在车上，

推着你，那回来的时候呢，我坐在车上，你推着我。哎，好啊，这省得一个人走路了呀。陈锡联是不假思索，很高兴同意了。谁知道刚干了没几天，他就大呼上当，说是自己误中了大哥的奸计。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去的时候都还没干活呢，身上有的是劲儿，那大哥推着老弟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两个人是有说有笑。可是在回来的时候呢，可干了一天的活了，都累得要死，这时候那老弟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还得推着车，而且车上还坐了个大活人，因此就更加的疲惫不堪了。回到驻地，老弟经常是精疲力尽，而大哥呢，坐在车上休息了，又精神抖擞的去东家串门，西家打闹了。就这么着过了两天，西连老弟就不干了，提出咱俩得调换一下了，去的时候啊，我推着你，到回来的时候大哥你得推着我。可是大哥不同意啊。后来呢，西连老弟几经交涉，陈庚呢才稍微的让了那么一点步，那改为呢一人一天轮换着推的办法。就这样，在吵吵嚷嚷之中，他们和众人一起修建了延安机场。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哥俩打打闹闹，哎，居然就闹成了联姻了。话说那是1949年8月的事儿，当时陈锡联率领三兵团前线指挥部先期到达了武汉，正准备挥师解放大西南。没想到他就在武汉调兵遣将的时候，有这么一天，大哥突然带了个姑娘闯进了他们的指挥部，一见面就说了，哎，胖子，你看看这位漂亮不漂亮啊。陈锡联一看这姑娘是圆圆的脸蛋，长得还真漂亮。大哥也不等他回答，就附在他耳边轻声地说，哎，这是我妹妹，看中了就做你老婆。陈锡联以前呢结过一次婚，前妻素格是陕西米脂县人，1938年入党。遗憾的是呢，他于1948年秋因病去世，而且还留下一个孩子，到现在丧妻一年了。陈锡联一听这耳语，第一反应就是大哥又跑这耍自己来了，拿自己开心了。因为早在1943年延安修飞机场的时候，陈庚坐着他推的独轮车回中央党校的时候，在路上就总跟他开玩笑说，锡联老弟啊，锡联老弟，可惜你是个有家室的人喽，不然啊，看你今天推大哥这么卖力的份上，我好歹也得把我那个漂亮妹妹嫁给你。当时他就知道大哥这是拿自己寻开心的，也就一边笑着一边回答说，谁不知道你香香陈家两个女儿早就都嫁了人了，当了妈了，还把你妹妹嫁给我呢，还亏我结婚早，等你那个漂亮妹妹，我恐怕下辈子都得打光棍了。此刻呢，他照样这么回答陈庚，说什么，哼，你妹妹，你这老伎俩六七年前就使过了吧，都被俺识破了，还你妹妹，你能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呀？陈锡联的话把一旁那姑娘可弄了个满脸通红，他是真没想到这次大哥可是来真的了。陈庚一本正经地说，这位真的是我妹妹，王根英的小妹，叫王玄梅。陈锡联一看，哟，他这个圆圆的脸蛋儿啊，还真跟王根英很像。王根英呢是陈庚的前妻，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和129师的时候就见过王根英，他在1939年济南扫荡突围的时候不幸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此刻呢，陈锡联却没想到大哥经常唠叨那个妹妹竟然就是王根英的亲妹妹。原来啊，陈庚与王根英的感情很深，和富牙结婚之后呢，仍然对王家是关心有加。王玄梅是王根英的小妹，从小在上海做工，1946年投奔解放区之后呢，也参加了革命。陈锡联丧妻之后呢，陈庚就想到了他，便有意促成这桩良缘，所以呢，这次趁着战役的空隙，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直接把王玄梅带到了武汉，介绍给自家老弟了。男才女貌，陈锡联和王玄梅果然也是一见钟情，在大哥的极力促使之下，
很快两个人便结婚了。在婚礼上，陈庚笑着对别人说，我和西莲先是同志，再是战友，做过同学，还是哥们儿，现在成连襟了。我们是革命阵营亲上加亲。哥俩的战斗和同志情谊持续了一生，也为我军增添了一段趣闻。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小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小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刘墉的治愈系新书《人生便利店》。生活、工作、婚姻，你的烦恼在这里都能找到解答。有这样一个小孩，屡次被命运的重锤狠狠地砸中。6岁时，他的父亲猝然离世；9岁时，养父也离开人世。13岁那年，家里失了火，他从大火里跑了出来，眼睁睁地看着家里被烧成一片废墟。3年后，生活好不容易回到了轨道，他又因为生病不得不休学。这个小男孩就是知名作家刘墉。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无论单拎出，并没有轻易被命运的洪流击败，而是用强大的内心治愈了自己。在往后的50年时光里，他书写了100多本抚慰人心的书。人生便利店书中，刘墉事无巨细地解答了人这一生会遇到的婚恋、人际、自我等难题。无论你身处人生哪个阶段，遇到何种困惑，都能

0: 觅得答案。在那段煎熬的时光时，刘墉坦言，每一样都是很美的，我从来没有觉得悲观过。人生路上险滩暗礁遍布，我们难免会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如果当下的你感到迷茫、焦虑，处理不好人情世故，不妨读一读这本《人生便利店》，让刘墉温暖细腻的笔触治愈你所有的不开心，解答你前行路上的困惑，早日走出人生低迷期。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在即，35支车队、99台拉力赛车陆续进驻北京瑞斯赛车场，开展赛前试车、车况调教、轮胎磨合、赛道勘试等各项准备工作。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适应性检验检测产业合作研讨会在雁栖镇科学家小院举办。安全在线为您播出，学会利用黄金四分钟，正确使用身边救命神器 AED。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4日，距离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还有四天，参赛的35支车队、99台拉力赛车陆续进驻北京瑞斯赛车场，开展赛前试车、车况调教、轮胎磨合、赛道勘试等各项准备工作。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上午10点，来自大连的丰盛拉力车队两台拉力赛车正在赛道上进行赛前试车，赛道上引擎轰鸣，赛车依次完成直线加速、高速过弯等行驶测试。跑完3圈试车后，工作人员在特聘教练员林德伟的指导下，针对赛道工况对赛车开展技术调整。
4: 经过我们今天的试车，感觉挺好的，就是车辆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在一些底盘的设定上我们要做一些调整。这次确实是来参加的车队比较多，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尽量放松心态，把这个整场的比赛的节奏跑出来自己的想要的效果就可以。
3: 据了解，丰盛拉力车队是全国排名前20的实力车队，本次共有3台赛车出战，车队过往参赛以冰雪砂石赛道为主，较少参与柏油路面的拉力赛事。此次参赛，车队将重点锻炼新人，车队赛车均为自主研发改装，技师团队对车辆性能有着充分掌握，也成为他们的一大优势。为丰盛拉力车队提供技术指导的林德伟，2015年效力于斯柯达红牛拉力车队，征战当年在怀柔举办的汽车拉力锦标赛，斩获中国车手冠军。在他看来，怀柔赛道挑战性十足，路面状况多变，赛段节奏转换快，大量弯道十分考验车手实力。时隔11年再度重返怀柔，除了赛道本身，他也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
5: 时隔11年再一次回到怀柔拉力赛，其实心里是非常期待的，然后也见到了很多老朋友，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整个怀柔城区的建设。昨天晚上我们去吃饭，你会发现饭馆也变多了，路也变宽了，整体的这个市政的绿化也更好。
3: 今年林德伟效力于领克拉力挑战赛车队，在本届赛事中，他将以总教官、车手的双重身份参与角逐。作为本次 CL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一大创新配套板块，领克拉力挑战赛共享主赛指定赛段区间，七台混动赛车在此完成比拼，赛事成绩单独核算，不计入主赛事总成绩。
5: 领克汽车拉力挑战赛就是为了设置一个没有门槛的一个比赛，能够适合所有喜欢拉力赛或喜欢赛车的朋友们都可以参加，就是带领其他6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车手，无论是媒体、车主还是说场地赛以及我们的外国友人， 那让大家尽情的去享受这一次北京的怀柔拉力赛。
3: 据了解，

0: 拉力赛对车辆损耗极大，赛车每跑完一轮测试赛段，底盘、轮胎等部件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磨损，需要及时更换、检修与调教。而维修区正是所有车队赛前备战、赛后整备的核心大本营，所有参赛车队集中于此，完成赛车转运停放、全面体检、配件更换、车况微调、油料补给等一系列保障工作。同时，车队技师与车手在这里复盘赛道表现，优化行驶策略，为正式比赛筑牢硬件与战术基础。目前，各车队正在瑞斯赛车场开展赛前适应性试车，车辆精细化整备。8月28日，所有车队赛事装备及维修工位将统一转移至宝山官方维修区，进入正赛备战状态。
1: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8月24日，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适应性检验检测产业合作研讨会在雁栖镇科学家小院举办。来自科研院所、卫星整机研制单位、空天配套企业的专家代表齐聚现场，聚焦商业卫星 AIT 总装、集成与检讨，加速空天技术成果市场化落地，持续完善怀柔空天产业生态。会上，怀柔区空天技术产业专班负责人系统解读怀柔科学城空天产业整体布局，介绍4410产业扶持政策、星际航行大道建设进展、平台载体资源优势，全面展示怀柔在卫星 AIT 空间环境检验检测领域的资源禀赋、政策支撑与产业合作机遇，帮助在场企业精准把握区域产业发展红利。技术报告环节覆盖商业卫星 AIT 能力、空间应用支撑保障、卫星通讯性能测试、低纬度低倾角星座建设运营、太空能源技术五大核心方向，五位行业专家带来平台能力、项目实践与产业趋势分享。北京中策国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波说，
2: 像五幺所包括那个空间应用中心，他们只要做的是可靠性空间环境的一个测试，我们这个测试呢更多偏向于卫星的射频的一些性能、通讯性能的测试，所以两个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强的一个互补的一个关系。商业航天是最近兴起的一个行业嘛，

0: 比较大的一个收获吧。
1: 怀柔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正加快构建4410产业发展格局，以星际航行大道为牵引，做强空天产业。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适应性检验检测是商业卫星研制的核心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卫星在轨可靠性。当前商业航天快速发展， 行业普遍存在总装测试资源紧缺、试验验证成本高企等一批国家级空间环节技术力量， 具备发展卫星AIT产业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 自由交流研讨环节，IT产能供给， 空间环境检验检测能力开放，零部件试验验证等议题开展务实交流，直面商业卫星研制测试环节的现实痛点，交换产业诉求，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对接意向，实现科研平台整机企业配套单位的精准对接。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可靠性保障中心主任盛强说：“我们积极对接了怀柔地区的这个商业航天的需求，知道了这个我们作为中科院啊国家队能够为商业航天提供哪些的 AIT 的服务和技术支持，提升相应怀柔区域的从元器件。 质量保障到环境实验，到最终的这个产品的一些研制啊，整个全流程一站式的一个服务，满足整个怀柔区域的这个商业航天的它的基本的一个 AIT 的一个需求。
1: 本次沙龙完整覆盖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检验检测，从平台能力、技术服务、整机需求、配套供应链。

0: 全产业链，搭建起常态化产业对接交流平台，对盘活怀柔科学城航天试验设施基础设施向市场开放，完善商业航天配套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怀柔科学城将持续深耕卫星 AIT 空间环境检验检测特色赛道，做好沙龙成果跟踪落地，吸引更多商业航天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壮大怀柔空天特色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赋能商业航天产业，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怀柔科创动能。 本台记者韩轩、薛娇报道，北京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将在10月1日正式实行。根据新规，居住社区、交通场站、学校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宜优先配备 AED， 取用时间不宜超过5分钟。目前，我区的火车站、医院、体育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均配备 AED。 而敢用、会用，能够在关键时刻用 AED 来救命十分重要。AED 全称自动体外除颤器，是用于心搏骤停患者的便携式急救设备，能在黄金4分钟内提供关键急救。即将于10月1日实行的新规对 AED 的布点、安装、标志、维护、培训等各个环节作出系统规范。在维克特·匹克球馆， 云岭救援队正在对球馆工作人员和学员进行 AED
1: 使用培训。这个人，比如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场馆当中，他在运动的时候，突然间无接触倒地了，这个人没有呼吸，没有意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他使用这个 AED， 把这个 AED 从箱子里取出来之后呢，把它打开，打开它之后看见这有一个绿色的按键，看到没有？ 这个是它的开机键，你打开它的第一时间就需要把这个开机键打开。如果有人在操作的时候说，大声地说不要接触患者，请不要接触患者，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不要打开
0: AED 设备，语音提示随即响起。操作步骤主要为开启设备、粘贴电极、分析心率、电击除颤。北京怀柔云岭救援队队员胡晴朗说。
2: 这个设备呢，它是设计的就非常的简单，大部分的设备呢都是打开之后它是自动开机的，开机之后它会有语音提示，而且呢，它上面那个电极片都是有图片显示的，就是你这个电极片应该贴在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它都是有显示。清除患者胸部和腹部的所有异物，撕开电极片包装，取出电极片，确保电仔细看图粘贴到患者的胸部上方裸露的皮肤。
0: 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使用AED时，不要担心自己操作不当， AED 全程由语音引导，跟着提示进行操作即可。此外， AED
1: 是与心肺复苏搭配使用的，它会提示你打开电极片，这个就是里边的电极片，它一共有2片，一张让你贴在这个肋骨下处，倒地的患者的他的右侧的这个锁骨下方和他的胸部上方这个位置。
0: 啊，它上面有图片，有图显示，另一片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左侧这个肋骨的下方第5肋间处，按一下这个会给它放电，然后再听语音提示，它说可以接触患者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次电击就完成了。据了解，心搏骤停的抢救黄金时间是4分钟，每延迟1分钟除颤，存活率便会下降。北京怀柔云岭救援队装备组组长曹安说。

0: 不倒地。
1: 8月26日晚，HYKU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将正式揭开帷幕。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

0: 联盟成立，全球 OPC 艺人公司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四项重磅仪式，每一项都标注着全球科创协作的全新高度。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2026至2027采暖季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业务现已启动，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可于2026年9月30日前办理。暂停和恢复供热实施范围为供热采暖合同建设工程保修期限内的新建房屋建筑，原则上不应办理暂停供热。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26日仍有分散性雷阵雨，27日有明显降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安排。气温方面，受降雨影响，26日至28日白天最高气温逐步下降，28日白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上下，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1: 来自区政务和数据局的消息，为纵深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助力营商环境最优区打造，区政务和数据局持续加强政务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近日完成区级政务服务综创行政辅助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专项培训考核，137名一线工作人员全部通过考试，取得政务服务办事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现区级政务服务综创服务人员全员持证上岗。近年来，区政数局持续狠抓窗口队伍综合素质与服务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起日常研学加以赛促练加专业认证的全链条能力提升体系。一是常态化开展业务赋能，以小小窗口满满服务专项行动为抓手，通过线上综创云讲堂、线下审批部门首席代表政策解读、服务规范对标实训等多种形式，推动政策法规、办事流程、系统操作、服务礼仪、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动态更新，全员覆盖。近两年累计开展各类业务培训近100场次，推动窗口人员业务能力持续迭代提升。二是连续举办年度匠人杯政务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覆盖全区455名政务服务综创办事员，设置理论测试、办事情景模拟、现场竞答等多个考核环节，以赛促学、以赛提能，持续营造爱岗敬业、比学赶超的岗位练兵氛围，全面夯实队伍业务功底。三是对接具备官方资质的职业技能认定机构，开展标准化培训考核，形成以学促考、以证促能的长效提升机制。本次全员持证上岗，正是对近两年队伍建设长效的集中检验与成果印证。下一步，区政务和数据局将紧扣全区一区五高地建设目标，以打造北京市营商环境最优区为导向，把持证上岗作为窗口队伍常态化管理的基础标准，健全职业技能等级晋升与继续教育机制，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持续优化队伍结构，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将队伍专业素养转化为暖心服务实效与审批提效成果，主动适配怀柔科学城建设的政务服务保障需求，推动政务服务向园区延伸，向基层下沉，持续擦亮暖心杯政务服务品牌，以规范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拜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4: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家风是传承。
6: 奶奶，旅游好玩吗？
7: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6: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5: 家风是传递。
8: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6: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8: 进门前怎么样啊？
6: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8: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6: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8: 请先说请。
6: 应该先说请。
8: 真棒。
6: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8: 我们都要做
6: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5: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0: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9: 妈妈，弟弟，我好害怕呀。
11: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9: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暮色漫过琴弦般的思念，隔着时差在记忆里颤动，那些未寄出的信笺早已泛黄，像被秋风吻过的银杏，温柔地腐烂成时光的标本。月光在玻璃窗上结霜，模糊了太平洋的潮汐，轮廓愈发清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的地平线，永远眺望，永远隔着城。

0: 婚与季风相望。岁月往伤口撒糖霜，甜得让人忘记疼痛，直到某句歌词突然刺破耳膜，才惊觉想念是落在心底的雪，无声融化后漫成整片汪洋的咸涩。
1: 青

黑暗中浮现的竟是咖啡凉了半截跑过台灯的弧线。原来最痛的领悟藏在最轻的歌词里，世界崩塌时我们才懂，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承诺，而是停电瞬间下意识护住烛火的手势。那些以为遗忘的黄昏，早就在骨骼里生长成支撑生命的钢筋。当末日真的来临，能穿透废墟的光，大概就是这般静默却顽固的存在。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当你的笑容成为我世界的晴雨表，当你的眉目牵动我呼吸的潮汐，这样的爱相连的树，在月光下共享着光合作用的秘密。快乐不再是单薄的形容词，而是藤蔓般缠绕的共生关系。那些重复的你字，是落在湖心的雨滴，涟漪里藏着蝴蝶效应般的深情。原来真正的懂得，是把自己活成对方生命的倒影，在相互照应里完成灵魂的拼图。

0: 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月光照见满地碎玻璃，折射着自欺欺人的棱角。我们总在宿命编织的茧房里数伤痕，把遗憾当作玫瑰别在胸口，直到时光的盐水将伤口腌渍成深褐色的痂。当思念成为习惯性吞咽，放不下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被记忆反复漂白的旧时光。生命终究是场徒劳的求渡，我们捧着易碎的爱，在潮起潮落间把自己站成永恒的剪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浩瀚的宇宙里，我们皆是孤独运转的星体，却总在轨迹交错的刹那窥见灵魂的共鸣。孙燕姿用克卜勒望远镜般的声线，将寂寞唱成亿万光年外的温柔共振。当电子音效如星起尘埃般漫过耳畔，忽然懂得最遥远的陪伴是允许彼此成为寂寞发光的星，以不可见的引力织就宇宙级的浪漫。
3: 等不到你

雨滴在霓虹中碎裂成星，每一粒微光都映着记忆的棱角。吴青峰用钢琴键碾碎时光，像被突然推入装满旧照片的深海。歌词里剥落的墙皮与生锈的镜子，原来都是爱情枯萎后的标本。开灯关灯的机械动作里，藏着人类最古老的本能。我们总在黑暗里打捞光明，又在光明中豢养阴影。思念在副歌里涨潮时，才惊觉某些伤口永远不会结痂，只是慢慢长成身体里的月光，每逢阴雨就泛起隐秘的灵光。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情歌，我是子衿。风起时，云朵碎成思念的裂帛，所有未说出口的告白都在空气里盘旋。郭采洁用她清泉般的嗓音将诚实二字剖出滚烫的河，原来想见会从毛孔里渗透，在凌晨三点的枕头上长出藤蔓，缠绕着呼吸与心跳的间隙。我们都曾假装路过某座城市的霓虹，却在咖啡杯倒影里捕捉相似的轮廓。最痛的诚实，是承认所有关于放下的谎言，都不过是在旧日温度里反复溺水，任记忆的潮汐冲刷灵魂的暗礁。

在喧嚣的时代洪流中，我们像逆流而上的孤舟，任凭浪涛冲刷着棱角。当生存法则逼迫我们戴上虚伪面具，那些深夜独坐时灼烧胸腔的热血仍在抵抗着冰冷的童话。钢筋森林里的规则如同锁链缠绕，有人跪成麻木的雕像，却总有人昂首活成不合时宜的野火。所谓成熟不过是妥协的遮羞布，而真正的勇气是守护着心底尚未崩坏的角落，在狂风里站成倔强的坐标，证明自己未曾成为曾经最讨厌的模样。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小说怎么开头你更在行，不过你的书须是像我在最后剧目中的独白一样，既像发生过的故事般真实，又要像一个传说般亲切。那时不光法官，每个人都会理解你的。别忘了，其实你的父亲也曾想当个作家。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这段话是出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汉·帕穆克的小说《红发女人》。它非常精准地涵盖了这本小说的几个关键词：史诗、父子关系、重大纠纷，还能让我们窥视一丝悲剧的色彩。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打开这本《红发女人》。这部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出版两年后的全新作品，曾被读者戏谑为最好读的诺奖作家之一的阿尔汉·帕穆克将这个故事

在心中酝酿了30年。虽然书名为《红发女人》，但它实则讲述的是截然不同的故事。小说起源于1988年夏天，帕慕克在住处附近偶遇到一对情同父子的挖井人。在这部11万字的新书里，作家展示了另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清晰、简洁、节奏急速，包含着惊心动魄的翻转。帕慕克曾在访谈中表示，自己有意写出一部比以往作品都更短的小说，以打破一部分读者的既有期待。相比他此前最知名的几部代表作，《红发女人》少了一些铺排华丽的句子和繁复的叙事技巧，显得更接地气。尽管《红发女人》篇幅不长，却已经经历了作者30年的酝酿和反复打磨，体现了土耳其谚语以针挖井所形容的缓慢与耐心。和上一部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样，帕慕克继续把目光投向城市生活的底层，这次他所写的是一项古老的手艺——挖井。1998年夏天，在帕慕克住处附近的土地上，一对挖井师徒正以始自拜占庭时期的古老手工技艺打井，这引起了作家的强烈兴趣。通过交谈，帕慕克从这对挖井人那里了解了有关挖井的一切。多年以后，帕慕克仍对这对挖井人的故事念念不忘。在他看来，这些不会被写进宏大叙事的工匠，恰恰记录着伊斯坦布尔最为生动的民间历史。故事始于1986年，中产阶级家庭的少年杰姆，因为父亲突然失踪而面临贫困，他不得不在暑假跟随挖井师傅体验了底层民众的生活。30年后，他又凭借教育和自身的努力，成为了卓有成就的建筑承包商，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杰姆见证了伊斯坦布尔郊区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回到当年的打井地点恩格然小镇，杰姆感受到的不只是怀旧情绪，也有隐隐约约的来自贫困阶层的某种敌意。阶级差异直接导致了杰姆和儿子恩威尔之间的深刻隔阂，为二人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书中包含着多重尖锐的对立，在土地开发计划中得利的商人与已被现代化进程遗忘的手工劳动者，凯末尔主义的世俗的土耳其与响应底层呼声但日益走向专制的土耳其。金融时报评价道，这本书充满了悲悯和地方色彩，它描绘了一个男孩走向男人的历程，也记录了土耳其如何走向不可逆转的变化。而小说名为《红发女人》，很多读者第一反应是女性故事，但其实简单来说，帕慕克讲述的是几对父子的故事。在小说中，作家试图阐述一个经典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是宽容我们的一切？书中的四个人物，杰姆、挖井师傅马哈茂德、杰姆的亲生父亲以及杰姆的儿子恩维尔，他们之间既是父与子、师傅与徒弟，又是上层与下层、亲人和仇人。英国卫报评论，他几乎是用痛苦的力量来深度剖析父子关系。而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红发女人并非昙花一现，她虽然不是作家琢磨最多的人物，但她构成了一切事件和谜团的起因。用帕慕克的话来说，这样的女性人物正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和波斯史诗《列王纪》故事中的女人，都体现了某种挑起灾难的能力和欲望。作家解释，之所以选择红发这一特征，是因为红头发在西方和土耳其语境中都代表了愤怒、叛逆、野性。有意思的是，红发女人的红头发并非天生，而是染成的。不仅如此，她坚持染红发数十年，也就是说，通过染

染成红发，他主动选择了这种。帕慕克借此告诉读者，和西方的刻板印象不同，土耳其的女性而无力反抗，她们也同样拥有颠覆男权秩序的强大能量。红发女人作为帐篷剧场的戏剧演员，她的颠覆能力不仅来自美貌的诱惑力，更来自她对戏剧表演的执迷。这本《红发女人》不仅延续了帕慕克对红色的偏爱，也和她的诸多其他作品一样，在叙事中向古代经典文本致敬。从《白色城堡》到《我的名字叫红》，再到《伊斯坦布尔》，帕慕克一直关注的主题是身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处的土耳其如何选择自己的身份和记忆问题。时间的关系，帕慕克与他的小说《红发女人》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余光中先生有一篇散文叫《假如我有九条命》，文章的语言质朴，结构严谨，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而作者之所以去做九条命的假设，就是因为感觉自己仅有一条命太少了，诸多必做的事物没有办法应付过来。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去假设自己有九条命，而不是八条命，也不是七条命呢？带着疑问，我们先来分享这篇文章，来自余光中，《假如我有九条命》节选，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假如我有九条命，作者余光中。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节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又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气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明隔了27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80，5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所务，对我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是在心底默默怀念着他们。

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州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眼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制，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提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的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的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的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的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攻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堂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习不暇暖，怎能及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30年代文学，夜间写80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事。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爱宇宙，喜在千万不遗失。空回应盖入笔墨，声名清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玉河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腹肌空皆姿。”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以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游轮，谢灵运在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忧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

0: 日子，看花开花谢，人来人往，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1985年7月7日。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余光中《假如我有九条命》节选，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原来九条命源于九种情，一种情就是一个多彩的世界。由此可见，余光中先生的心灵世界是如何的多姿多彩，他的事业又是如何的灿烂耀目。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孩子出生前，34岁的金石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巨人在湖边与野兽搏斗，当时他以为巨人就是为家庭遮风挡雨的自己，直到带娃带出产后抑郁症，他才意识到梦中的巨人可能是孩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奶爸金石讲述自己的带娃体验。

2022年11月11日，孩子出生前十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巨人在湖边与野兽搏斗。当时我觉得巨人就是给家庭遮风挡雨的自己。没想到一周后就职的影视公司停业，我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失业了。不过预产期的迫近暂时冲淡了失业的焦虑。22日早上8点左右，孩子出生，护士把孩子推出来给我看，男孩8斤1两呢。这是我意识到梦里的巨人可能是他。出院后，因为妻子母乳不足，我隔几个小时就帮着她冲一次奶粉。有一次我手忙脚乱，把水倒进了奶粉罐里。孩子刚被我们养了3天，就因为黄疸值超过了20毫克每分升，被送回医院住院。妻子忍不住哭，那谁给他喂奶呀？头发花白的女医生气笑了，我们这儿可是医院啊，宝贝儿。把孩子送进新生儿科后，我安慰妻子，这算是给了我们一个调整和喘息的机会。第二天，我去医院送母乳，回来的路上，不知怎么开始哗哗淌眼泪。路边超市的大哥诧异地看着我，递来一根烟，我摆摆手，谢过了。3天后，孩子出院，医生说，我们就是喂得太少了，血红素没有及时排出。孩子现在一顿能吃8-90毫升奶，而我之前是按书上写的，觉得每顿喝3-40就够了。

此时我还没意识到，我的这种死板会给后面的育儿过程增加多少苦恼。之后，我与妻子在体力与心力的接力中一起照顾孩子，勉强熬过每一天。同时，我也开始寻找工作机会，但北京刚刚解封，妻子不想让我多出门。随着管控放开，我们无比担心孩子。结果他发了一天烧就没事了，症状最重的反而是我，后来还落下了耳鸣的毛病。孩子满月前后，我开始四处奔波面试，几次面试碰壁，我才意识到自己马上35岁了。虽然有硕士学位与一些经验，但在更年轻的人面前毫无优势。一次，一位影视公司前辈约我在咖啡店聊了一下午，最后说，我是同情你才约你聊聊，到了这个年纪，你还没在一个细分方向站住脚。那时我还不服气，直到两个月后，我开始故意坐过站来逃避注定没结果的面试。另一边，妻子所在的旅游业迎来风口，她早早开始居家办公。三月底的一天，她跟我商量说，要不然今年你先带孩子，也调整调整。我犹豫着说，等明天看看情况。一个几年不见面的朋友约我见面，我想问问他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可第二天见面我才知道他是要离开北京了，走前他想跟朋友再见见。得知我有了孩子，他说我很幸运，自己快40还没有结婚。两个中年男人就这样在麦当劳聊了一下午，谁也没舍得买一杯饮料。当晚回家后，我对妻子说，孩子交给我吧，但你身体要紧，不要硬撑。

为了帮助我过渡，的喂奶瓶、拍嗝和圣人，只有换尿不湿我还不熟练。两天的训练下来，我已经达到了妻子的标准，也记得判断消化情况。我尝试把一天的育儿工作列出，精确地计算奶量和睡觉时间，几点喂的奶，几点换的尿不湿都记录下来，想着当妻子不在时，这些规划能让我有点安全感。我第一早上离开时说了句相信你，我战战兢兢按照流程来，没想到异常顺利。傍晚妻子回来的早，接了我的班，晚上为了让妻子睡得好一些，我只让她在孩子睡前喂了一顿母乳，半夜喝夜奶的话我就喂奶粉。我以为以后的日子都会以今天为样本重复下去，我虽然睡眠不足，但应该能承受。可从第二天开始，喂奶瓶的不顺利开始让我受挫，我用尽了办法都不行，接下来几天都是这样，孩子喝一半就不喝了。大概之前喂奶不足导致他住院的经历给我的影响太大，我总担心他喝不够。这股焦躁情绪终于在周五爆发，那天中午奶已经凉了，可孩子还只是衔着奶嘴玩。我突然猛地抽出奶瓶喊了一句，碰疼了他的膝盖，他立即哭起来。我赶忙用妻子买的氦气球逗乐了他，随后一整天都在自责，我到底怎么回事。当晚妻子问我今天怎么样，我没敢告诉他自己情绪失控了。此时我以为这样的事情以后绝不会再发生。

通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金石将继续分享他的奶爸体验。4月份

天气开始暖和，周末我带孩子出门，认识了两个宝宝稍大的家庭。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只一个劲儿地说，您家宝宝真漂亮。其中一位妈妈说，咱们要多熟悉熟悉，以后还一起上幼儿园呢。聊了几句，我得知他们都是全职带娃的妈妈，在他们中间，全职带娃的我显得格外另类。我找了个给孩子拍照的借口，默默走开了。妻子让我以后像今天一样多带孩子出来玩，有助于钙吸收，我没有照做。我不好意思出门，担心被别人知道我是全职奶爸。周末妻子休班时还要在家加班，让我自己带孩子出去，我一直拖拖拉拉，最终被他看穿。你究竟怕什么呢？他问。怕孩子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在外面处理不了。其实我也怕自己的手足无措会被别人看笑话。妻子把孩子塞给我，去。我抱着孩子出门，只转到楼下过道拐角处就回来了。唉，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妻子叹了口气说。后来妻子买了一个腰凳，说我如果不想推婴儿车，可以把孩子就能解放我的双手。我开始像袋鼠妈妈一样带孩子出门，可是仍然不想碰见人。遇到有妈妈带着孩子，我总是会远远地躲开，而且孩子一直见人就哭，这也是一个我说服自己躲避的理由。一次有位坐着轮椅冲我招手，你一个男的带得还挺好。孩子马上哭了，我连忙惭愧地说，没有没有，逃也似的离开。最开始的这两个月里，我还想过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过去合作的朋友接到一个影视剧本开发项目，想邀请我参与进来，但开了两次会之后，我就知道完全跟不上节奏。有一天我正哄烦躁不安的孩子睡觉，朋友的电话打来，我怒视着手机，一直等到朋友自己挂断。后来凡是可能的工作电话我一概不再接。两个月前我还那么急切地想要一份工作，如今这却是我最不愿去想的事。有一天我出去遛娃，一位大爷问我还上不上班，我脱口而出，上的上的，我一般下午去。当天下午我再去遛娃，远远又看到那个大爷，立即掉头。完全断了工作的念想后，我想就专心带孩子吧，家里装了监控，我就算上厕所或者洗奶瓶，也能通过手机屏幕看着孩子的情况，可还是担心他会从床上翻出来。后来我的担心反过来了，因为孩子好几个月了还不能翻身。妻子说，他应该有自己的生长节奏。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可仍然按照书上写的，每天给孩子做操，忍不住拿他与那些视频里的小朋友对比。十几天后，他确实能翻能爬了。当我带着他去做儿保检查时，医生却问会做了没有。我一时愣神，医生给我们登记了一些信息，让我们下次打预防针时再来检查一次。一个月后，孩子勉强能做几秒了，医生点点头说还是有点软，得多练。回来的路上说，你不会产后抑郁吧？我苦笑，那怎么会。妻子让我去看一次电影放松一下，那是母亲节期间，我去电影资料馆看了阮玲玉主演的名作《神女》，第一次我在影院里哭成泪人。

随着暑热的到来，我确实越来越抑郁了。我的育儿认知完全来自书、视频和有娃的朋友那里。每次遇到问题后，我都想得到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照做就行。可偏偏很多情况都没有标准答案，很多信息也是彼此矛盾的。解决不了问题时，我要么自责，要么怪孩子，甚至是妻子。早有苗头的情绪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最初我三两天爆发一次，到后来一天能有两三次。有一天孩子推开奶瓶爬走，我突然低声怪叫着，用拳头捶击自己的额头，一抬头看见孩子竟笑着

0: 正模仿我。我捧着他的小脸说，你可不能像我啊。等情绪稳定下来，看着只有两颗牙的孩子认真又缓慢地嚼着嘴里的泡芙，我心想，这个孩子真是可怜。这期间我已经不担心妻子会发觉我的情绪问题，也顾不上了。本来我每天都盼望妻子早下班接替我一会儿，可有一次她到家时，我正在给孩子哄睡，孩子一见她立即精神了，我很想说，你还不如不回来呢。妻子察觉出我的不快，说，那我就跟他玩一会儿吧。到了周末，我想多睡一会儿，或者出门到河边透透气，但是妻子抱了一会儿孩子就过来找我，说实在抱不动了。一次午睡时间，孩子一直闹腾，我摇他的幅度越来越大，妻子立即跑过来接过他。他实在不想睡就算了，我听了更生气。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问题，妻子这些日子太忙了，一些育儿细节他已经疏忽。我所重视的东西在他看来好像不值一提，他想要表达的关心对我来说可能是致命一击。当他早上出门前随口问一句，还没喝完奶吗？我都会忍不住喊道，你算了吧，他早上本来就喝得慢。他从微信嗤之以鼻，好像那……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奶爸金石分享自己的带娃故事。

开始给孩子喂辅食后，我的劳累程度近乎加倍，深刻体会到了忙活俩小时只吃一两口的痛苦。后来我删掉了那些收藏的花样辅食视频，只准备最简单最必要的食物。有一天孩子吃了蛋黄后突然喷奶，我抱着呕吐不停的他直发抖，孩子边吐边哭，我才反应过来不能让他呛到，立即把他翻过身来，一声无人回应。等孩子睡了，我清理完身上和地上的呕吐物，坐在床边发呆。后来一个月内孩子又吐了两次，我才终于确定他是无法吃鸡蛋的。我责怪自己的无知让他遭了这么多罪，妻子没有怪我，说育儿也是一种修行吧。我想那我是最差的修行者了。时间到了七月，我已经慢慢掌握了大部分育儿细节，也可以从容地带着孩子到人群中去，孩子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可我仍然处于极度的自我怀疑与否定中。35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本来不打算过，妻子说改到周末陪我一起过，我仍然拒绝。妻子说那我的生日也调过来一起过了吧，省得麻烦。他的生日是在10天后，我最终同意了。那天我们互赠礼物，妻子给我剪短了头发，我喝了一点酒，一家人拍了很多照片，我的心情似乎好了一点。迈入35岁，我想至少该给自己一些新的开始。看到很多母婴博主的短视频后，我觉得自己也可以试一下。妻子表示支持，但我对于孩子出镜吸引流量总有一点抵触，所以大多在拍自己，流量极低，又增加了焦虑。孩子晚上一般9点左右就能睡着，我想去夜跑减压，妻子说你悠着点，别跑太累。跑步确实能帮我减压，

生状态和身体状态也好了不少。最初我只能跑两公里，一口气跑八公里了，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妻子很担心。七月末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连降暴雨，有一晚雷电频频，我坚持要去跑步，妻子不许，我趁她上洗手间溜了出去。刚跑了没多久，狂风四起，大雨倾盆而至，我看到路边几棵树被吹得几乎倒地了。妻子打来电话责令我回家，说孩子哭了。我知道他是骗我，转了一大圈才慢慢跑回来。进家门前，我还站在楼门口淋了一会儿雨，这是我夜跑以来最痛快的一个晚上。妻子催我赶紧洗个热水澡，你可别这么疯，病了怎么照顾小宝啊。第二天晚上我仍然坚持出去，天气预报说11点有雨，我对妻子发誓在那之前你一定会回来，妻子拗不过我。我是想去看看那几棵树，果然它们已经横在地上。我在它们旁边站了很久，像是在哀悼失去的那部分自己，坚定而有力量的自己。又过了一个月，我不得不停止夜跑，因为我把脚扭伤了。没了这样一个情绪疏通口，我很不习惯。后来我又重新开始拍短视频，至少多说说话能让我好受一些。什么我会选择做全职奶爸的短视频？不一会儿，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发来私信，半开玩笑地说，你一个北漂硕士最后这样甘心吗？可能也不错，起码有人养。我立即删掉了私信和视频，脸上挂着怪笑，一遍遍自问，那我还能做什么呢？那之后的一天，当孩子再一次拒奶，我猛地把奶瓶扔在爬行垫上，瓶子弹起来，奶嘴碰到了孩子的嘴，他哭了，我任他哭。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我已经进入一种习得性的情绪崩溃平衡模式。如果我能发泄一次情绪，就能获得一两天的平静，情绪越是爆裂，获得平静的时间似乎越长。孩子几乎每月都要打预防针，有时候打完针夜醒次数会增多，但十月份这次打针后两天他都睡得耳鸣也加重了。到了第三天，我以为他应该不会夜醒了，但事与愿违。凌晨一点半他哭了，妻子也醒来了，我让他不用管，抱起孩子去到客厅。他异常活跃地挣扎着，我抱着他做了几个萝卜蹲后头晕眼花，他仍然哭个不止。极度焦躁的我突然在他大腿上拧了一下，哭声陡立。那一刻我的脸在黑暗中扭曲着。妻子说，看看他是不是发烧了，哭得这么厉害。我抬起一只手颤抖着，怎么也贴不到孩子额头上去。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多年前还在读书时，我曾写过一个故事，一个孤独老人在寒夜里捡到一个弃婴，天亮之后他决定跟孩子一起活下去。当时那样的情境似乎接近我的创作理想，可如今真实世界里的我竟然对自己的孩子如此残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几天我一直重度耳鸣，意识如死水一般平静，每天机械地照看孩子，一整天也说不了三句话，对以前会惹我崩溃的小事也全无反应了。不过我开始预感到一种压倒性危险的临近，我不知道下一次当我的情绪突然不受控制地高涨起来会发生什么。那个周五的晚上，我一直等到两点，想着孩子晚上应该不会夜醒了，于是悄悄起身出门。最初我只想在小区附近转转，没想到越走越远，周围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我以为自己会借这个机会严肃地想很多事，但其实什么都没想，只是任性地走。我曾在一个天桥上徘徊了很久，然后下了桥继续向北，一直走到没有小区的地方，在一片靠近农田的林子里，踩着沙沙作响的树叶和枯草。天很冷，我像是慢慢熄灭的篝火，

意识也一点点成了冷灰，但是我的双脚没有停下来。当我回到家时，已经早上七点多了，孩子还没醒，妻子在煮面。我说，起早了，散步去了。

我向妻子坦白了，自己的精神已经到了极限。我原先以为所谓的产后抑郁、带娃崩溃都是夸张的情绪描述。妻子静静听完，与我商量，还是让妈从老家过来吧。此前为了让家里放心，我曾信誓旦旦地说，现在带孩子轻松多了，一切都很方便，不像他们那时候。母亲来了之后，我并没有告诉她自己的情况，她却忧心忡忡地说，你的眼睛一点神都没有了。我说，这崽子太累人。刚开始时，我会忍不住事无巨细地包揽所有。后来母亲说，她晚上睡觉不踏实，就让孩子跟她睡，晚上醒了，她来哄就行。虽然前半夜我还是会竖着耳朵听孩子会不会哭，但我总算能睡个踏实觉了。我也终于听从妻子的劝告，去了只隔一条马路的医院看耳朵。大半年的耳鸣让我觉得他肯定是不治之症，但医生看了一眼说堵了。当他用机器从我耳朵里往外吸时，巨大的声响一度让我看到了类似宇宙大爆炸的幻想。回家后，我听到了孩子在喊什么，他的声音好大。妻子询问我的情况，我说您是什么？妻子问，就是耳屎。有一天，我看到妻子买了心理学课程和书，说不如让我自学吧。于是我开始跟阿德勒学习课题分离，跟弗兰克学习意义疗法，还跟史蒂芬科维学习七个习惯。一段时间后，妻子问我有效果吗？我说不知道，但现在如果宝宝不喝奶的话，我能够平静地把奶瓶放回保温器里，至少五次里能有三次吧。无条件认可自己吧，少年，他说。我又想起孩子出生前做的那个梦，对妻子说，也许那个巨人是你，我是那只该被你摔打的情绪怪兽。妻子说，我总觉得吧，你虽然不高，看着也不矮。我说，怎么着也比你高 2.5 厘米。孩子满一周岁时，我们给他安排了简单的抓周仪式，他最后抓了小球和书本。中午我在做西红柿炖牛腩，妻子突然叫我，我回到客厅，正整理盆栽的他兴奋地对我说，长寿花开花了。我一时分不清花与叶，这个顶上也有，他指给我看。是的，我的生活说起来仍没有什么反转，虽然有母亲帮忙，但看孩子还是让我极度疲惫。孩子吃的辅食多了，奶量从810毫升降到600毫升。我总担心他会不会饿，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重返职场。但家里的花毕竟在冬天开了，长长的尾音重复叫个不停，他却仍然喊爸爸。把孩子放在以前妻子哺乳时让他躺的垫子上，他会做妻子。

感谢收听我们分享了奶爸金石的带娃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但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俱乐部。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呢，叫做《乐舞之美》。我们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王凯老师。王凯老师，你好。
2: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好。
1: 哎，今天呢，我们又带来了《乐舞之美》啊。今天我们是美的历程，美的旅途啊，美的感受。王凯老师呢是策展人、青年作家，也是凯爷聊艺术的主理人。那么今天我们着重的缘起，同时呢也说一说这本书当中的一些令人亮眼的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天节目当中推荐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现在书你知道吗，思思，都设计的跟艺术品似的，
3: 是，确实，
1: 每年，
2: 对，
1: 知道吗？其实它的设计本身也是一种审美，
3: 对，没错。
1: 啊、你想，本身像王老师，经历了七年磨一剑啊，这就是三年磨一剑，
2: 对，
1: 就是他的这本书的设计，怎么跟其中的内容融为一体呢？
3: 也是把传统文化融入设计当中了吧？
2: 是的，是的，这个是方面我们确实花了很多的心思啊。
1: 也就是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肯定是图文并茂的，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咱们刚才提到了。您在选这些图的时候，也一定是，是吧？从很多素材当中精挑细选的。
2: 这个主持人，这个说的太好了。但是主持人一说这个话呢，我就有一种想老泪纵横的感觉，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就是我们这个，首先刚才主持人介绍了嘛，因为我们做这个书的。一个是书的内容是有关艺术的，
1: 对。
2: 第二呢，我们自己从事的工作是有关艺术的，但这个艺术呢，我们把它更精准的说是美术，对吧？美术是视觉的艺术。如果说是在我们做的这个书，这个从设计装帧都达不到极美的状态，我们这个事情就干起来，我就觉得就是就说不好听话，就不用干了。我们自己就是做视觉美术的，视觉艺术的，我们都把这个书做不好，做不到让人惊艳的那样的水平，那我们这个事情就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啊，徒劳无功的这个事情。我为什么刚才说就是有点一把鼻涕一把泪呢？我们书中这本书啊，我们跑了全国全世界13个石窟，38个博物馆，选了318张图片在这个书中呈现。而这318张图片呢，是我们在20多万张图片中精选出来的。
1: 20多万张
2: 图片，你自己想象一下这个量。就你一开始，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和普通的观众或者说是不了解这个过程的观众，其实一样，就看到图片都好美啊，都好漂亮啊。当然，当你万张图片的海洋中

0: 中的栏目。其实给我刚才我听到他的这个话，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戈壁中的玄奘和法良，他就是在用自己的脚步，自己的脚步去丈量我们的阅读时代。
1: 嗯
0: 啊，
1: 这也是我们的使命啊，
0: 这个太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遇到这样的节目，遇到这样的老师和这个红酒老师，就是这个节目的相当于创始人啊，
2: 是、
1: 之一吧
0: 啊。遇到这样的老师，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是我们的庆幸，在这个时代是我们的欣慰，在这个时代是我们这可以说是心灵的港湾的一处的地方。
1: 哎，姐，说实话啊。就是我在这打断一下啊，因为不能再夸了哈、啊。但是呢，我也深表同意的一点呢，就是这个节目它确实是有使命的，就是我们希望把它变成一个读书人的乐园，还有一个就是让更多的人有读书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哪怕听了这期节目，哎，他有冲动想去看一看这本书。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也许呢他买了不看。
0: 对，
1: 但是有一天可能从书架上他想看了也可以。
2: 对
1: 啊，这就是缘分嘛。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在这个搜集资料的时候是遇到了
0: 大量的工作，
1: 大量的工作
0: 困难，甚至是困难。
1: 是，
0: 就以之前刚看到图片的时候是享受，后面看到图片的变成一种变成一种痛苦，你知道吗？啊，就是当然这个当然这个书呈现出来，我也是非常享受的。但是过程，孙悟空、唐僧取经不是一天一时的事情，
2: 是
1: 那您有什么标准吗？你看，你选了318张，318张图，
0: 对，
1: 那这318张图就是以你个人的这个喜好去选的吗？
0: 这个肯定是不是完全是，但是我们是作者，我们一定要就是站在，一定不会什么呢？一定不会考虑100个人的想法，
1: 对，一定有自己的倾向性，
0: 我们一定有我们自己的倾向性。第二呢，我们一定是因为我们是之前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经历啊，想做一个什么呢？把这些非常具有学术性、非常具有这个文化的深度性的东西，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我们是一个翻译者，我们把它翻译什么通俗易懂的语言，翻译成美美与共的图像。让更多的观众，让更多的读者，让更多的听众来看到我们的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使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其实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书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中间的内容很多了。其实我就分享一个事情啊，就分享一个事情，就我们这个书的这个梳理，其实是从最早的有埃及的图像，埃及的乐器的图像，有犍陀罗的图像，完了以后就是唱歌跳舞，他们那种。虽然是一种佛国的乐舞世界，但是它是跟世俗生活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的。一直到我们的新疆地区，新疆地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石窟叫克孜尔石窟。这个大家对石窟有一定了解的，知道这个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一个石窟，在公元3世纪左右的一个石窟，极其精美。但那个时候的这个石窟呢，佛教刚传入中国，它的这个风格、图像、美术图像都具有鲜明的犍陀罗和域外风情的风格啊，是中国最早的，毫无疑问的是做过很严格的科学考古的证据的啊。但在这个克孜尔石窟呢，在时候192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德国探险队对新疆地区进行了4次探险。其中就把大量的克孜尔石窟、百兹克里克石窟，以及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像阿艾石窟啊，就是这样石窟非常精美的壁画，都切割走了，到了德国，到了柏林。就是我们现在所，如果说是这个设身处地的，我们站到克孜尔石窟，站到百兹克里克石窟的洞窟内。我们看着那些墙壁被雕凿、被这个铲掉的那个痕迹，就像我们身上的这个肌肤的这个伤口啊。如果你对我们文明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会什么？我们真的会掉下眼泪来的。就那个那么精美的东西，完了，当时的这个德国的队长叫

0: 馆的馆长，他们带了新疆做所谓的学美术史，他是对美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1: 了解
0: 了解的。这个 Lecoq 呢，和美术的这个训练，但他来到了这个中国之后呢，他们运走了，切割走了。切割下来，切割成比如说是1平米见方的，完了一张一张摞起来，定制一个很大的木箱，几百箱这样运出中国，运到了德国。运到了德国之后呢，在德国的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他们要把那个壁画一张一张拼起来，知道吗？就跟我们的永乐宫一样，永乐宫壁画也是因为当时那个地方要建水库，完了整体的这个移建到我们现在所看到永乐宫的地方，他把每一张壁画拼起来，有了那个壁画很高，石窟很高，大概差不多得有这个4-5米高，他们把这壁画就整个拼起来之后镶嵌在墙壁之上，非常的漂亮。但是没有过多少年，二战开始。盟军对柏林轰炸了7次，能搬走的小部分的壁画，能装箱的搬走，墙体你是没有办法搬的，人都没有，人都不知道在哪里，人都不知道这个吃饭在哪里，住处在哪里。这7次轰炸之后，最精美的那些博兹克里克和这个克孜尔的大幅的壁画全部被炸毁，
2: 太可惜，
0: 炸成残片，
1: 好可惜啊。
0: 当红军到达了柏林之后，他们把纳粹藏在地窖的可移动的这部分文物拿了大概几十箱，拿到了苏联去，拿到了圣彼得堡，拿到了这个东宫。我们现在在这个去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非常好的一个展厅啊，非常好的一个展厅，专门就展的中国的这个文物，新疆的石窟的这个壁画，有一部分是他们从德国拿来的，还有一部分是那个俄国的，当时一个奥登堡，对，奥登堡他从探险这个黑水城，就是西夏国的那个遗址，完了探险中国的新疆的蒙古的有些遗址，拿走了很多文物，现在在东宫那个地方展览。
2: 哎呀，你看您刚才说了这个脉络啊，就是但一方面啊，我们刚才一直在这个叹息哈，
0: 对，
2: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知道这个根儿究竟在哪儿，
0: 对，
2: 对吧？其实有很多好东西可能也确实是在流失，这几年呢我们也经常能听到一些新闻说哪一件又回归了，
0: 对，
2: 是吧？哪一件又回归了，
0: 好的消息啊，
2: 好的消息。所以你可能不能够真的站在这个地方看到原汁原味的这样的壁画，可能我们就可能要在书中，
0: 对对，你
2: 感受一下。
0: 对，洪秋老师刚说的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是这个我们对乐舞世界进行了一个梳理，我们的这个书的名字叫《乐舞之美》，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丝路石窟中的乐舞世界》，就是从这个时期的国这个域外河西走廊、中原大敦煌。不光是龙门，不光是云冈，不光是麦积山。我前面为什么讲这个克孜尔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书中啊，就是找到了在现在这个柏林的亚洲博物馆展出的这个克孜尔的很多有关乐舞的图像的这个壁画。现在在就是是实物啊，现在还在做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了解啊，完了以后授权我们把这些图片拿到，都呈现在了我们的这个书中。
2: 这一点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啊，
1: 很珍贵，
0: 我们看不到嘛，普通
2: 看不到嘛，
0: 在国内看不到嘛，
2: 是、
0: 啊、在国内看不到，
2: 你得辗转到多个地方才能看到这些遗迹，
0: 对，得买多贵的机票啊。
2: 结果买本书就可以感受。

0: 到了。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其实读书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件事儿。
2: 对
1: 对，
0: 是吧？真的是性价比最高，
1: 就是成本最低的提高自己的方式。
0: 哎，对对，真的是这样。
2: 是，
0: 就是乐舞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早期阶段啊，也是人类原始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啊。
1: 对，
2: 对，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嘛，书中详细介绍了乐舞起源的历史啊背景。揭示了早期社会中音乐与舞蹈的神圣性。
0: 对，咱们也探讨了乐舞各个朝代的发展历程，比方说周、秦、汉、唐，这些都是重要的乐舞艺术的时代哈、啊。
1: 对，
0: 那这些时期的乐舞应该说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特征啊。
1: 嗯嗯。
0: 这几个朝代真刻的吗？
1: 啊、
0: 嗯，我相信您在几十万的图片中挑出来游戏。
1: 对，
0: 那如果让您非说一个朝代呢？
1: 我觉得这个包括我们这个造像之美，包括这个乐舞之美，其实在中国古代的这个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呢，其实有两个高峰啊，尤其是有关这个图像也是造像中间的一部分、
2: 嗯、
1: 第一个高峰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0: 哦、
1: 啊，南北朝时期就是以为代表的，北魏为代表的、
0: 嗯、
1: 虽然它是一个鲜卑拓跋族建立的一个国家，但是它融入了大量的中原文化，融入了大量域外的这个文化。第二个高峰呢，就是我们的隋唐时期。
0: 隋唐、嗯、
1: 其实到宋之后啊，就五代宋之后啊，不管是这个造像的艺术还是我们这个雕刻的这个艺术，都渐渐的什么呢，世俗化了，民俗化了，民间化了，这样就没有什么呢，没有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如果我们现在去敦煌洞窟，我们去莫高窟看，我们看到北魏的那个飞天霁月啊，跟看到唐朝的飞天霁月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北魏它可能你看到的那个线条可能是很粗犷，可能就随笔一画，但那个中间是带着仙气的。越到唐朝呢，它就偏向于更写实，对吧？更写实，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龙门石窟、奉先寺的，看到那个力士金刚，看到那种肌肉，就像从刚从健身房里出来的那个肌肉男的那种型，就越来越写实。但北魏不是这样的，但写实它要走到一个顶峰怎么办呢？它一定是向下走的。就比如说宋代过了之后，它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敦煌莫高窟中，在这个榆林窟中。看到了很多壁纸体的，但是雕塑是又能看到那个超级的攻占秦雄啊，就是关公战就是
0: 不是一风格啊。
1: 但你就但是你就是你看到那个壁，看到是个雕塑的，你夸哧你又摔下来了，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0: 所以就是每个朝代，如果真的是可以买回家了、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哈，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吧，它这个世俗化了、
2: 嗯、
1: 对，
0: 对于越远的朝代，对于越远古的东西，我们觉得越神秘，
2: 是，
1: 对，你说的是个特别的，对，
0: 你就好像甲骨文，我就一看我就觉得太神秘了，
2: 对、
1: 嗯，
0: 是吧？他们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1: 对
0: 吧？
1: 是 是, 是，
0: 甚至我这有时候会带有一种科幻的色彩，这是不是史前文明、
1: 嗯、啊？就是说现在说三星堆啊什么的，
0: 对
1: 吧？
2: 是
0: 对对
1: 对，
0: 是吧？是吧？
1: 对对，
0: 然后经常会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游戏当中的一个角色呀，
1: 对，是的，
2: 一个 NPC。
0: 你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讲，确实在那个时段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
1: 嗯，
2: 对
0: 啊，感觉好像我们现代人有点堕落了的感觉。
1: 近啊，我们当然科技现在是毫无疑问，
0: 科技
1: 在历史最高点，
0: 最高点。
1: 但科技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啊。
0: 是，嗯，
1: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听浪漫主义时期的柴可夫斯基和贝多芬呢、啊？就是这种高雅艺术啊，
0: 是啊，
1: 还在看这个隋唐时期、南北朝时期的造像。为什么我们还在读唐人的诗、读宋人的词、读远？就是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超越的，都能站在古人的肩膀上的。
0: 对，所以我们只能那多了之后，也许可以模仿啊，
1: 对，
0: 进而才能够

0: 所谓的超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刚才咱们提到了，乐舞它不仅
1: 对，
0: 那么乐舞之美这样分析了乐舞艺术背后的文化背景和美学内涵。
2: 嗯，其实从美学角度来看啊，乐舞体现了中国古代与均衡。
1: 嗯，
2: 书中深入剖析了古代乐舞的动作设计啊、音乐结构啊、服饰穿搭等，揭示了古代艺术家如何
0: 特别想把您这部书啊，
1: 嗯，
0: 给他以前有一个恐龙的一个动画片啊什么的，
2: 嗯，
0: 还是一个纪录片啊，
1: 对，
0: 做的栩栩如生的。
1: 哦，
0: 我觉得如果能把这本书那么展现一下，是吧？
1: 哦，现在这个主持人就是主持人，创立者就是创立，他很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有好几个朋友在跟我们谈什么，就把这个中间能 AI 化，
0: 把它视频
1: 动起来，
0: 哎，动起来，
1: 让它动起来。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舞蹈音乐它毕竟是这个动态的和耳朵的动态的和眼睛的动态的一个
0: 视觉听觉
1: 艺术嘛，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个工作，也正在做这个工作，
0: 对，真的特别好哈。
1: 啊，
0: 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说丝绸之路沿线啊，这个是哪些乐舞形式在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是最有代表性的？
1: 其实最具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我刚说词乐跟西凉乐，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安史之乱的两个主角，这个叫现在我们说杂好像是个不好的词，和另外一个胡人民族的一个
0: 交融，
1: 这个交融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嗯，
1: 像安禄山就跳胡腾舞，跳了给杨贵妃跳啊，给杨贵妃跳。就除了这些乐舞的这个形象呢，其实我们把中国很多传统的古典的这个优秀的文，其实呢我们。这个全书共分为12个章节，于是呢我们将这12个数字啊传统文化进行了视觉化。比如说什么呢，我们将12月令色，这个月令色呢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理论啊，就是每一个月都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颜色。
2: 嗯，
1: 啊，完了呢就是跟这个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相对应，因为这个颜色呢代表了自然界的物候变化，也代表了这个月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氛围和状态，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对自然与人类生活和谐共处的这么一个理念。
2: 嗯，
1: 包括这个12月令色，12缕绿，这个绿缕是什么？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到了中老年啊，随着身体机能的老化，脑呢减退，反应迟钝，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注意脑保健，也能够大大的延缓衰老的到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呢？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您。要想关注脑保健来延缓衰老的话，我们把它总结起来叫做中老年人的健脑十步曲。是哪十步呢？第一是食疗养脑。食疗养脑啊，就是合理科学膳食是养脑健脑和防止大脑衰老的重要因素，主要呢就是可以

多吃一些核桃、芝麻、深海鱼、绿叶蔬菜、山药、大蒜、薏米、桂圆、黄花菜、金针菇、小米粥和洋葱等等这些食物。十部曲的第二部曲就是保护好您的大脑。怎么来保护呢？首先避免脑部外伤，还要避免头部过热，改善睡眠，减少药物的伤害。第三步，科学的锻炼大脑。具体做法是行为疗法当中的读书疗法、头部按摩、梳头、外语、书法练习、棋类活动、弹钢琴等等，都是有助于延缓大脑的衰老。第四，是主动锻炼大脑的功能。利用人类复杂的情感过程、记忆练习、梦境回顾等方式来训练您的大脑，防止和延缓大脑的衰老。第五，是运动健脑。通过有氧运动来增加周身的血液供应，给予大脑足够的养分，有利于健脑。方法很简单，比如说爬山就是一项很好的健脑运动。第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健脑。比如说吃好早饭，拥有足够的睡眠，饮水一定要充分，合理膳食，这些都是健脑的关键。第七，用静坐的方法来健脑。静坐可以净化心灵，净化大脑，改善大脑的功能。静坐呢，是延缓大脑衰老的良方。还要注意清洁肠道，保持肠道畅通是中老年朋友防止大脑衰老的方法之一。那具体呢，就是多吃点香蕉、海带、黑木耳和蜂蜜之类的食物。第九，利用计算的方法来健脑。方法呢，就是主动性的健脑方法，拿计算的方法，比如说计算、数字游戏等等等等。讲了，利用中医中药，运用中医和中药的方法来健脑呢，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主要是中药当中健脑的药物，比如说像人参、鹿茸、大枣、枸杞、川芎、刺五加、五味子、龙眼、天麻、麦冬和酸枣仁等。学会了中老年人健脑十部曲，一定对您健脑延缓衰老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当中。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紫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选项，然后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过去呀，家风是一整个大家族的传承根本，而现在呢，家风是一个小家庭的立足之所。父母的思想决定了家庭的价值观，父母的言行也引导了整个家庭的风气，这风气就是家风。家风正，遂人不邪。良好的家风对于下一辈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决定了他们出门在外为人处事的态度和底气。这一时段啊，东方着重跟大家分享的是家风才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

首先啊，这好的家风需要温柔。有一个同事的嗓门特别的大，在家里头啊常常发脾气，动不动的就对家人大声的责骂。有一天同事的丈夫回到家，担心的告诉他昨天晚上放进洗衣机的脏衣服给忘洗了，现在马上就去洗。他没说话，摇摇头表示没事。等到晚上，同事的儿子放学回家了，看到自己妈妈正在做饭，小心翼翼地跑过去说自己考试没考好，让妈妈呀不要骂他，下次一定考好了。同事摸了摸儿子的脑袋，笑了笑，摆摆手。晚上吃饭的时候呢，饭桌上的气氛不同以往，显得十分的温馨。

妈妈今天一天都没生气啊，都是笑脸。那一刻啊，同事很动容，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早上他因为嗓子疼去看过医生，医生告诉他，就是因为他平时经常发脾气，大声的说话，所以嗓子才会发炎肿痛，叫他呀以后温声细语。武常常表现得温和有礼，态度平和耐心，可是一回到家里呢，面对父母，面对我们的另一半，甚至是自己的小孩，却常常表现得不耐烦，暴躁，刻薄，冷漠。有家才有你，家人啊需要我们温柔以待。一个笑容都会让对方开心上一整天，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些无条件站出来陪在你身边，永远都是你的家人，不求回报，默默地守着你。当你在外面受了委屈，或者是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不要带回家，在进门前深呼吸，消化掉你的坏情绪，微笑地回家，不把坏情绪留给家人。

还有好的家风需要沟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育有九子，个个成才，其中有三位都是院士。虽然孩子多，但是呢，他从不忽略任何一个，对每一个孩子都有昵称，甚至直呼宝贝儿，教并且尊重。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教育是非常严苛的，虽然希望子女成才，却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因材施教。不论孩子们身在何处，他常常写信交流开导，甚至在信上直言关心想念，希望他们不要因为学习而劳累身体。梁启超对于孩子的爱，在每一封漂洋过海的书信里，在他每一次的叮咛和关心当中，而孩子们也是如此。梁思成就算是在海外留学，遇到学业上的问题或者是情感上的问题，也都会主动的写信请教父亲。有了父亲的信，身在异国他乡，他也游刃有余，不再孤独。梁启超被子女们亲切地称呼为一个亲切有味的爸爸，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沟通是通往心灵的桥梁，好的沟通会让彼此更亲近，让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海明威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人和他开诚布公地谈心。一个人尽管可以十分英勇，但他也可能十分的孤独。及时的沟通吧，交流彼此内心的真实感受。爱在最亲近的人面前真的不需要保留。另外，好的家风需要家务。美国的心理学家威兰特的一项长期跟踪调查表明，爱做家务的孩子与不爱做家务的孩子相比，他们长大之后的就业率是15:1，前者已比后者的工资高20%，而且婚姻类疾病。让孩子学做家务、爱做家务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家务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属，尤其是现代社会，早就没有了男尊女卑的思想，绝大多数的家庭呢都是夫妻双方都在外面工作，所以夫妻双方的。如果一个人做到累死，另一个人在边玩，那么手都不伸，长此以往，不满就会积聚，吵架也就频繁。两个人分工协作比一个人更加高效，还能在劳动当中体会彼此的不容易，增进感情。德国著名的诗人海涅曾经说，我宁愿用一小杯真善美，不愿用几大船家具去给组织一个索然无味的家庭。如果家里有小孩，一起参与进来，让家务劳动变成快乐的亲子时光，不仅多了陪伴，还能够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生存能力，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不易，有一颗感恩的心。家务劳动更能够影响一家人的精神面貌，喜欢劳动的家庭，精神面貌总是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

还有啊，好家风呢还需要体谅。给大家伙举个例子，有这么一家人啊，夫妻两个之前是在外面打工，回到老家之后就做起了钢材回收的生意，生意是越做越大了，成为了众人艳羡的对象，却在仅仅8年间物是人非。慢慢的，女人开始怪男人没本事，生意赚不到大钱，男人呢却怪女人爱唠叨，家里乱，孩子不听话。夫妻两个吵架的战火经常蔓延到子女身上，对子女经常进行批评式教育。8年之后，男人身体累垮了，去世了，女人无法继续维持生意，被亲戚接手了。其实生意往来有赚有赔，男人一直非常辛苦地经营着生意，东奔西走，风吹日晒，而女人呢，又要照看店里边，又要给家里边洗衣服做饭收拾家，也是两头忙。子女也因为这样的家庭样本，导致长大之后在面对感情和家庭的时候，时常不能够好好的处理矛盾。老大结婚又离婚，老二今年呢快30岁了还没结婚，他说自己有恐婚症，害怕组建家庭。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刀疮一好恶语难消啊。往往来自于亲人语言伤害的杀伤力是更大的，一句无心之语就难愈的伤，就算和好之后依然记得。这样的家庭怎么会有幸福感可言呢？赚钱本来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只看到了自己受的苦，却看不到对方的付出，矛盾才会越来越多。在《礼记》当中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妻和，家之肥也。父子之间感情笃深，相互信任，兄弟之间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夫妻之间恩爱和美，相濡以沫，一家人一拥而来，家业才能兴旺发达。最后我们要跟您说一说，好的家风还需要关爱。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志向再远大，工作再繁忙，也不要疏忽对于家人的关心和照顾。生活常常如此，父母者总是需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没有一个人能够轻轻松松地活在世上，谁都会遇到伤心的事儿、难办的事儿、愤怒的事儿，谁都会有累的时候。家庭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是非对错的地方。一家人能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比心，相互的理解和包容，体谅对方的不容易。家不是一味的指责对方，家人是我们最亲的人，家庭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收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给您介绍庙城镇的高各庄村和宝山镇的下房村。高各庄属庙城镇管辖，位于怀柔南部和顺义区龙王头村临界，村内有东西街三条，南北街三条，全村325户，960口人，这个数字是2007年的。村中多为汉族，其中满族14人。明朝初年，高氏二兄弟来该地安家落户，名高家庄，民国后演变为高各庄。村东有牦牛河，村北有京城高速公路、大秦铁路通过，村东有京城铁路和富密公路。解放前，高各庄村是密云和怀柔县人民进京的交通要道。解放战争时期，曾有好过的古北口，难过的高各庄之说。高各庄虽成村于明初，但早在汉代就有古人生息于此。上世纪80年代曾出土了汉代五铢钱、陶俑、青铜鼎和八叶纹铜镜、博山炉等文物。卓越的贡献。平谷公路由村东擦身而过，从村庄人家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公路上的行人车辆。公路东侧几十米处，就是从北平经过顺义、怀柔、密云通往承德的铁路，与公路几乎是平行的。高各庄村是北平通往东北的咽喉要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运兵花甲铁皮车从铁路上轰轰地开过，都逃不过村里庄户人的眼睛。高各庄的村西经过一片丘陵地带，就进入了山区。那里的伊渡河、王家峪、吉寺、黄坎、九渡河等村都是较为稳固的解放区。因此呢，高各庄村就成了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了。高各庄村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我地方人民武装曾在此截获敌人的车辆物资，以补充我根据地的不足。村民曾配合地方武装开展破交斗争，以牵制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此外，在接转党的干部以沟通北平地下党与平北解放区的联系，在搜集敌人情报以掌握敌方动态等方面，高各庄村都起了重要作用。平谷路交通干线上的敌人曾多次惊叹，好过的古北口，难过的高各庄。解放战争年代，高各庄村绝大多数群众都支持革命，拥护共产党。村西边住着一位50多岁的刘老太太，因为牙齿不全，人们都叫她刘豁牙子。她和独生儿子刘柱娘儿俩相依为命，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这一家正是当时我军民称颂的革命堡垒户，从解放区来的干部都在掩护和帮助。四区区长刘文达、区干部张世德都多次住在他家。村中央田姓一家曾作为我地下交通站，为栾昌怀顺联合县县大队提供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转送革命干部也做过很大的贡献。在常务一带曾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那就是怀柔县四区的联合中队和怀柔县县大队。进，他们可以突击到高各庄村峰，各种方式打击敌人；退，可以迅速地撤退到茶坞、黄坎一带。

一代半山区，他们神出鬼没，使得敌人防不胜防。1946年冬至1947年春，5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军民运用高各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截获国民党各种汽车多辆，获得大批药品、布匹等各种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刘宗岳领导的县大队在高各庄建立前线指挥所， 在屈村游击队的配合下，组织发动群众，大规模的破坏敌人交通。 1948年7月20日， 晋察热辽军区独立旅第26团和昌平怀柔县大队打郑重庄，当时高各庄村东的铁路边上有一座炮楼，驻守着敌人，属于郑重庄的外围据点。在打高各庄炮楼时，村民卢玉刚自动让出自家的房子作为堡垒， 端掉高各庄炮楼以后，群众又协助解放军攻打郑重庄，解放郑重庄，高各庄百姓功不可没。在转送党的干部方面，高各庄村也起了重要作用。北平东四牌楼有一个三河汽车洋行，表面上是搞商务运输的，实际上是我地下党的交通站。高各庄也建有交通站，密联系，为平北解放区与北平地下党之间 接送往来干部传递情报文件书籍。1947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张九思来平北执行任务，由田启春和卢玉成从王家峪根据地接出来，先安置在石场村掩蔽，后又通过高各庄安全的转移到。当年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他们英勇善战，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中的方振兴、 卢泽弼、田秀林等十余人成长为各级指挥人员，卢泽岭、卢万瑞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革命烈士。京北有名传四方，建龙王头村， 于1981年清朝光绪年间举家迁往高各庄，后开办砖瓦窑，烧制青砖蓝瓦，因质量上乘，产品远销顺义、昌平、河北等地， 高各庄砖瓦一时名传四方。高各庄村地理位置特殊，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村西多沙质黄土地种植的白薯库尔纳皮光，含糖量高，因此在解放前，高各庄烤白薯名扬北京城，非常受北京人的欢迎。在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卖烤白薯的小商贩大声吆喝着：高各庄烤白薯库尔吃喽。 解放初期，高各庄村隶属察务四区管辖。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村里百姓成立了高跷会、剧团、秧歌队等表演队伍，特别是高各庄的高跷，那时在察务四县队每年由大年初一一直演到正月十五，尤其是高跷表演。为了表演成功，高跷的演员不怕吃苦，精心演练，练成了劈叉、拿大鼎、苏秦背剑、 怀中抱月等高难度的表演动作。乡村变化，解放后，为了加快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步伐， 1958年，在村党支部大队的领导下， 部分村民从朝阳区淘大粪晒成干， 用车运回村里铺到地里增肥地力。 1961年，村小麦亩产就达到418斤， 那时在京北地区首屈一指，一般的亩产在200斤左右。 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下乡视察到了高各庄地界，看到了小麦玉米的长势，就知道已经到了怀柔地界。村里的玉米比邻县顺义县龙王头村的玉米要高出60到70公分，而且湛青碧绿，秸秆粗壮，没有黄叶。市委王宪同志曾专门来高各庄村调研农业增产增收的经验。 1962年，村党支部书记张廷福大队长张启的事迹还登了《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但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农民仍处于贫困之中。 1976年，高各庄年人均收入只有83元， 每天和2毛2分钱。 1983年，生产队解体，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党支部村委会的正确领导下， 1985年，村里安装了自来水， 村民告别了几辈人靠肩挑吃井水的日子，提高了生活质量。

0: 后来又逐步给全村1800亩土地安装了喷灌，告别了以往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购置了各种农业机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1990年硬化了村里打了7沿新水井，新建了农村小学校，是教委督导室主任来到高各庄进行调研，并授予高各庄小学农村一流小学荣誉称号。高各庄村被评为先进教育村。为发展经济，高各庄先后建立8个企业，转制实行租赁后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村里现有重型汽车、重型机械5台，货运车6辆， 小客车、家庭轿车35辆，彩电拥有量已达到90%以上，手机拥有量也达到90%以上。高各庄村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1.1万元， 是1976年的132倍。 如今北溪福田二厂项目落户高各庄村东，给高各庄村的经济发展带来又一次机遇，高各庄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宝山镇的
1: 村位于宝山镇东南的白河南岸，清末城村，辖小河东、白河南、小庙梁、大庙梁4个自然村。该村原与大黄牧场、小黄牧场是一个大队，因辖域面积较大，居住分散，不便管理。 1972年7月，经上级民政部门批准，将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从下房划分出来， 单独设立行政村。各村村名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下房最初曾有人在该地安过伙房，故称下伙房，简称下房，后更名为下房村。全村156户，297口人，这个数字是2007年统计的。小河东清初城村
0: 因与大河东村同位于白河东岸，村子规模小，户数少，而叫小河东。白河南村位于白河南岸而得名。小庙梁、大庙梁，清中期城村，因村旁梁头上有座小庙，故称庙梁。在山梁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村，位于梁北的较小，与梁南的较大，故名大庙梁。下房村辖域面积 8.35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620亩，姓氏以赵、孙为主，另有王宋等姓氏。先祖从何处搬至此，无法考证。史上罕见的一场大水， 1972年7月下旬， 大田玉米刚开过花红线，高粱正在灌浆，天气突变，乌云时沉时轻，雨也时大时小，一连 下透落的山坡从低洼处冒出了泉水，沟沟叉叉的溪水湍急地向着大河汇聚。一天夜晚，天空阴云密布，借着电光看到窗外的大雨就像瓢泼一样，房前屋后的大树有的被风折断，有的被连根拔起，暴雨一阵紧似一阵。到了后半夜，雨渐渐小了， 凌晨听到了白河呜呜的涨水声，老人们常常提起1939年的大水，描述的如何凶猛。这次大水比那次不小，从南山根至北山根，水翻起一排排小山似的巨浪，银灰色的水鸟在小山一样的浪尖上翻飞着盘旋着，那汹涌的洪流让人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排山倒海，势不可挡。 村民们站在河边上，无奈地看着水面上漂浮的一棵棵大树，眼睁睁地看到了从上游冲下来的牛羊淹死水灾冲毁本村耕地145亩，冲走大小树木，不计其数。德天村前流过一条河，形成了下房村的自然优势。九沟有朱家沟、草鸡沟、大南沟、木匠沟、庙梁沟、西梁沟、后沟、东沟、半截沟，五粮有白

0: 河南后梁、乃子山梁、大西梁、庙梁和东梁，一面坡即南坡，其景色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春花烂漫杨柳依，夏绿阴浓白鸟啼，秋风红叶松林美，冬青冰洁雪景奇。近年由于重视生态涵养，
1: 满目青山松柏相间，郁郁葱葱，峰峦叠嶂，植被覆盖率达到70%以上。两沟桃梁大洞、半截沟大洞、石湖沟、榆林洞比较著名，每个洞中都能容下180人。环绕村前的白河是由白河、黑河、天河、扎太河汇聚而成，水源充足，常年不断。河岸上水草丰茂，土地肥沃。
0: 由于是密云水库的上游，为首都提供饮用水源，故水质良好，没有任何污染，可谓山清水秀，一幅天然画卷。由于良好的空气质量和优质的水源条件，村民长寿者不少。赵文荣父亲和赵文仲母亲两位老人都活到了100岁以上。现在村中90岁以上的有5人，80岁以上的日伪罪行。 1941年到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军为了便于奴役人民和切断人民与八路军的联系，在长城以北地区实行了集家并村的残酷，将周边小自然村的人并入围子，实行野蛮的管制。当时把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下房、下沟、小沟、干沟门等16个自然村，包括杨树下村部分户归入围子，大致多口人。 管制围子的恶霸地主和地痞流氓，他们训练团员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不把人当人看。由于欺凌和迫害，下房死亡15人。宋朝祥在小河北延庆珍珠泉被日本人直接杀害，其余14人都是在围子里被迫害致死。因围子卫生条件极差，造成了传染病流行，致使40-50人染上了流行性疾病， 不治身亡。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曙光。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下房村的百姓翻身做了主人。新中国诞生后，面对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土地，村里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生产运动，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1958年秋天开始大跃进，深翻土地， 大炼钢铁，吃食堂，到3年困难挨饿。1962、63年刚刚好一点，又开始了四清运动。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社员们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每月都要抽出2天时间，雷打不动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由生产队长组织社员到房子比较大的大家听，有时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然后进行讨论。社员们的工分也由大家评，基本是男劳力10分，女劳力8分。就是这样学习，思想没见提高，出工不出力的情形随处可见，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1976年， 年人均收入只有58元， 每天合1毛6分钱。 民间艺人老九爷。下房村的小河东有一个没有文字和影像记载的说书匠赵景。

0: 记忆最深，也就是说他说的最拿手的书是人们听了上午想听下午。老九爷说书有个特点，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说学逗唱，学傻向傻，到悲痛处能让人鼻酸涕零，到兴奋的时候能让人捧腹大笑。说起小段子更是张口就来，不带砍书的。 他的大鼓书简直就像一台戏，把书里的魏征、罗成以及性格各异的女花容们描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别说那个文化条件极为贫乏的年代，就是放到现在，人们也会对他的大鼓书百听不厌。但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把他说大鼓书当成了四旧封杀起来。老九爷出于一种依恋的心理， 总也放不下自己的艺术生涯，偶尔还要偷偷的给大家说上一阵。1982年，小河东自然村买接了第一台日立牌的彩色电视机，也是下房大队拥有的第一台电视机，群众的文化生活才得到了初步的改善。造福于民的搬迁工程， 1996年初，在市县政府的支持下，下房村实施了居住环境恶劣、险村险户搬迁工程， 搬迁户每人享受2000元的搬迁政策补贴，长期居住在交通不便、吃水困难、生活条件比较恶劣的大庙梁自然村全部迁到了白河南自然村和下房村。由于人们故土难离的传统意识和一部分人只想得到政策补贴的错误想法，给生态搬迁带来了很大困难。时任党支部书记宋春生、 主任兼社长赵海成等村干部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冲破了种种阻力。 到1996年底， 大庙梁的搬迁工作全部完成， 25户 60口人 全部搬出了大庙梁，使庙梁沟进入了纯生态涵养的境地。搬到白河南和下房的村民基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普遍改善，吃水不愁了， 出行方便了，居住安全了，生产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村里不仅为国家节省了资金投入，同时也给村干部为村民服务提供了方便。开放30年给下房村带来，首先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普遍解决，其次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第三交通车以及汽车陆续进入了农民家庭，但是由此带来了新的问题，道路的改善迫在眉睫。 2008年，下房村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修建了第一条贯穿四个自然村的水泥路。 2009年，下房村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白河漫水桥正式竣工。 2010年月，借助政府补贴政策，合并了两个自然村，形成了河南、河北两个村， 建房108所， 入住379人，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听众朋友，
1: 刚才介绍的是这次的行走怀柔节。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2: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3: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白茹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

0: 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
1: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
2: 第三次把我，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3: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2: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看着他翻扉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
3: 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1: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2: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
1: 当地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看见破土的希望。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2: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1: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2: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 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4: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这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6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 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361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三秒一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361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

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5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哎，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哎，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1、2、3、4、5，然后放开它，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3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3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361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5-5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3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3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3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在此啊，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常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个同学很爱钻牛角尖，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

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哎还有很多时间，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三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你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化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儿，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

考试满分100分，那1到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都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3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让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你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3步的。这个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3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2、3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2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3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自己一种答题节奏。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时的基础分儿，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3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百姓心声。
1: 观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在即，35支车队、99台拉力赛车陆续进驻北京瑞思赛车场，开展赛前试车、车况调教、轮胎磨合、赛道勘试等各项准备工作。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适应性检验检测产业合作研讨会在雁栖镇科学家小院举办。安全在线为您播出，学会利用黄金4分钟，正确使用身边救命神器 AED。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4日，距离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还有4天，参赛的35支车队、99台拉力赛车陆续进驻北京瑞思赛车场，开展赛前试车、车况调教、轮胎磨合、赛道勘试等各项准备工作。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上午，车队2台拉力赛车正在赛道上进行赛前试车，赛道上引擎轰鸣，在高速过弯等行驶测试。队员在特聘教练员林德伟的指导下，针对赛道工况对赛车开展技术调整。
3: 经过我们今天的试车，感觉挺好的，就是车辆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在一些底盘的设定上我们要做一些调整。这次确实是来参加的车队比较多，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尽量放松心态，整场的比赛的节奏跑出自己的想要的效果就可以。
2: 据了解，丰盛拉力车队是全国排名前20的实力车队，本次共有3台赛车出战，车队过往参赛以冰雪砂石赛道为主，较少参与柏油路面的拉力赛事。此次参赛，车队将重点锻炼新人，车队赛车均为自主研发改装，技师团队对车辆性能有着充分掌握，也成为他们的一大优势。为丰盛拉力车队提供技术指导的林德伟，2015年效力于斯柯达红牛拉力车队，征战当年在怀柔举办的汽车拉力锦标赛，斩获中国车手冠军。在他看来，怀柔赛道挑战性十足，路面状况多变，赛段节奏转换快，大量弯道十分考验车手实力。时隔11年再度重返怀柔，除了赛道本身，他也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
4: 时隔11年再一次回到怀柔拉力赛，其实心里是非常期待的，然后也见到了很多老朋友，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整个怀柔城区的建设。昨天晚上我们去吃饭，你会发现饭馆也变多了，路也变宽了，整体的这个市政的绿化也更好。
2: 今年林德伟效力于领克拉力挑战赛车队，在本届赛事中，他将以总教官、车手的双重身份参与角逐。作为本次 CL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一大创新配套板块，领克拉

0: 拉力挑战赛共享主赛指定赛段区间，七台混动赛车在此完成比拼，赛事成绩单独核算，不计入主。
1: 领克汽车拉力挑战赛就是为了设置一个没有门槛的一个比赛，能够适合所有喜欢拉力赛或喜欢赛车的朋友们都可以参加，就是带领其他六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车手，无论是媒体、车主，还是说场地赛以及我们的外国友人，那让大家尽情的去享受这一次北京的环游拉力赛。
0: 据了解，拉力赛对车辆损耗极大，赛车每跑完一轮测试赛段，底盘、轮胎等部件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磨损，需要及时更换、检修与调教。而维修区正是所有车队赛前备战、赛后整备的核心大本营，所有参赛车队集中于此，完成赛车转运停放、全面体检、配件更换、车况微调、油料补给等一系列保障工作。同时，车队技师与车手在这里复盘赛道表现，优化行驶策略，为正式比赛筑牢硬件与战术基础。目前，各车队正在瑞斯赛车场开展赛前适应性试车，车辆精细化整备。8月28日，所有车队赛事装备集至宝山官方维修区，进入正赛备战状态。
2: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8月24日，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适应性检验检测产业合作研讨会在雁栖镇科学家小院举办。来自科研院所、卫星整机研制单位、空天配套企业的专家代表齐聚现场，聚焦商业卫星 AIT 总装、集成与测试核心赛道交流研讨，加速空天技术成果市场化落地，持续完善怀柔空天产业生态。会上，怀柔区空天技术产业专班负责人系统解读怀柔科学城空天产业整体布局，介绍4410产业扶持政策、星际航行大道建设进展、平台载体资源优先、环境检验检测领域的与产业合作机遇，帮助在场企业精准把握区域产业发展红利。技术报告环节覆盖商业卫星 AIT 能力、空间应用支撑保障、卫星通讯性能测试、低纬度低倾角星座建设运营、太空能源技术五大核心方向，五位行业专家带来平台能力、项目实践与产业趋势分享。北京中策国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波说，
3: 像五幺所包括那个空间应用中心，他们只要做的是可靠性空间测试呢，更多偏向于卫星的射频的一些性能、通讯性能的测试，所以两个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强的一个互补的一个关系。商业航天是最近兴起的一个行业嘛，

0: 比较大的一个收获吧。怀柔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正加快构建4410产业发展格局，以星际航行大道为牵引，做强空天产业。 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适应性检验检测是商业卫星研制的核心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卫星在轨可靠性。当前商业航天快速发展，行业普遍存在总装测试资源紧缺、试验验证成本高企等现实痛点。怀柔集聚一批国家级空间环境试验设施与专业技术力量， 具备发展卫星 AIT 产业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自由交流研讨环节，参会各方围绕卫星 AIT 产能供给、空降、零部件试验验证等议题开展务实交流，直面商业卫星研制测试环节的现实痛点，交换产业诉求等初步合作对接意向，实现科研平台、整机企业、配套单位的精准对接。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可靠性保障中心主任盛强说：“我们积极对接了怀柔地区的这个商业航天的需求，知道了这个我们作为中科院啊国家队能够为商业航天提供哪些的 AIT 的服务。”

0: 和技术支持，提升相应怀柔区的从元器件质量保障到环境实验到最终的这个产品的一些研制啊，整个全流程一站式的一个服务，满足整个怀柔区的这个商业航天的它的基本的一个 AIT 的一个需求。
1: 本次沙龙完整覆盖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检验检测，从平台能力、技术服务、整机需求、配套供应链的全产业链，搭建起常态化产业对接交流平台，对盘活怀柔科学城航天试验设施资源，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市场开放，完善商业航天配套生态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怀柔科学 AIT 空间环境做好沙龙成果跟踪落地，吸引更多商业航天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壮大怀柔空天特色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赋能商业航天产业，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怀柔科创动能。本台记者韩轩、薛娇报道。北京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将在10月1日正式实行。根据新规，居住社区、交通场站、学校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宜优先配备 AED， 取用时间不宜超过5分钟。目前我区的火车站、医院、体育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均配备 AED，而敢用、会用、能够在关键时刻用 AED 来救命十分重要。 AED 全称自动体外除颤器，是用于心搏骤停患者的便携式急救设备，能在黄金4分钟内提供关键急救。即将于10月1日实行的新规对 AED 的布点、安装、标志、维护、培训等各个环节作出系统规范。在维克特匹克球馆，云岭救援队正在对球馆工作人员和学员进行 AED。
2: 这个人比如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场馆当中，他在运动的时候突然间无接触倒地了，这个人没有呼吸，没有意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他使用这个 AED。 把这个 AED 从箱子里取出来之后呢，把它打开它之后，看见有一个绿色的按键，看到没有，这个是它的开机键，你打开它的第一时间就需要把这个开机键打开。如果有人在操作的时候说，大声地说不要接触患者，请不要接触患者，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不要接触患者，因为它需要放电。
1: 语音提示随即响起，操作步骤主要为开启设备、粘贴电极、分析心率、电击除颤。北京怀柔云岭救援队队员胡晴朗说，
2: 这个设备呢，它是设计的就非常的简单，大部分的设备呢都是打开之后它是自动开机的，开机之后它会有语音提示，而且呢它上面那个电极片都是有图片显示的，就是你这个电极片应该贴在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它都是有显示。
3: 清除患者胸部和腹部的所有衣物，撕开电极片包装，取出电极片，确保电极片连接器插入设备，仔细看图，粘贴到患者的胸部上方裸露的皮肤，具体如图所示。
1: 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使用 AED 时，不要担心自己操作不当， AED 全程由语音引导，跟着提示进行操作即可。此外， AED 是与心肺复苏搭配使用的，
2: 它会提示你打开电极片，这个就是里边的电极片，它一共有2片，一张让你贴在这个肋骨下处，倒地的患者的他的右侧的这个锁骨下方和他的胸部上方这个位置，就是我手现在放在这个位置啊。另一个呢，看到了吧，它上面有图片，有图显示。另一片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左侧这个肋骨的下方第5肋间处，按一下这个会给他放听语音提示，他说可以接触患者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次电击就完成了。
1: 据了解，心搏骤停的抢救黄金时间是4分钟，每延迟1分钟除颤，存活率便会下降。北京怀柔云岭救援队装备组组长曹安说，
4: 1分钟内抢救成功率是最高的，可以达到90%以上。4分钟之内呢，抢救的成功率是大概是50%到60%。

0: 摔入倒地。
1: 8月26日晚，HYKU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将正式揭开帷幕。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全球 OPC 艺人公司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四项重磅仪式，每一项都标注着全球科创协作的全新高度。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2027采暖季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业务现已启动，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可于2026年9月30日前办理。暂停和恢复供热实施范围为供热采暖合同约定的单套房屋全部区域，单套房屋内不应局部暂停或恢复供热。建设工程保修期限内的新建房屋建筑原则上不应办理暂停供热。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26日仍有分散性雷阵雨，27日有明显降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安排。气温方面，受降雨影响，26日至28日白天最高气温逐步下降，28日白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上下，请根据天气变化。
2: 来自区政务和数据局的消息，为纵深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助力营商环境最优区打造，区政务和数据局持续加强政务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近日完成区级政务服务综创行政辅助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专项培训考核，137名一线工作人员全部通过考试，取得政务服务办事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现区级政务服务综创服务人员全员持证上岗。近年来，区政数局持续狠抓窗口队伍综合素质与服务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起日常研学加以赛促练加专业认证的全链条能力提升体系。一是常态化开展业务赋能，以小小窗口满满服务专项行动为抓手，讲堂线下审批部门首席代表政策解读、服务规范对标实训等多种形式，推动政策法规、办事流程、系统操作、服务礼仪、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动态更新，全员覆盖。近两年累计开展各类业务培训近百场次，推动窗口人员业务能力持续迭代提升。二是连续举办年度匠人杯政务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覆盖全区455名政务服务综创办事员，设置理论测试、办事情景模拟、现场竞答等多个考核环节，以赛促学、以赛提能，持续营造爱岗敬业、比学赶超的岗位练兵氛围，全面夯实队伍业务功底。三是对接具备官方资质的职业技能认定机构，开展标准化培训考核，形成以学促考、以证促能的长效提示证上岗，正是对近两年队伍建设长效的集中检验与成果印证。下一步，区政务和数据局将紧扣全区一区五高地建设目标，以打造北京市营商环境最优区为导向，把持证上岗作为窗口队伍常态化管理的基础标准，健全职业技能等级晋升与继续教育机制，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持续优化队伍结构，提升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将队伍专业素养转化为暖心服务实效与审批提效成果，主动适配怀柔科学城建设的政务服务保障向园区延伸，向基层下沉，持续擦亮暖心杯政务服务品牌，以规范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0: 支撑。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家风是传承。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8: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茶喝不要大声说话，跟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1: 请先说请，
12: 应该先说请。
11: 真棒。
1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1: 我们都要做
1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8: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9: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9: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呢？
16: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哪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了吗？
1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8: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拍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是寄托情感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是寄予人们力量。今天我们再一次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80年代必唱的经典歌曲，重温好歌，同时不妨来重温一下当年情。一生不变由擅长演唱浪漫情歌、声线以高清亮著称的李克勤来进行演唱，收录在他1989年推出的专辑当中，是亚洲电视连续剧《蓝月亮》的主题曲，更连续获得了12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以及 TVB 的李的金曲奖。这首广为人知的金曲

0: 也被改编成了多个版本，包括由张浩哲所演唱的国语版本《不是我不小心》。
1: 任由风飞散发，披肩

接下来说到的这首歌叫做《倩影》，这是由蔡枫华在1981年所作曲并且来演唱的一首歌，是他初期的代表作，收录在他的专辑《歌曲中的词里行间都是赞赏一个女子的美》。蔡枫华当年就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无意之间看到的一名女艺人的倩影而有感而发。虽然说他当时拒绝透露女艺人的身份，但据当时的报道就说了，这个女人就指的是陈秀珠。更指的是陈秀珠在倩影的这首身影似乎早已暗藏玄机。

偏偏喜欢你，在1983年推出的一首歌，由被誉为民歌王子的陈百强亲自作曲。比起他其他的成名曲，他也是说偏偏喜欢你的曲风有所不同，以中西方合并的曲风特色著称，是他在创作上的一个大突破。多年来呢，都有不少的歌手翻唱这首歌，像陈百强、敬迅以及李欣妮。李欣妮在唱片当中也特意选取了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双亲，分别作为母亲节以及父亲节，最后呢更感动的落泪。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越导航。
1: 今天的音乐导航呢，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来细数八十年代必唱的经典金曲。《雾之恋》在1984年推出，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歌曲，是歌手谭咏麟在第七张粤语大碟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作品，曲风清新轻快，以及富有本地风格，非常的悦耳。这张大碟的销量已经达到了600金数字，推向他成为乐坛的一线歌手。除了获得了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的白金唱片之外，更是入选了香港20世纪十大金曲。
2: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80年代经典金曲，介绍的是由张丽瑾以《留给最爱的说话》。张丽瑾呢是80年代末的一位歌手，曾经呢是香港商业电台的一名 DJ， 而郑丹瑞呢则是著名的演员。他的歌曲当中负责独白的部分，流露出的是小男人的心态，忐忑的情感。之后也有很多的歌手进行翻唱，再重新演绎。明天见。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熟悉近代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眼见着战将大陆的黄金、白银、珍贵文物等疯狂地往台湾运，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之前，究竟带走了多少国家财货往台湾运输了277.5万两黄金，1520万银元，也有说是约380万两黄金，3520万枚银元。不管是哪种说法，都是一个了不得的天文数字。如此巨量的财富被席卷而走，无疑给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加了一重困难。不过凡事总有例外，1949年2月有4吨多被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银元，他又自己飞回了解。那这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在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上学，怎么能把人学到印度去？小舅子跟姐夫发牢骚，如何促成了一场千里逃亡？半夜巨大响动惊醒沉睡村民，他们在旷野中看到了怎样的奇景？听天下跟您聊聊一位飞行员与4吨白银的故事。

咱们今儿的故事呢，要从1937年讲起。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侵略者京都里失所，其中就有河北省曲阳县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为了躲避侵略者，这家人带着微薄的积蓄逃往了河南，投奔当地的亲戚。然而那年头，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不宽裕，这家的亲戚也是勉强维持生计，再加上几张嘴吃饭，实在是负担不起。了解到亲戚的难处后，这家父母做出了一个坚决

难的决定，他们将年仅14岁的儿子杨宝庆留下，夫妻俩冒险回到老家讨生活。这个叫杨宝庆的少年就这样早早的和父母分离，在河南完成了自己的初中学业。看着在日军铁蹄下残破的河山，以及四处逃难生计无着的老百姓，他对小日本的仇恨可想而知。初中毕业后，他果断报考了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准备在战场上和日本侵略者好好算一算国仇家恨。录取通知书寄来后，杨宝庆的家人强烈反对，自己家看着一点点长大的孩子，谁不心疼呢？然而杨宝庆心里清楚，如若没有人站出来抵抗残暴的侵略者，中国人民就永远等不来和平。于是他独自一人背起行囊，毅然踏上了入川的道路，开始了自己的军校生涯。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杨宝庆得到了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招生的消息。说到这儿，咱们得先讲一下这个中国空军军官学校。近代史上它有一个更被大家熟知的名字，叫中央航校。这所学校是在国民党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扩建的，建校之初呢，就配备了当时中国能拿得出手的最好条件。航校聘请美国专业人士为顾问，并购买了一水的美制费力提。而比起这些硬件，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所学校的校训，那就是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好家伙，放眼全世界，恐怕也就找不出第二所学校的校训竟然是教导学生们同归于尽。其实这也是中华民族在面临日寇侵略、亡国灭种的危险时期发出践行了入校时的誓言。根据后来统计，他们从航校毕业到战死基本不超过6个月的时间。牺牲时这些人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据说因为这个，当时的空军飞行员还有一条特殊的规定，要求必须年满28岁才能结婚。之所以这样，当然不是那个时候提倡晚婚晚育，而是空军阵亡率太高了。如此要求是防止过早的结婚后殉国，带给另一半无法磨灭的痛苦。然而即便如此残酷，航空报国也是那个年代许许多多有志青年不懈追求的梦想。与之相配的是中央航校严格的招生要求，想要做飞行员，那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这些科目都需要掌握，身体素质更得是优中选优。因此学校要求必须具备高中以上学历，年龄在18至24岁，体格强健的青年才能够报考。幸运的是，经过重重选拔，杨宝庆最终被空军军官学校第16期录取。不久后，他和同学们远赴当时的印度拉合尔，开始了紧张的飞行训练。刚才不是说中央航校吗？这怎么一竿子给捅到印度去了呢？原来抗战爆发之后，日本人对咱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和设施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大轰炸。为了躲避战火，中央航校才被迫一再迁移。先是从浙江杭州，也就是现在浙江理工大学那个地方，迁到了云南昆明。然而到了昆明，脑袋顶上的蝗虫一样的日本军机仍然不消停。最后他们才一路迁到了印度的拉合尔。不过如果您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想要哪天出国的时候去看一下曾经的中央航校旧址，我得提醒您一句，二战之后印巴分治，现如今

0: 那片地方位于巴基斯坦境内，可千万别走错了。杨宝庆和同窗们到达拉合尔之后，开启了紧张的训练。然而三个月过去，意外发生了，他们先前的训练全都不被承认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毛病啊出在美国人那边，老美不承认拉赫尔那个飞行学校的资历，换句话说，想要取得驾驶美制飞机飞上蓝天的资格，必须远赴重洋到美国重新学习。没辙，杨宝庆他们又千里迢迢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利坚训练和学习，一直持续到了1944年底。这批学员终于学成，归心似箭的他们搭上一艘货轮，满心欢喜，准备回去报效祖国。然而轮船行驶到太平洋上，又出幺蛾子了。一艘日本驱逐舰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时时刻刻威胁着货轮的航行安全。最终这艘船不得不在赤道附近兜了三个多月的圈子，才甩掉了狗皮膏药一样的日本人。这一段经历更使得杨宝庆和他的同窗们心里暗暗憋着一股火，盼着哪天能在战场上给予这些嚣张的侵略者迎头痛击。机会很快就来了，下船后学员们在印度加尔各答进行整训，随后飞抵重庆白世义机场。杨宝庆被编入中美混合团第三中队，成为了少尉飞行员。他驾驶 B-25 型轻轰炸机开启了与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作战。后来的事儿，咱们大家都知道了。1945年8月，穷途末路的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赢得胜利。得知消息的杨宝庆心头的欣喜无以言说，他以为战争终于结束，自己可以返回家乡见一见阔别已久的亲人了。然而内战的阴霾紧跟着笼罩了全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仅仅半个月后，杨宝庆就接到命令前往国民党空运十大队102中队报到。这次他要驾驶的是 C-47 型运输机，而任务则是为东北战场输送国民党军队。虽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从既停止过。他无数次的扪心自问，大家吃了这么多苦，付出了那么多牺牲，苦练航空技术，原本是为了捍卫祖国，抗击侵略者。对于杨宝庆而言，如果说这段日子里还有什么，那就是随空军部队调至北平后，他结识了辅仁大学的女学生刘玉璞。二人很快情投意合，走入了婚姻殿堂，并孕育了两个可爱的儿子。然而初为人父的杨宝庆却没有办法享受天伦之乐，因为1946年6月，一位叫刘善本的飞行员为反对内战，驾驶一架 B-24 轰炸机投奔延安，成为国民党内驾机起义的第一人。关于这位的事迹，咱前面节目也提到过，刘善本不仅是国民党的上尉飞行参谋，还是老蒋的专机美龄号的机长。专机机长头一个驾机起义，着实让蒋介石破了大防了。那这事儿跟杨宝庆一家又怎么扯上了关系了呢？原来刘善本率先起义之后，蒋介石非但没有反思他发动内战倒行逆施，反而开始处处防备起飞行员们。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为了稳住自己的飞行员队伍，国民党内部出了个损招。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市
0: 下令将所有国军飞行员家属全部送至。

台湾。就这样，杨宝庆的妻子等亲属被迫登上了飞机，长途颠簸，一路到了陌生的台湾嘉义机场。他的小儿子因为年纪太小，受不了这样的折腾，患上了重病，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而此时，身在大陆的杨宝庆还在为国民党的撤退疲于奔命。他不得不驾驶飞机，源源不断地将兵员、武器、财物运到台湾。对于现实，他感到无比的厌恶和失望。1949年2月，一次西安机场的飞行运输任务彻底改变了样。到底发生了什么呢？1949年2月，杨宝庆被派去执行太原到西安的飞行运输任务。这次任务中途发生意外，险些机毁人亡。得亏杨宝庆驾驶技术过硬，才捡回一条命。生死关头走过烦闷，他并不怕死。要是怕死，当年他也不会参军了，不是？可这样为国民党搬空大陆，图谋什么东山再起而死，这算什么事儿啊？就在他无比烦躁的时候，巧了，他同为飞行员的姐夫也在西安机场，听说小舅子差点出事儿，跑来看望。俩人感情本来就好，姐夫和小舅子之间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他们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一致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不如学习刘善本架机起义。于是杨宝庆彻底下定决心，决定由自己先冒险起义。他掏空了身上所有的钱交给姐夫，请姐夫转交给自己的妻子，顺便再带去自己的口信，如果他成功飞到北平，会立即通知妻子想办法出来团聚，如果一个月没有音信，就请妻子拿这笔钱作为生活费，不用等他了。说干就干，杨宝庆的姐夫早已打听清楚，就在西安机场跑道尽头停放了一架兰州飞来的 C-46 型运输机，已经加好了油，用来驾机起义可说是再合适不过。于是当天夜里，杨宝庆带齐锯子、钳子、手电筒开工了。他确认过无人注意后，闪身藏到了飞机的腹部底下，摘下起落架上的挡板，又用钳子拧断了机舱门锁，钻入了驾驶室。凌晨2点，随着引擎的轰鸣声，这架 C-46 型运输机直冲云霄。机场哨兵警卫听见动静不对，纷纷冲了出来。然而两条腿的人怎么可能追得上俩翅膀的飞机呢？只能眼睁睁地瞧着杨宝庆驾机消失在夜色中。对于杨宝庆来说，成功发动飞机只是这场危机四伏的起义的第一步。接下来，为了躲避可能到来的国军飞机的拦截，他驾驶飞机一直小心地穿行在云层中，没有导航，没有地图，也没有地面塔台的帮助，杨宝庆全凭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在漆黑的夜空中飞行了3个多小时，才发现自己偏离了航线。然而此时油箱里的燃油已经见底，不管下面是什么，杨宝庆都只能下降高度。他凭借娴熟的技术控制着飞机迫降到了一片开阔的河。其实杨宝庆降落的地儿虽然不是他的目的地北平，却也距离不远，那里是当时已经解放了的河北唐山。附近的老百姓睡到半夜，听见一阵隆隆巨响，由天上一路响到地下，还以为是有飞机失事了。大伙儿都十分热心，三五成群地从被窝里爬出来，找到了河滩上的飞机。当时因为迫降产生的剧烈冲击，杨宝庆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连门牙都磕掉了2颗。而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打开机舱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呼了起来。倒不是因为飞行员的伤势，而是残破的机舱里露出了满满的明晃晃的银元。很快有人将这个消息通知了唐山当地的驻军，杨宝庆被送往开滦煤矿医院接受治疗，飞机也被驻

0: 军接管。几天后，杨宝庆在南苑机场见到了唐山驻军的首长，对方关切地问道：那一机舱银元是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如果是，可以归还给你。直到此时，杨宝庆才知道自己撬门开装满了银元。面对这笔惊人的财富，他却干净利落地回答道：钱不是我的，连飞机都不是我的。据说根据后来的清点，这一飞机银元足有17万枚，重量超过4吨，被蒋介石运走的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就这么阴差阳错地归还了一小部分。一到北平，杨宝庆赶忙给远在台湾的妻子刘玉璞发了电报。收到电报的刘玉璞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因为害怕被国民党当局发觉，电报中杨宝庆的话说得十分含糊，只问小儿子的病好了没有。好在刘玉璞十分聪明，一见到电报来自北平，立即猜出了7、8分。他马上行动起来，寻找离开台湾的机会。那时候，国民党空军还有飞机从台湾飞往青岛，也是为了带走大陆的人员和战友的帮助，带着两个儿子，一个侄子，搭上了这样的货机，顺利飞到了青岛。当时济南已经解放，刘玉璞租了一辆自行车，硬是蹬了300-400公里，绕过封锁线，到达济南。很快，她在人民政府的安排下与丈夫团圆了。那年10月，杨宝庆作为人民空军第一支飞行队的空运分队的一员，参加了开国大典。他和战友们两次驾驶飞机从天安门广场前翱翔而过，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国空军的英姿。两年后，杨宝庆又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远赴牡丹江，在那里，他将作为教员，为新中国培训第一批女飞行员。咱们解放初期的条件大家也都知道，年轻姑娘们来到航校，睡的是14个人在一起的大通铺，全校只有几架缴获来的飞机作为教练机。到处都是补丁不说，螺旋桨的轮胎压根做不到每个飞机一套，只能几架飞机共用，谁上天拆下来给谁。飞机上没有无线电，教员和学员前后座通话时就靠一根橡皮管子传递声音，起落的时候也没有塔台负责指挥，咋办呢？地上有旗子，打白旗就是不许落地。然而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教员和选前感没有教具，他们找来苹果做成地球仪，有姑娘受不了汽油味，就把汽油洒在手帕上，时不时拿出来闻，强迫自己尽快习惯。没什么像样的练习器材，学员们就用扫把、凳腿代替驾驶杆进行模拟，晚上钻进被窝里都要握住拳头，用脚蹬着床头练习。此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这些在艰苦条件中走出的女飞行员一直活跃在蓝天上。抢险救灾、人工降雨、航空测量、科研试飞和专机运载等许多重大任务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这样的成绩也使他们的教员感到深深骄傲。据说杨宝庆最珍爱的一张照片，就是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女飞行员的一幕。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直播的嘉宾，一位是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讲师，同时也是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 Sand Green 的创始人吴青老师，欢迎吴青。
2: 嗨，大家好，我是芳疗师吴青。
0: 你看这是橘子老师说的，不是未来的芳疗师， 是已经完成了
1: 芳疗师，
0: 已经成为了这个国际芳香疗法注册啊，这个芳疗师的。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好像两位就已经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一位是开着空调的，一位是吹着自然风的。不管是开着空调还是吹着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着凉的事儿啊，夜里不知不觉当中就着凉，起不来床，这是很可怕。刚才橘子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细细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的这个中医师说了，肩颈受凉主要是因为夜里睡着了之后，气血流动减缓，导致呢身体抵抗。哎，这个抵抗性渐弱了啊，然后啊，这个各种穴位、就容易易进风邪。对，你们说的太专业，我这念的时候口条都不够用。说护好肩颈区域最重要。哎，很早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中医师跟我说，他说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北方有暖气，大家很容易就手就啊就到被子外面来了，对不对？他说那我就建议你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要穿一个小 T 恤，
1: 就是长袖一点的那个睡衣，
0: 反正至少你肩颈这个部分要护住了啊。
2: 有人夏天的时候也戴着围巾，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就是脖子还有肩膀就特别容易受凉，就我夏天有时候见到他，他也是戴着围巾。
0: 我以为他戴着围巾睡觉
2: 睡觉的时候他
0: 思考了一下，我说啊
2: 就是晚上他会重点盖一下这个肩颈这个部位，白天他也需要戴着围巾，因为到处现在包括商场办公室都有空调，所以他的肩颈就得一直特别小心的呵护。
0: 我是在车里会常备外套，就是因为你走进某个商场或者写字楼，你真的不知道它里边空调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1: 我在办公室常备的是一个，不是围巾，是一个小披肩的毯子，小毯子。
0: 这个围巾的事儿就就睡觉的时候换高领，我这 T 恤都不用了，换个高领 T 恤啊才可以啊。是为什么夜里边会像我们刚才这位我们的听众当中擅长中医的这位朋友说的，就气血流动减缓，所以我们抵抗力也会减弱，特别容易着风邪，是这样吗？
1: 是，
0: 就睡觉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呀。对啊，就然后在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受凉。那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说哪几个方面，就是我的表征会是什么样。哎，那你早上起来发现你有这样的问题，证明你曾经在夜里受凉过。我们来说说这个表征。
2: 有一些其实还是看他身体最每次要是生病可能都会从他最薄弱的部位开始出现问题。有的人可能是走肩颈，有的人可能说我腿伸有鼻炎，那么今天晚上可能我受凉了，然后第二天我鼻子就或者是鼻塞了，或者是流鼻涕不止。就跟每个人身体最薄弱的那个环节有关系，而且在没盖好被子啊，然后踢被子了，这些都加到一起，基本上就跑不了了。
1: 还有的人是胃肠道，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姥姥说睡觉的时候哪儿都不盖，要把肚子盖上。就是小朋友是脾胃容易，咱们那个饮食习惯容易造成脾虚，稍一受凉可能早上起来就闹肚子了。
0: 哎，为什么我想到的就是有一些动画或者是那种漫画里边都是哎睡上面穿一个小 T 恤睡得很好的，然后开始挠肚子，然后

0: 哎，挠着挠就像踢被子一样，你这 T 恤就不知掀起来了。你看这个时候就着凉了。
1: 对
0: 啊，也是不知不觉当中，这个表征啊，我们先说说肠胃的这个事儿，真的会有很多的小朋友
1: 对
0: 遇到这样的问题。
1: 他因为小朋友，我家有个4岁多的宝宝，夏天，但是吃冰淇淋呀，就是这点儿是真是管不了，就是是这样，你可以管他一时。
0: 你太猫妈了吧？应该当虎妈好不好？
1: 他主要是看到旁边的小朋友买了一个冰淇淋，他就那么眼巴巴的可怜劲儿。你当妈就
0: 你告诉他那是白雪公主吃了那个毒苹果，
1: 4岁多已经不好使了。
0: 哦，
1: 他如果
0: 是这样，
1: 对啊，他吃了冰淇淋，老是我这个妈妈晚上睡得又比较沉，那没有给他盖被子，很容易第二天腹泻拉肚子。这种是挺常见的，
0: 白天吃完了，然后晚上又没有注意护好，
1: 对，然后吹空调，因为小孩出汗比大人要厉害，就是
0: 这么燥热呢，
1: 对，经常是他开着空调我盖着被子，我们俩是这样一种状态。
0: 我一直以为只有夫妻之间，因为女生一般都是体寒比较畏寒嘛，然后男生一般都是体热，
1: 对对对，
0: 就属于一边儿哈着连被子都不想盖，然后另外一边儿就裹着冬天的被子。
1: 对对对，孩子跟男生是差不多，我老公跟我闺女他们两个这个体感
0: 特别适应这个温度，
1: 对对对，他们比较适应，我就盖着被子瑟瑟发抖在旁边。
0: 哎，你看刚才说到小朋友夜里着凉不知不觉的，第二天早上会有腹泻的问题，妈妈这个时候或者家人这个时候会回头去找问题，说哎，到底是昨天白天那个冰淇淋吃的不对，还是说晚上因为有哪个步骤，按照刚才吴青的意思是说，其实这是连续下来的一个连贯动作导致的。那如果说我白天没有吃过这些凉特别寒凉的食物呢，
1: 它疾病的产生其实是一个连锁反应，可能它只是在一个临界点上，然后你可能最近身体状态差又吹了风，可能爆发了，有可能在临界点之内有可能没有问题，就是可能好像没有那么精确。
0: 容易早上起来以后就腹泻，这肯定是我们的胃肠在夜间着凉了这样一个表征啊。心里话说，多喝万能的白开水
1: 还是热的。
0: 对，这个等一下啊，你这个多喝万能的白开水是针对什么问题？针对小朋友吃冰淇淋这个问题吗？不好使，我跟你说，4岁就已经知道了。对，而且不爱，而且我这个好像是个从小要培养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周围我观察了一个妈妈，他们家的小朋友
2: 只喝饮料，
0: 不只喝白开水。
2: 哦，
0: 神奇啊。而且特别爱喝水，
1: 就跟妈妈培养的习惯还是有关系。从小可能妈妈就是一直
0: 去其他任何一点点让你感觉到新鲜的这个味道，我都
2: 不喝。
0: 对，我就干脆不让你接触。我没有问过他，我只是觉得可能是这样，或者是是不是就属于爱喝白开水、万能白开水的这一类啊？但这个
1: 其实是不好使的，就是他一旦发生了腹泻这面，然后对于孩子来说他有一些表征，他不光拉肚子他还会疼，然后我们就要想一般人来说可能就会吃一些消炎药啊，或者吃一些止泻的药来给他止疼，就拉得比较轻其实没有这种症状的，但是如果稍微拉得比较厉害他一定会伴随着疼，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如果拉肚子比较厉害那都起不来了，或者
0: 什么什么禁不住三泡什么，就大概这谚语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对, 对, 对，已经靠喝水是没办法缓解了，然后普通人可能就要吃药，方疗师可能就是要上精油了。
0: 好，哎，这个时候我们就针对这个腹泻的表征，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给大家暂时，我们是不是就是如果太过于严重了，一方面是肯定是要就医，
1: 对，
0: 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吃一些消炎的这个药物。
1: 对对对，
0: 我们先说一下轻微的，我们能够靠方疗师来帮你解决的问题。
1: 如果说孩子症状不是太严重，可能稍微有一点，就稍微有一点疼，我们可以在家自己通过一些精油来进行一些缓解。然后我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般家里都会有炒菜的那个橄榄油，因为如果不是芳疗师的话，手边的植物油的种类可能没那么多，像我们可能有甜杏仁啊，还有葡萄籽各种，但是一般家庭橄榄油还是好找的。然后用10毫升的橄榄油，10毫升可能很多人也说不好衡量，然后我们那个大的茶匙，就是那个勺子，大一点的勺子，一大勺其实就相当于是10毫升左右，
0: 差不多了。
1: 对，

0: 10毫升的一个橄榄油，里面给它加上2滴的罗马洋甘菊精油，把它混合精油了，混合均匀了之后，在孩子的那个小腹上顺时针给他进行一个打圈按摩，然后让那些混合好的复方油，就是植物油跟精油，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称为复方按摩油。把它混合好以后，在他的小腹上顺时针的按摩打圈，等到那些精油吸收了之后，其实他的疼痛包括拉肚子的症状都能缓解很多。
1: 这么简单吗？哎，大人也能用吗？也是这个剂量吗？
0: 大人可以把那个剂量稍，就是它的浓度稍微提高一点，然后精油，因为给孩子用的，我们一般罗马洋甘菊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嘛，我们在学芳疗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浓度的一个严格要求，比方说孩子的浓度局部使用可能不要超过多少，大人呢可能浓度就要高一点，然后精油可以换成功效更强一点的，比方说黑胡椒、迷迭香，这些都是大人可以用的。
1: 哦，
0: 大人的选择就更多了
1: 啊。这个我们先说小朋友的10毫升的这个橄榄油，就平时家里边炒菜用的这个就行。
0: 对，
1: 罗马洋甘菊，这说起来这个应该有家里有小朋友又担心他腹泻的，就可以常备一小瓶。
0: 对
1: 啊，滴2滴就可以了。
0: 对，我们其实一般建议有孩子的家里最好备，就是经常备一瓶罗马洋甘菊精油，因为这个的功效还是特别强大的。橘子校长应该也有很多感触
1: 啊。罗马洋甘菊这说说万能性，
2: 万能性就是因为它比较温和，而且那个味道还有点像苹果的水果的那个味道，
0: 甜美的。对，
2: 然后再有就是它熏香的话，对于小朋友的神经系统是会有安抚的，就比如孩子比较闹啊，
1: 因为他疼嘛，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很万能啊。我们把这个罗马洋甘菊这样一个单方的精油推荐给父母们，在家里面可以备起来。刚才吴青老师说到的那个真的很简单啊，如果大人有腹泻的情况的话，其实就是加一些
0: 大人其实如果一般人家庭，
1: 我以为我听错
0: 对，你出我们厨房里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转化成精油，
1: 在橄榄油里边加黑胡椒，
0: 黑胡椒精油，不好意思，
1: 撒一把油啊。还有什么精油来着？
0: 就是我们家大概说一下，
1: 不行，我们没有时间。
0: 高精油还有迷迭香，百里香其实也可以，就是会有一个止疼这样的效果，就初能提炼成精油。
1: 好，有一个问题是刚才中医师提示我们的，橘子道老师，
2: 顺时针是便秘的时候顺时针，因为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所以你要想让它修复，就是让它慢下来，其实腹泻就是我们的胃肠蠕动加快嘛，想让它慢下来就跟它逆着来，因为我们的胃肠的走行是顺时针的，所以如果是腹泻的时候要逆时针的按摩
1: 啊。这个我们要提示大家啦，一定要划重点。刚才吴青老师刚才广告的时候特别无辜，说啊，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哎，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瞬间遗忘，而且你自己说的时候
0: 没有感觉，
1: 完全
0: 的时候
1: 对，无支配感。
2: 没事儿，我们可以回听。
1: 对，哎，我说了什么？对，就是这个便秘的时候啊，可以用
2: 顺时针。
1: 刚才，但是方子能一样吗？
2: 不一样，方子是不一样的。
1: 好了，刚才那个方子只能治腹泻啊，大家不要用错了。哎，会有朋友跟橘子老师或者是跟吴庆老师说，哎呀，我们家小朋友腹泻，哎，这两天吃什么拉什么。
2: 这个时候如果是轻微的腹泻的话，要提醒大家少吃东西，因为刚才提到了腹泻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胃肠蠕动在加快，这个时候进食蠕动会更快，就是会加重腹泻的状况。对，那像这种刚才想提那个提到了说，如果是受凉引起的，我有一个小妙招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如果说我早上起来发现哎肚子咕噜咕噜，可能还没有腹泻，但是我知道它受凉了，这个时候怎么能让他
1: 哦？就是我们先制止他这个过于兴奋的状态。
2: 对，一个小工具，一般家庭里应该都有。吹风机。
1: 哦，吹哪儿？快点！
2: 吹肚子和腰，肚子和腰。如果是腹泻，就是这周围。

0: 开到热风的，
1: 利用热敷的原理。
0: 对，其实
2: 因为我们是傻的嘛。吹风机还摁住小雪花，对自己拼命吹。好了，这个我们
0: 的话就是中医肯定这个时候会说脾肾阳虚，可能跟这个腰是有关系的，整个这一块前后。拿那个吹风机轻轻的吹一下，别烫到就好。
2: 哦，有一点点感觉了，而且你知道自己这个部分很脆弱，就可以早起的时候做一个这样的小动作。
0: 对，
2: 自己感觉热起来了，就问题不大了。大人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腹泻。
1: 大人首先有两点，第一是大人的浓度要提高一些，就是浓度至少要是孩子的一倍。然后精油可以用一些功效更强的。那大人配方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配方，就是10毫升的橄榄油加上4滴的黑胡椒。
2: 精油，
1: 对，黑胡椒这两个字，如果家里没有黑胡椒的话，其实姜精类似这种，其实跟菊藻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暖起来的功效。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叫红皮剂，也跟这个是类似的，就是搓热
0: 让
1: 暖起来。
2: 我们有朋友说这个季节啊，早上醒来的时候有轻微的鼻塞的情况，喉咙也有点炎症，但是他又特别的打了括号说晚上睡觉并没有贪凉，棉 T 恤配长裤，而且是开窗自然风，和秋燥哦，有可能。
0: 其实是这样，进到立秋之后，大家会自然就是这整个天气就会有一点凉凉的感觉了。就是像，但我觉得它这个更多是秋燥的这个问题。到进入到秋天，润肺很重要。然后精油在这个方面，就是你说让它润肺啊，这个功能它几乎是达不到，但是呢，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用呢？就是缓解一下这个嗓子的这个。就是有点
2: 干疼
0: 、对，再比如说鼻涕出不来，鼻涕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我自己用的一个小配方，有一个油叫桃金娘。
2: 这是哪几个字儿？
0: 桃是桃子的桃，金是金色的金、娘就是
1: 姑娘的娘。
2: 桃
0: 金娘，很美的名字。然后也有的品牌管它叫香桃木，然后我会把它调一个1%浓度的走珠，就是10毫升的基础油，我一般会用荷荷巴油，加上2滴的这个香桃木，或者刚才这个桃金娘油，涂抹在这个鼻子两侧。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就因为我们的鼻涕存在鼻窦里面，鼻窦是眼睛下面的这个骨头窦，因为如果我只是闻的话其实没有用，这个精油没有渗透进去，所以把它调配一个合适的浓度，把它涂抹在这个颧骨，就你说的这个颧骨的这个位置，鼻子两侧或者是额窦的这个地方，额头。然后精油渗透进去之后，那个鼻涕会很快的排出来。
2: 这么效果这么明显啊。然后这个能就是能管嗓子吗？
0: 嗓子不管，这是鼻子的问题，嗓子是另外的。
1: 基础油其实主要是起到一个稀释作用。橘子老师他选荷荷巴是因为荷荷巴油是亲肤性最好的，就是肤感会比较好，
0: 渗透最快的。嗓子的事儿，干疼呢，刚才其实就抹鼻子的再加2滴薰衣草。就是10毫升加2滴桃金娘，再加上2滴薰衣草精油，
2: 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抹解决
0: 嗓子。因为其实嗓子这块也是还是跟我们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另外的薰衣草呢是可以止疼。
2: 那就是直接抹在这个
0: 刚才的这个浓度是可以
2: 下颌到这个脖子整个这一片啊，再去抹一下。就加薰衣草就可以了。
0: 一般像抹鼻子的那个，我会用走珠瓶，就直接
2: 方便涂就好了。说说肩颈，疼呗，僵硬，对吧？甚至
1: 对，
2: 还有漏诊。
1: 肩颈的话也得按摩，通过按摩让精油吸收。然后刚才橘子老师给的那个配方里头提到了薰衣草

0: 很多人肩颈会有疼，薰衣草是可以止疼，那薰衣草是第一个可以用到的。第二是让它活络起来，因为它凉嘛，受凉了。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对于腹部的有一些精油是用到的姜还有黑胡椒，同时它也可以用到肩颈让它暖起来，那配方其实就比较容易出来了。
1: 哦，好，我们来给大家。
0: 可能这个就需要一个浓度高一点的，如果它疼得比较厉害，就是一个十毫升的橄榄油，或者说十毫升的甜杏仁油，然后加上一个三滴的真实薰衣草，再加上一个三滴的黑胡椒。但是这个浓度针对的是正常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可以这样用，如果说是孩子啊或者是老方了。
1: 哦，哎，这个但是说起来有一点点复杂啊，我们要需要来配的这个油会有一点点多。
0: 可以两种减低变成一种，就是我们在芳疗师在做的时候会有一个复配原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就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功效会更强。但是如果手边真的没有那么多精油，其实就换成一种就可以。比方说，那我只有一颗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1: 哦，好，哎，这个我们配好了之后呢是直接涂在比较僵硬的地方。
0: 哪条涂哪，需要配合按摩让它吸收了。
2: 同时我的小妙招再次上线，如果是单身的妹子或者帅哥，那个吹风机可以再次上线。
0: 万能的吹风机，
1: 就是快速啊渗进去，
2: 对，
1: 又加热。
2: 是的。
1: 好啦，我们今天就跟两位芳疗师聊到这儿啦，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十方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1: 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3: 咨询电话400-0052，
4: 第32回，书接前文。单说小月亭啊，在社会上处事不深，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中了计了。这个姑娘此时把小腰一掐乐了，哈哈哈哈！我说这回你中了姑奶奶的计了，月亭，你看看你身上是怎么回事？哟！月亭一看自己中了一匕首，这匕首正好扎到自己小肚子上，此时这刀苗子全都捅进去了。

污啊，所以扎的时候没有感觉，那是药底。岳婷才察觉着不对头，这时候想动动不了，浑身无力，头重脚轻，心眼前是金灯乱转，动也动不了，头脑比较清醒，眼睛也能看见，但是就是动不了。哼，这女子又往后倒退了几步，把肩膀一抱，说，年轻人，哈哈哈哈，小月婷啊，没想到你是抬毛未退，卤臭未干，你懂什么的？姑奶奶我略施小计，就把你治得服服帖帖的，这哄了我的烟泡鬼吹灯，我一使美人计你就受不了。来人呐，来吧，唰！说着话，门窗咔吧的一开，从四面八方闯到屋里的，能有40多号，各拉刀剑，一个个凝眉瞪眼，都挤到屋里。岳婷在这儿坐着，一看，哎呀，都是官府的人，都是秦桧手下的爪牙，太认识，太熟悉了。为首一位，正是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八卦刀刘明远，太极枪何耀，和这个女孩子都是同党，仙儿也去不了了。岳婷这心里一翻个，百思不得其解呀。心说话，我一肚子的疑团，怎么回事呢？就见这时候，八部碎心掌满飞来至近前，把大头脑门子一晃，看看岳婷，又看看这把刀，一阵的冷笑，哈哈，丫头，高，你真高，用美人计把他给骗了，让这小子中了你的道了，着了你的道了，稳稳当当把他拿住，你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将来回到京城面见天子和秦丞相，必然是头等的大功，有重重的封赏啊。哎呀，多谢老人家的栽培。嗯，我真高兴啊，虽然说这一次咱们秘密计划搭上了2条人命，但是这买卖也合得来，不这么做也抓不住这岳婷。是啊是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岳婷一听搭上2个人，就有疑问，再看这满飞说话，这2个人是咱们的自己人，现在死了也没白死，岳婷已经中了我们的计了，想杀他就杀他，想剁他就剁他，怎么收拾他都可以，现在还不能让他死，现在要一刀解决，恐怕这事儿就麻烦了。正在此时，有人想伸手，谁呀？这包廷就想把岳婷给灭了。咱们前面书说了，他跟岳婷交手，败在岳婷之手啊，所以他想伸手，往前一根步，刚要伸手，还没有伸手之时，就在这么功夫，嗷嗷一嗓子，跟打了个炸雷一样，阿弥陀佛，呀呆，尔等无耻之徒还不住手，休要猖狂，洒家道啊了。说着，这人从房顶上跳下来，见人就杀，见人就宰，杀得满身是血。各位，满飞众人一看就是一愣，怎么回事？这院里头

0: 发生变化，门窗都让人踹开，打外边进来了能有90多号，黑压压一片，点着灯光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为首的正是一僧一道，满身是血，见人就宰，见人就杀，跟血葫芦相仿。为首这大和尚身高过丈，膀阔三庭，手里擒着一对双戒刀，眼珠子都红了，跟那凶神恶煞附体的一般。后边那道士手中舞剑，也是见人就宰，见人就杀。哟，月亭看得清楚，这一僧一道正是法净和尚和侯殿臣侯老道，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两个人，正是风雨二侠风卷残云胡志天，暴雨福州刘光海。哟，月亭没想到他们来，大和尚法净一乐，月亭别着急，洒家我们来救你。我说了，我这人啊最不愿欠账，欠账我就得还，不还我都睡不着觉，到了现在我就得还呐，哈哈哈哈！你们哪个敢伤他，贫僧放不过你们，把你们全宰了。那位说，说了是将啊，哪儿来的？闹了半天，这里有一段隐情，听我慢慢的道来。本来咱们前文书就说过，在松林之中让月亭把他给救了。他琢磨琢磨，包亭这小子跑金伞好悬，没把我们哥俩给折得死，我岂能善罢甘休。这老道侯殿臣就这样追赶这包亭离开树林。那么月亭赶奔山神庙摊上这个事儿中了计谋了。那么他们是怎么来的呢？他正追着包亭呢，没追到。你想那么大的鹿门山上哪儿找去的，正追这么功夫，对面来了伙人，正是风雨二侠风卷残云胡志天，暴雨福州刘光海。师父，师傅，你们干什么呢？哦哟，你们怎么回来了？师傅，本来我们想回山西太原，往前没走多远，你这帮弟子徒孙也都跟着来了，来了能有80来人呢，怕您一个人和我那个师傅，你们两个人加一块儿到武当，人一出事儿，故此来这儿支援。我就把以往的经过跟他们都说了，他们就这样急冲冲跟着就来了。这是以往的经过，没想到咱们真巧在山坡底上我们就遇上了，大伙能凑到一块儿，简直是一件幸事喜事。你们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也说完了。
1: 好，我也听明白了，听
0: 正好。师傅，你找什么呢？
1: 废话，你知道啥呀？找仇人。没完，你们来得好，给我找鬼王门的门长包亭，还有那骷髅鸟三星那两个人，一定要把他们都杀了，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把他们给宰了，我才能出气，才能回山西呀。
0: 上哪儿找去？咱们就瞎转悠。后来转来转去，转去转来，
1: 风卷残云胡志天提了个醒。
0: 师父，我可听别人跟我说过，这个地方有一座山神庙，好像官府的爪牙经常在那儿集会，是不是咱们别乱串，到那儿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没有咱们接茬再找也不迟。
1: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行行行行，我也想通了，你说的有理，咱们就奔那儿去吧。
0: 好，赶紧就走吧。
1: 就这么的误打误撞来到山神庙。

0: 也该这无巧不成书，命不当绝呀。来到院里头，法臭骂，舞动双戒刀就开始杀人，再加上风雨二侠也不是闹着玩的，这帮弟子徒孙打了交手仗，这个交手仗不必细说。王后来官府这帮爪牙鹰犬一看形势不妙，恐怕风雨门的大批人马都得赶到，伏备受敌，所以官府的这帮爪牙鹰犬全都撤了，全跑了。大和尚把刀上的血迹擦了擦，交到单手，迈大步进了屋了。月亭，月亭，连喊了数声，此刻的月亭已经是人事不懂了。再往小肚子上一看，他娘的了，妈的了，够狠的，这帮畜生，这怎么办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人交代了，人交代了，可咋整？侯殿臣就说，师兄切不要着急，我看看。侯殿臣也懂点医术，给号了号脉，趴到月亭的心脏又听了听，师兄没事儿，人没咽气，还能救得了。
1: 哎呀，救得了是救得了，你说怎么办呢？找谁救？上哪儿救去了？指条明路给我呀，我现在着了急了，我不能欠债啊，欠债我睡不着觉。你倒说说，
0: 我身上带了点弹药，他身上本身就有，但是只能顶住一时，暂保他的性命。我想一想，你先别着急，
1: 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呀，你想想有谁能救。
0: 再看老道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突然眼前一亮，师兄，实不相瞒呢，据我所知，我想起来了，离此地160里开外可有一座云雾山，云雾山前面有一个飞龙庄，飞龙庄里住的一个妙手挥春赛华佗，此人姓李，叫李太通。这李太通跟咱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啊，也就是说好几年咱们都没见面了。
1: 哎呀，你这一提醒，我倒想起这个人来了，咱们可是铁一般的交情。
0: 是啊，
1: 救人如救火。哎呀，赶紧走赶紧走。
0: 你看这大和尚野性不假，但是心肠特热，抱着小月亭一溜烟儿普奔云雾山飞龙庄而来。哎呀，他们脚程可快了，后边这些弟子徒孙可倒了霉了，在后边跟着满头大汗，一个劲儿的追，一个劲儿的跑，七八十人拉成了一字长蛇阵，排出去老远去。不表他们，单说大老侯殿臣，他们的脚程快，就这样来到云雾山飞龙庄。到这儿之后，往院里看得清清楚楚的，大和尚有点着急，用手一推这门，这门是关得紧紧的。大和尚有气儿，你们滚出来一个开门，他一张嘴就没人话。现在已经是第三天的早晨7:30了，有个年轻人挺不高兴，来了，你是喊丧报丧啊，鸡毛喊叫的干什么？这人紧着衣服扣来到外头，一看一看，大黑脑袋明晃晃的，是个出家人。你哪位啊？
1: 废话，我五台山文殊院的。我说你们家那个老李头在不在屋？让他滚出来，
0: 就说我跟他是好朋友，来得早了还得罢了，来得晚了我把你王八窝都给你烧了，点上天，赶紧让他出来见我。你等等，你吵吵什么吵吵？那是我师父，我得禀报一声吧。
1: 啊，快点快点，急杀我也。
0: 侯殿臣一听，我的妈呀，师兄啊师兄啊，你都多大

岁数七八十岁的人一点都不稳的，火爆的脾气，一点不沉稳。再者说了，咱们是求人家救命来，哪有你这么说话的？师兄，你这么说话，人家要不管怎么办？啊，他敢啊！我就这脾气，我着急，你快出来。过了能有两盏茶的功夫，年轻人出来，这时候后边还跟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来到外边之后一看，哟呵，你哪阵香风把你吹来？大和尚，你来了！哎呀，你还认识我？这么说你认识？太认识，咱们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只是好多年都没见面儿。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这儿了？这怎么回事儿？哎呀，废话少说，到里边说，到里边说，大步流星进到里边，来到云床的就放到床上。小月亭此时仰念朝天王铁青，跟死人一样。我说老帮子，你有能耐，叫什么妙手挥春赛华佗，我可知道你有医术。我说老李头，李太通，你还活着没死？哈哈哈，高僧，你真能开玩笑，我活得不挺好吗？行，老帮子，你有能耐快快救人。着什么急呀？我得烧壶开水静静手。就这样命人把手都给静好，把水拿来静好手，静了能有十几遍。再看李太通把袖面一挽，开始把这刀子就给起，起这刀子他也看出来，五毒化血刀，这东西我明白。号号脉起刀子，开始上药。后来经过检查，点了点头啊。我说高僧高道，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来一步，此人必然毒气攻心，稍稍晚十分钟，这个人就完了。现在我做手术，开始起刀吧。就这样动手术，月亭跟死人一样，到了现在什么知觉也没有了。又叫来四个有劲儿的小徒弟，这几个人是五大三粗啊，开始帮着这老头。这老头真有两下子，内外两科无一不精，要不然怎么能叫妙手挥春赛华佗呢？再看把锁头打开，这盖给踢开，取出一个皮口袋，痛鼻孔。再看里边也有家伙事儿，什么形状的都有，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带倒须钩的，带峨眉翅的，小铲子，小刀子，小耙子，长刀，小刀，什么形状的都有，是锃明刷亮。此人一伸手，先把钳子拿过来，大钳子夹住刀柄，把五毒化血刀的刀柄就给拽，这一拔刀在这小腹上把刀就给拽出来。再看这把刀，刀苗子都黑了，你说这个毒性能有多大？把这取下来之后，开始小月亭这肚子上开始撒药，撒完药之后一股黑血，撒完药不行，还得把黑血给挤净，然后再上上药，用这棉花给堵住这些地方，把这毒血黑血都给挤净之后，再看这人早就失去了知觉，就是钢铁打造的也不行，毒也消完了，上上药开始包扎，包扎完了之后用的一种化毒散，这种化毒散叫蛇胆化毒散，那是他研究的，服上药以后能有个五六遍之后。

0: 着了，就静静的在这儿等着，等啊等啊，能有个半个一个大桶，小月亭开始吐，吐出了一些绿水。老头一乐，哈哈哈哈哈哈，圣僧，道爷，恭喜恭喜，他已经保住性命了。
1: 是啊，阿弥陀佛。
0: 哎呀，你这个老王八也算是积了德了。哎，大和尚，我这是救人，你怎么能骂人呢？哎呀，这我一高兴胡说八道，我给你赔礼了。哈哈哈哈。妙手挥春赛华佗，李太通一听一乐，硬格，算了算了，就这样。再看大和尚高兴，小月亭醒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加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5: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6: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治愈系新书《人生便利店》。生活、工作、婚姻，你的烦恼在这里都能找到解答。像一个小孩屡次被命运的重锤狠狠地砸中。6岁时，他的父亲猝然离世；9岁时，养父也离开人世了出来，眼睁睁地看着家里被烧成一片废墟。3年后，生活好不容易回到了轨道，他又因为生病不得不休学。这个小男孩就是知名作家刘墉。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无论单拎出来哪一个都足以压垮人，但刘墉并没有轻易被命运的洪流击败。而自己在往后的50年时光里，他书写了100多本抚慰人心的书。人生便利店事无巨细地解答了人这一生会遇到的婚恋、人际、自我等难题。无论你身处人生哪个阶段，遇到何种困惑，在一次访谈的时光时，刘墉坦言：“
5: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6: 北京时间20点整，每一样都是很美的，我从来没有觉得悲观过。人生路上，险滩暗礁遍布，我们难免会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如果当下的你感到迷茫、焦虑，处理不好人情世故，不妨来电，让刘墉温暖细腻的笔触治愈你所有的不开心，解答你前行路上的困惑，早日走出。每日书单，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生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在即，35支车队、99台拉力赛车陆续进驻北京瑞斯赛车场，开展赛前试车、车况调教、轮胎磨合、赛道勘试等各项准备工作。继航行科创沙龙、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适应性检验检测产业合作研讨会在雁栖镇科学家小院举办。安全在线为您播出，学会利用黄金四分钟，正确使用身边救命神器 AED。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4日，距离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还有4天，参赛的35支车队、99台拉力赛车陆续进驻北京瑞斯赛车场，开展赛前试车、车况调教、轮胎磨合、赛道勘试等各项准备工作。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上午10点，来自大连的丰盛拉力车队两台拉力赛车正在赛道上进行轻轰鸣，赛车依次完成直线加速、高速过弯等行驶测试。跑完3圈时，教练员林德伟的指导下，针对赛道工况对赛车开展技术调整。
3: 经过我们今天的试车，感觉挺好的，就是车辆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在一些底盘的设定上我们要做一些调整。这次确实是来参加的车队比较多，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尽量放松心态，把这个整场的比赛的节奏跑出来自己的想要的效果就可以。
2: 据了解，丰盛拉力车队是全国排名前20的实力车队，本次共有3台赛车出战，车队过往参赛以冰雪砂石赛道为主，较少参与柏油路面的拉力赛事。此次参赛，车队将重点锻炼新人，车队赛车均为自主研发改装，技师团队对车辆性能有着充分掌握，也成为他们的一大优势。为丰盛拉力车队提供技术指导的林德伟，2015年效力于斯柯达红牛拉力车队，征战当年在怀柔举办的汽车拉力锦标赛，斩获中国车手冠军。在他看来，怀柔赛道挑战性十足，路面状况多变，赛段节奏转换快，大量弯道十分考验车手实力。时隔11年再度重返怀柔，除了赛道本身，他也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
4: 时隔11年再一次回到怀柔拉力赛，其实心里是非常期待的，然后也见到了很多老朋友，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整个怀柔城区的建设。昨天晚上我们去吃饭，你会发现饭馆这个市政的绿化也更好。
2: 今年林德伟效力于领克拉力挑战赛车队，在本届赛事中，他将以总教官、车手的双重身份参与角逐。作为本次 CL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一大创新配套板块，领克拉力挑战赛共享主赛指定赛段区间，七台混动赛车在此完成比拼，赛事成绩单独核算，不计入主赛事总成绩。
4: 拉力挑战赛就是为了设置一个没有门槛的一个比赛，能够适合所有喜欢拉力赛或喜欢赛车的朋友们都可以参加，就是带领其他6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车手，无论是媒体、车主，还是说场地赛以及我们的外国友人，那让大家尽情的去享受这一次北京的怀柔拉力赛。
2: 据了解，拉力赛对车辆损耗极大，赛车每跑完一轮测试赛段，底盘、轮胎等部件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磨损，需要及时更换、检修与调教。而维修区正是所有车队赛前备战、赛后整备的核心大本营，所有参赛车队集中于此，完成赛车转运停放、全面体检、配件更换、车况微调、油料补给等一系列保障工作。同时，车队技师与车手在这里复盘赛道表现，优化行驶策略，为正式比赛筑牢硬件与战术基础。目前，各车队正在瑞斯赛车场开展赛前适应性试车、车辆精细化整备。8月28日，所有车队赛事装备及维修工位将统一转移至宝山官方维修区，进入正赛备战状态。
1: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8月24日，怀柔科学城星际航。

0: 行科创沙龙、卫星AIT 与空间环境适应性检验检测产业合作研讨会在雁栖镇科学家小院举办，来自科研院所、卫星整机研制单位、空天配套企业的专家代表齐聚现场，聚焦商业卫星AIT 总装集成与测试核心赛道交流研讨，加速空天技术成果市场化落地，持续完善怀柔空天产业生态。 会上，怀柔区空天技术产业专班负责人系统解读怀柔科学城空天产业整体布局，介绍"441"产业扶持政策、星际航行大道建设进展、平台载体资源优势，全面展示怀柔在卫星AIT、空间环境检验检测领域的资源禀赋、政策支撑与产业合作机遇，帮助在场企业精准把握区域产业发展红利。 技术报告环节覆盖商业卫星AIT能力、空间应用支撑保障、低纬度低倾角星座建设运营、太空能源技术五大核心方向，五位行业专家带来平台能力、项目实践与产业趋势分享。北京中测国语科技有限公司，像吴妖所，包括那个空间应用中心，他们只要做的是可靠性、空间环境的一个测试。
1: 我们这个测试呢，更多偏向于卫星的射频的一些性能、通信性能的测试，所以两个互补的一个关系。商业航天是最近兴起的一个行业嘛。

0: 比较大的一个收获吧。怀柔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正加快构建4410产业发展格局，以星际航行大道为牵引，做强空天产业。 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适应性检验检测是商业卫星研制的核心关键环节，可靠性。当前商业航天快速发展，行业普遍存在总装测试资源紧缺、试验验证成本高企等现实痛点。怀柔集聚一批国家级空间环境试验设施与专业技术力量，具备发展卫星 AIT 产业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自由交流研讨环节， 参会各方围绕卫星 AIT 产能供给、空间环境检验检测能力开放、零部件试验验证等议题开展务实交流，直面商业卫星研制测试环节的现实痛点，交换产业诉求，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对接意向，实现科研平台、整机企业、配套单位的精准对接。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主任盛强说：“我们积极对接了怀柔地区的这个商业航天的需求，知道了这个我们国家队能够为商业航天提供哪些的 AIT 的服务和技术支持，提升相应怀柔区域的从元器件、质量保障到环境实验。” 到最终的这个产品的一些研制，整个全流程一站式的一个服务，满足整个怀柔区域的这个商业航天的它的基本的一个 AIT 的一个需求。本次沙龙完整覆盖卫星
0: AIT 与空间环境检验检测从平台能力、技术服务、整机需求、配套供应链的全产业链， 搭建起常态化产业对接交流平台，对盘活怀柔科学城航天试验设施资源，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市场开放，完善商业航天配套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怀柔科学城将持续深耕卫星 AIT 空间环境检验检测特色赛道，做好沙龙成果跟踪落地，吸引更多商业航天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壮大怀柔空天特色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赋能商业航天产业，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怀柔。 本台记者韩轩、薛娇报道。北京市

0: 无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将在10月1日正式实行。根据新规，居住社区、交通场站、学校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宜优先配备 AED， 取用时间不宜超过5分钟。目前我区的火车站、医院、体育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均配备 AED， 而敢用、会用、能够在关键时刻用 AED 来救命十分重要。AED 全称自动体外除颤器，是用于心搏骤停患者的便携式急救设备，能在黄金4分钟内提供关键。一日实行的新规对 AED 的布点、安装、标志、维护、培训等各个环节作出系统规范。云岭救援队正在对球馆工作人员和学员进行 AED 使用培训。
1: 这个人比如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场馆当中，他在运动的时候突然间无接触倒地了，这个人没有呼吸，没有意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他使用这个 AED。 把这个 AED 从箱子里取出来之后呢，把它打开它之后，看见有一个绿色的按键，看到没有，这个是它的开机键。你打开它的第一时间就需要把这个开机键打开。如果有人在操作的时候说，大声地说，不要接触患者，请别有的人都不要接触患者，因为它需要放电。
0: 打开 AED 设备，语音提示随即响起，操作步骤主要为开启设备、粘贴电极、分析心率、电击除颤。北京怀柔云岭救援队队员胡琦，
1: 之后它是自动开机的，开机之后它会有语音提示，而且呢，它上面那个电极片都是有图片显示的，就是你这个电极片应该贴在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它都是有显示。
2: 清除患者胸部和腹部的所有衣物，撕开电极片包装，取出电极片插入设备，仔细看图，粘贴到患者的胸部上方裸露的皮肤，具体如图所示。
0: 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使用 AED 时，不要担心自己操作不当， AED 全程由语音引导，跟着提示进行操作即可。此外， AED 是与心肺复苏搭配使用的，
1: 它会提示你打开电极片，这个就是里边的电极片，它一共有2片，一张让你贴在这个肋骨下处，倒地的患者的他的右侧的这个锁骨下方和他的胸部上方这个位置，就是我手现在放在这个位置啊。另一个呢，看到了吧，它上面有图片，有图显示，另一片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左侧这个肋骨的下方第5肋间处，按一下这个会给它放电，然后再听语音提示，他说可以接触患者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次电击就完成了。
0: 据了解，心搏骤停的抢攻每延迟1分钟除颤，存活率便会下降。北京怀柔云岭救援队装备组组长曹安说，

0: 倒地。
1: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将正式揭开帷幕。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 OPC 艺人公司支持计划、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四项重磅仪式，每一项都标注着全球科创协作的全新高度。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2026至2027采暖季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业务现已启动，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可于2026年9月30日前办理。暂停和恢复供热实施范围为供热采暖合同约定的单套房屋全部区域，单套房屋内不应局部暂停或恢复供热，建设工程保修期限内的新建房屋

0: 无建筑，原则上不应办理暂停供热。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26日仍有分散性雷阵雨，27日有明显降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安排。气温方面，受降雨影响，26日至28日白天最高气温逐步下降，28日白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上下，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1: 来自区政务和数据局的消息，为纵深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以营商环境最优区打造，区政务和数据局持续加强政务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近日完成区级政务服务综创行政辅助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专项培训考核，137名一线工作人员全部通过考试，取得政务服务办事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现区级政务服务综创服务人员全员持证上岗。近年来，区政数局持续狠抓窗口队伍综合建设，逐步构建起日常研学加以赛促练加专业认证的全链条能力提升体系。一是常态化开展业务赋能，以小小创行动为抓手，通过线上综创云讲堂、线下审批部门首席代表政策解读、服务规范对标实训等多种形式，推动政策法规、办事流程、系统操作、服务礼仪、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动态更新，全员覆盖。近两年累计开展各类业务培训近百场次，推动创迭代提升。二是连续举办年度匠人杯政务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设置理论测试、办事情景模拟、现场解，以赛促学、以赛提能，持续营造面夯实队伍业务功底。三是对接具备官方资质的职业技能认定机构，开展标准化培训考核，形成以学促考、以证促能的长效提升机制。本次全员持证上岗，正是对近两年队伍建设成效的集中检验与成果印证。下一步，区政务和数据局将紧扣全区一区五高地建设目标，以打造北京市营商环境最优区为导向，把持证上岗作为窗口队伍常态化管理的基础标准，健全职业技能等级晋升与继续教育机制，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持续优化队伍结构，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将队伍专业素养转化为暖心服务实效与审批提效成果，主动适配怀柔科学城建设的政务服务保障需求，推动政务服务向园区延伸，向基层下沉，持续擦亮暖心杯政务服务品牌，以规范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坚实支撑。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
11: 旅游好玩，
12: 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承。

0: 传递。
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8: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9: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柿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琦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柿子哈，
1: 对，
0: 关于它呢有不少歇后语，
1: 嗯，
0: 比如说老太太吃柿子，
1: 嗯，
0: 专拣软的捏，
1: 对，还有一个，这有两个最后的后缀，
0: 还有一个是作瘪子，作瘪子这什么意思？作瘪子就是我这事儿有点杂吧。哦，没干好。
1: 对对对，是作瘪子吧，
0: 有点糗。
1: 哎，对对对对，作瘪子吧，
0: 就是老太太吃柿子。
1: 啊，有两个
0: 歇后语的后缀，一个是最熟悉哈，另外一个是作瘪子。还有一个哈，就是说你这个人嘎吱窝夹柿子，
1: 嗯
0: 啊，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说过哈，就是没有你
1: 没见过这么懒的
0: 啊，没见过这么懒的，这就说到了我们当然是吃树熟的那种一包蜜的那种哈，
1: 对对对
0: 啊，你撕一个口甚至可以用勺去吃的那种，
1: 可以用吸管。
0: 对，还有。

0: 一种呢就是脆柿子，对，需要揽之后我们才能吃，这就说到了这个柿子不同的品种。河北地区就产的这个柿子一般都是那种盖柿，就是磨盘柿，
1: 对对对，
0: 就中有个起钳，中间还有道壳的那个。
1: 对对对，
0: 这个柿子我们一般是吃那种就是树熟的一苞米的那种吧。
1: 这种啊也不一样，也是比如像我父亲这种大柿子，
0: 他就喜欢吃这脆的，经过碗过的。哦，他自己懒，然后吃。
1: 他愿意吃脆的，他不愿意吃那个自然成熟的里面一苞米的。
0: 哦，很多人愿意吃脆柿子。
1: 啊，对。
0: 但是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个柿子哈，那个脆的往往是比较小的，叫火井柿子。
1: 哎，
0: 叫陕西人叫火井柿子，北京人叫火井柿子。
1: 火井柿子，对，北京人或者干脆叫小柿子。
0: 对，因为它的个头比较小，
1: 对，
0: 也不像磨盘柿看着那么富贵那么大。
1: 对对对，
0: 但口感也挺好，这种柿子有的时候是吃脆的。
1: 哎，对，也被称之为高桩柿子。
0: 高桩柿子，
1: 对，
0: 就它那个形状吧有点像西红柿的那感觉。
1: 哎，有点像，有点像。
0: 这是说柿子不同的品种哈。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个柿子哈，柿子树老百姓哈就过去平时愿意把它种在院子里的。
1: 对，之前我们节目说过哈，事事如意，我们希望能讨到个彩头。对对对，你看呀， 画家画画啊，尤其是像宫里头啊，这紫禁城里头，他画一个枝头上，比如画两个柿子，就是事事，
0: 对，
1: 然后下面再给你画个如意，
0: 取这彩头呢，
1: 哎，事事如意，
0: 没说画一个柿子的，那就说你这人事儿，这是柿子有非常吉祥的这个含义，而且它的颜色也特别漂亮，尤其是火晶柿子，
1: 对，
0: 它的颜色都不是黄，而是一种橙红色。
1: 哎，对对对，特别红。
0: 李老师说这个晶字起的特别好，它是晶莹的那个晶。
1: 哎，三个日。为什么这字起的好？哎呀，因为它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觉着它是半透明的，透亮的。
0: 就是树熟挂在树上的时候。
1: 对。
0: 你都能看见里面啊，粘稠状的这种液体啊。就是透过阳光哈。对。 照射它，它几乎是剔透的，是半的时候哈，就是秋末冬初，你比如去这个山柿子，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满山你都看不到绿色，也看不到任何色彩，但你看到那个红彤彤的柿子挂在枝头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山如此苍凉，但是它却孕育了这么红彤彤而甜蜜的果实，那种感觉特别好，
1: 感觉不一样啊。
0: 李老师还看过比这还美的景色。
1: 是，我见过冬天的时候有一家小院里头，
0: 有一个柿子树，通红的柿子啊，上面每个柿子上面还都盖着一层雪，那就更漂亮了，就是在这个雪白这有动有静，这景色就更好了。
1: 是，
0: 您说到小院我想起来了哈，京味作家老舍先生哈，他的故居就是单室小院。
1: 对对对，
0: 那个是解放后不久啊，老舍先生买的这么一个小院，
1: 这院子我去过，就是现在呢 是人是博物馆呢，就是已经把它捐给我国家。
0: 老舍纪念馆，
1: 哎，老舍纪念馆，现在也是免费开放的。去过院子很小，但那柿子树还在。
0: 对，长得还挺好。
1: 哎，长得还挺好。它那儿呢是一个是柿子树，还有一个是一种植物啊，就春天开白色的挺香的小花，叫太平花。
0: 啊，太平花。
1: 对，
0: 这个没注意。
1: 这是北京的这个花卉院子里头最喜欢种的。
0: 宫里头也有，故宫里头也有，长什么样这花？
1: 这花是白色不大的那么一个花，但是很香。哎，但是很香，这是博口彩，太平花。故宫里还有太平缸，
0: 都是讨一个口彩哈，有一定的。您说单室小院哈，不仅仅指的是它这柿子是红色的，柿子树哈，比如说在深秋时节，它也会变成红色。
1: 非常漂亮，
0: 就是这个红叶的概念是广义的。
1: 对，古人说红叶包括枫叶包括黄栌啊，不就是现在咱们西山的主要红叶树种啊，都统称，只要是
0: 有香山的黄栌才叫红叶。
1: 对，
0: 香山的红叶才是红叶啊，京郊的很多山都很美，都有红叶。
1: 对，
0: 这个红叶因为颜色好看，它的叶面的面积又比较大。
1: 对
0: 啊，古人曾经在上面写诗什么的。
1: 对，古人有

0: 有这个红叶为诗的这么一个秋天的这么很雅致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就是愿意在红叶呢，比如写上诗啊，来代替纸张啊。也有传说嘛，说宫里面的宫女在红叶上，写了那么首诗啊，然后就留到了，
1: 就是顺着这个宫里。
0: 好像最后由于很辗转的原则，还成就一段姻缘似的
1: 啊。就是说，这个红叶它还是很雅致的一种载体，
0: 对，它还能传书啊。
1: 哦，红叶传书
0: 啊，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柿子后来衍生出来的食品还是很多的，
0: 对，也挺多的。
1: 南方也种植柿子吗？
0: 还主要是北方。
1: 但一些就比如说到秋冬时节，我们柿饼的，就上面有一层白霜那个葡萄糖的那种柿饼，
0: 对对对，
1: 这种柿子也是北方产的吗？
0: 对。它也是，就是用的那种小柿子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做柿饼以前呢，就是刮掉皮，他就决定，就是他这个时候就是成熟度要掌握的，脱色要做好
1: 哦。
0: 你要脱色要做不好，晒成柿饼以后是涩的。
1: 哦，这就涉及到了这个脱色，其实也是一种懒的过程吧？
0: 对对对。
1: 那应该怎么懒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应时当令的柿子。节目中邀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嘎吱窝加柿子。没有你这么懒的是吧，你这懒太懒了啊！那应该怎么懒呢？
0: 这就是说过去啊，就是总结的，就是劳动人民总结的要吃脆柿子而又不涩的办法。
1: 哦，什么物质它会有一种涩的口感？
0: 就是单宁啊比较丰富，涩的这种物质啊，就是随着成熟它就没有了。
1: 哦，树熟挂在树上那种到最后一包蜜的它不涩。
0: 哎，不涩啊。所以这个就琢磨出来吗？先人就琢磨出来吗？说要想吃这个没有变软的，还想不涩，就采取这个发脱色。脱色呢，常见的有那么几种办法，一个是跟这个其他水果的经得起磕碰的，什么梨、苹果呀，梨的苹果要割的多，然后跟柿子要割的少，然后相对就是完全不透气也不行啊，相对密封最好啊。是纸箱子
1: 哦，纸箱子
0: 啊，相对密封。
1: 对，您都闷在一起了，密闭了，它该坏了，
0: 该烂了。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成熟的这个水果，就是它会释放乙烯。然后因为在乙烯的作用下，不成熟的这个柿子，它会走向成熟。就是还没到变软的过程之中，就是它首先第一步先完成脱色了。
1: 哦，这个脱色真的是颜色上有变化？
0: 颜色上没什么变化。
1: 哦，
0: 颜色是几乎没变化，因为它时间不长。还有更快的，用石灰水浸泡，或者用就是40-50度的温水浸泡，数小时到一夜不等，到十几个小时不等。总之就是跟这个从树上摘下来的成熟度也有关系。
1: 哦，其实我误会了您的脱色的这个词语
0: 啊，你认为是脱颜色是吧？
1: 对，褪去这个色的口感。
0: 对对对，
1: 这么个脱色。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

0: 他们在陕西有一种柿子饼，和我们今天吃这个柿饼是，它也分成两种，
1: 还有一种柿子饼，但是小吃经过加工的，它就是把这个柿子啊，就是柿子干啊，然后是脱水，然后磨成粉，然后呢掺上面粉，然后呢是做成一个个小饼啊，直径有那么这个似的哈，在那个在拌黄给煎的金黄，然后你吃，表皮呢有一点焦，有一点焦脆的感觉，里面的颜色是黄的，就是柿子的色儿，然后吃在嘴里面呢是特别甜。哦，这是陕西的柿子饼。柿子饼，因为柿子里是含有淀粉的。哎，对。哦，您是多少年前去陕西吃到了这种吃食？
0: 这是20年前吧。哦，那时候多少钱一个呀？2毛。哦，现在肯定涨价了。李老师说，如果2毛，应该也就是没有煎的。嗯，哦，是半成品。半成品啊，回去自己煎 李老师已经说对对对对，这果子干之前的节目呢也和大家说过哈，就用到了我们今天说的一种食材，就是柿子。柿咱们河北产的这种磨盘是吗？这个呀，最好就是用火井柿子饼。哦，火井柿子饼。对，就是小柿饼。嗯，啊，这个小柿饼啊，我感觉 现在做这个东西啊，由于原料的限制越来越不好做。哦，一个是现在市场上卖的这个柿饼啊，或多或少它脱色不好，
1: 就是有点涩涩的那个味道。
0: 哎，因为它柿饼它一去皮啊，
1: 嗯，
0: 它去皮就意味着它不能让它自然成熟以后再做。
1: 柿饼是去皮的吗？
0: 哎，去皮，
1: 就把外面那一层去掉了。
0: 哎，对对对，
1: 它怎么去的那么均匀呢？
0: 它现在也有这机器。哦， 就是把那一层就彻底的给它刮掉。哎，对。哦，所以说它不能再特别成熟的时候做。对，不能再特别成，特别成熟以后就流汤了嘛。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碗的工艺，就是脱色的工艺，嗯，你要做的特别过关。哦，现在这个柿饼十有八九买回去准是色的，
1: 就影响你最后成品的口感。
0: 对。哦，啊，所以呢现在这个我不是太愿意做了，知道吗？买回去以后色的，
1: 换一家买回去柿饼还是色的，就是它就是脱色给你做的，因为原材料的问题影响最后的这个整个的口感。
0: 对对对对，现在需要用杏干儿，杏干儿讲究用深山里的这种野杏干儿，
1: 有虫子眼的才好呢。
0: 哎，酸杏干儿越有虫子眼越好。嗯，所以有时候有一回一老先生问我啊，好差点掉到这个坑里头，嗯，挖坑，说你买这个
1: 杏干儿有虫子吗？我想他正喝着呢。他说你这个用的杏干儿有虫子吗？我想那正喝着呢。我说我心想，那时候还好，实话实说啊，我说有虫子呀。哎，这就对了。你看，在你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最好就是实话实说。有时候你可能我还怕他膈应呢，我还想呢说不说实话呢，这个个都有虫子。哦，里面净是虫子屎。您还是掌握这么一句老先生也很高兴。很高兴啊，他认为这是正宗的。哦，你这是做果子干的真谛啊。嗯，啊，就是这种是天然的无污染的。哎，对，是酸的。酸的。哦，再加上这个柿饼的纯甜。嗯，它这一中和，

0: 出来的味儿才特别好，
1: 就是复合香型的了。
0: 对，现在呢，杏干呢极其罕见，都是杏脯。
1: 对，就做成腌制之后的那种。
0: 对，糖渍过的。
1: 嗯，
0: 这就不行了，它跟柿子放在一块儿更甜了。
1: 哦，对，就顺皮儿了。
0: 哎，对，
1: 应该是酸甜是有一个平衡的。
0: 对对对，啊，另外呢，你买一些个新疆，它有卖杏干的，甜杏干，
1: 嗯，
0: 哈密杏干，这也不能用。
1: 哦，
0: 这俩味儿又撞车了。
1: 是啊，所以还是不对路哈。
0: 哎，它这个酸味儿，它酸的不正。
1: 嗯，
0: 非得用那个极酸的野酸杏。
1: 对，它需要这种味道和这个柿饼的甜碰撞在一起，然后中和。
0: 嗯，没错，那种野酸杏啊，这杏肉是没人吃的，只能做杏干。
1: 哦，
0: 野酸杏只是用这杏仁儿，然后收走入药。
1: 嗯，哦，
0: 那是苦杏仁儿。
1: 哦，您上次跟我说，就是韭菜花里放的是什么来着？
0: 那是酸梨。
1: 哦，酸梨，烂酸梨。
0: 对。
1: 哦，
0: 磨韭菜花必须得加这东西。
1: 嗯，
0: 要不它光是弄完了以后死咸死咸的，没有清香味儿。
1: 对，说到这酸了，我还想，就因为我们很多食材里都需要一种酸，它不是主料哈，
0: 嗯，对，
1: 但是会让你的食材最后的成品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味道。您还说过一个钓鱼台的
0: 乌鱼蛋汤，
1: 对，用什么？
0: 我呀得有几十种上百种醋，
1: 嗯，
0: 就厨师都不满意
1: 啊，哦。
0: 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就这酸黄瓜挤出来的汁儿，
1: 嗯，
0: 里头这个。比这个醋的口感要好
1: 哦，所以大家知道了哈，这钓鱼台的乌鱼蛋汤，人家的酸口是酸黄瓜汁儿，
0: 酸黄瓜汁儿。
1: 嗯，韭菜花里需要一种酸，这种酸来自烂酸梨。
0: 对
1: 啊，果子干里需要一种酸，这种酸来自野酸杏
0: 儿。对，而且这个烂酸梨啊，要用是生一点的
1: 哦，
0: 不要用熟的。
1: 嗯，
0: 一熟了它就面了，这个就不好啊。
1: 所以啊，一道美味能够流传下来，嗯，是经过很多次很多次的尝试。
0: 对，
1: 这种尝试可能是试醋的实践哈，积累了这种生活中的智慧，
0: 嗯，
1: 找到了它最醇厚大家最喜欢的一种味道。
0: 对对对，而且呢，
1: 嗯，
0: 往往最终找到的这种味道啊，很多情况下是偶然情况下发现的，
1: 妙手偶得的。
0: 对，
1: 啊，
0: 是。
1: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果子干还需要一个食材呢，就是
0: 藕片
1: 、嗯，虽然食材现在不好弄了，
0: 嗯，
1: 如果您感兴趣哈，到一些甜品店，
0: 嗯，
1: 啊，或者说您自己感兴趣，在家里也可以做一做，
0: 也可以做，
1: 嗯，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怕贵，
0: 嗯，
1: 但是可能怕的是您觉得
0: 不正宗，啊，
1: 对，您尝了之后，
0: 嗯，
1: 哎呀，也就这样，
0: 嗯，
1: 你说的天花乱坠，
0: 嗯，
1: 主持人李老师，你们说那么好吃，但我吃觉得也就这样，
0: 不过尔尔，
1: 啊，但是我告诉您，真的不是不过尔尔，
0: 嗯，
1: 因为我吃过李老师。几年前给我做的一个果子干，真的非常好吃，沁人心脾。
0: 桃换着不色的再给你做，
1: 是吧？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局。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来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你是否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别人对你说，你步入舒适区了吗？或者说你在舒适区待久了，缺乏创新的能力，现在的你应该离开你的舒适区，来开辟一番新的天地。那么舒适区这三个字组成的这个词汇，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和视野当中？我们开始怎么去审视舒适区这个词？其实一开始我们要弄清一个概念，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聊舒适区。那属于你的舒适区是什么？你现在真的是生活在舒适区的环境里吗？如果不是，如何去解决舒适区的问题？是达到舒适区还是跳出舒适区呢？所谓舒适区，我们先来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就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所谓可以适合人类居住，环境好，四季如春后，它慢慢衍生出了心理学的含义，就是在舒适区里，我们的不确定性、匮乏和脆弱都降到最低。很好理解，因为你或经过自己的努力，或者经过任何的一种外力的这样一个促成，你终于到达了舒适区。生物在到达了舒适区之后，很好理解，你的不确定性、你的匮乏、脆弱、不坚强、缺少依赖的感觉都降到了最低。我们当中应该拥有足够的爱、食物、才能、时间，还有获得足够多的欣赏，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控制力和存在。这是在2010年提出的一个心理学的概念。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问问你，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舒适区吗？你在舒适区里待久了，在舒适区里跟你相同的这些人，你是否还喜欢？在舒适区里的生活是否能够适应？你是否在这样的舒适区待久了之后，会害怕再跌落到以前我们的恐慌区或者上升区域呢？带着这么多的问题，今天周准和所有亲爱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心理咨询师熊科伟阿伟一起探讨舒适区。我们呢会从概念呢，然后生活的实例，以及在舒适区这个概念当中，我们该如何去体会这个词，如何到达你想要的舒适区，到达舒适区之后，如何让你变得更有创造性。那一首歌之后，我们要听听熊科伟的分享。

以咨询师熊科伟，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在舒适区待久了会怎样这个话题。其实舒适区这三个字我们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并且似乎经常在我们的身边出现。对于很多人而言，虽然舒适区三个字看上去很舒适，但实际上却给人满满的焦虑。不过在我们谈论舒适区这三个字之前，我们需要先弄明白的是舒适区是什么。说到舒适区，大家的直觉上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圈，当我们在这样的圈里边的时候会感到很舒适，但同时我们直觉上还会有更进一步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圈有问题，虽然让我们感到舒适，但是却不能待太久，所以也就出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舒适区待久了会怎样。因此我们的直觉还会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应该跨出这个圈，这样才好。那么舒适区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我查阅了很多文献后发现，舒适区主要是这么样的一个圈，它有三层，最里边那层叫舒适区，中间那层叫成长区或学习区，而最外面的那层叫恐慌区。舒适区的理论认为，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舒适区里的话，那么我们的学习值得，因此为了提升我们的表现，我们就要想方法走出舒适区，进入成长区或者学习区，这样我们的表现才会最好。这些听上去很有道理，对不对？逻辑也很通顺，对不对？但是这个理论是有问题的，并且还不少。首先，这个理论无法回答许多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舒适区正在增长？舒适区会缩小吗？如果我们想要跨越舒适区，哪些通用的准则能够说明我们真的会理论中的许多假设和建议都是没有经过有效的检验的？也就是说，这意味着这些看上去很有道理、很有逻辑的话，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根本站不住脚，也难以实现。然后这个理论对于心理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的贡献，如果我们想盲目或强行的跨越舒适区的话，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风险甚至是伤害。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于舒适区的信仰是不是崩塌了？不过别急，大家先来猜猜看，舒适区这个词最经常出现在哪里？实际上这个词最经常出现的是商业出版物的标题上，而不是心理学或教育学的理论上。舒适区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或文化里广为流传的背后，究竟有没有商业的力量在运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词语已经通过商业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中，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情绪。听到这里，或许大家就会疑惑了，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说这个词，而且好像大家都相信这个词？这是因为，而我们的直觉是会受到许多因素影响的，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日常生活或文化给我们传递出的压力。那么，假如大家都在谈论舒适区，都在鼓励大家走出舒适区的话，那么处在这种环境里的我们

0: 们就难以无视这种环境的力量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情绪上的影响，因为这让我们感到焦虑，并且让我们想要去做点什么克服这种焦虑，比如说走出舒适区。因此，舒适区这个概念更多是被构建出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再去讨论舒适区这个概念就没有意义了。相反，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内容反而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意义。首先，我们是否在舒适区内，舒适与否，这都很重要，因为我们心理上舒适与否，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境况对我们来说是否是合适的，是否是存在危险的，以及是否是会给我们带来伤害的。影响我们是否在舒适区内，是否舒适的原因有很多。我们拿在人际交往中的焦虑来举个例子，这里的焦虑指的是我们在与人交往时，是否总是会容易感到焦虑，感到害羞，想要回避社交。毕竟回避社交，同时我们也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回避而失去了一些机会，或造成了一些损失。那么首先，我们的基因其实就会影响我们在社交中的感受和表现。有些人的确更容易比其他人容易社交，而有些人也更容易在社交中感到焦虑。其次，我们的神经系统也与此有关。在出生后，的确就是有那么一些婴儿更喜欢与其他人发生互动，而也有那么一些婴儿更不喜欢与他人发生在人群中的感受和表现。会影响我们舒适区的原因会很多，往往很难清晰地完全分开。但是之所以提及这些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是什么，并且接纳自己的状态，而这是我们继续发生改变的一个起点。所以顺着影响原因这个话题，我们接下来需要来看的是我们自己的舒适区是什么样的。或许我们经常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谈论舒适区这个话题，但却对自己的舒适区具体是什么样的知之甚少。那么改变成什么样，前提都会是先清楚自己在哪里，所以去探索，去觉察自己的舒适区的范围就很重要。但即使知道了这么多，在我们真的做出改变之前，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想要改变自己的，我们为什么想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给出的理由或许都会不同。比如说，有些人会说是因为觉得自己太舒适了不好，自己不应该这么舒适。有的人会说安逸本身是不好，自己如果这么安逸的话，自己也是有问题的。还有人会说是因为我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而总是处在舒适区中，无法让自己变得更好。在这些回答中，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些回答的背后都隐藏了一些我不够好，我要变得更好的意思。这个时候去意识到是什么让自己感到不够好，比立刻去做一些什么让自己变得更好更重要。因为在这个时候，这种我不够好的信念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深的，有的时候它并不会因为我们真的变好。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消失反而会一直存在，一直让我们焦虑，而这种焦虑感就像刚刚说的，可能反而会让我们做出一些伤害自己而不是对自己好，能够让自己成长的事。有的时候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这个问题，反而能够让我们放松下来，以一个更积极的态度来看自己。比如说刚刚我们就提到，这似乎和文化或商业的运作有关，而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够好，而是这些文化和商业运作让我们感到不够好。此外，在我们真的做出改变之前，还需要去明白的是，舒适真的和成长变好相矛盾吗？人只有在逆境中才能够成长吗？当然不是这样的。经过系统的观察和研究后发现，与许多人的直觉相反的是，人们并不是只会在给人带来的成长也很重要。比如说在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我们需要得到养育者足够多的爱与关爱，而不是忽视、冷落和谴责。因为只有在足够多的爱与关爱下，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出足够的智力和社交能力，不然我们反而会在成长上受到限制，变得更不好。即使是长大以后也是如此。对于许多在婴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的人而言，他们的脑中会总是受到情绪的干扰，或者他们的注意力总是难以集中，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心上，这反而是没有在舒适

0: 区里待得足够久所导致的结果。说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其实舒适区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即使我们在里边待久了，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相反，在很多时候反而我们还需要这样的一个舒适区，让我们在舒适区里成长，而没有足够的舒适区才是一件坏事。而当我们认为在舒适区里待得太久是一件坏事，想要去改变时，需要先停下来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觉得在舒适区里待久了是一件坏事？这真的是一件坏事吗？当然，即使我们想要去跨越我们的舒适区，我们也需要思考的是，我为什么要从这儿跨到那儿？我需要的是什么？这种跨越真的能给我带来我想要的东西吗？在想清楚这些问题之后，再去决定要不要继续待在舒适区里，或许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更好的选择。我是心理咨询师熊科伟，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2: 非常感谢熊科伟精彩的分享啊，他从不同的阶段以及依赖的关系阐述了舒适区里的人的行为以及想法。其实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也是通过自己的感觉，每一个人的舒适区范围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说你刚刚毕业，也许你渴望的舒适区是找到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你可以付房租，你可以自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舒适区。那另外一个舒适区是当你拥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之后，你想在这个工作的圈子里做，也就是所谓的晋升啊，然后你可以做成一个比较不错的职位以及很好的收入，那这是另外一个舒适区。所以每个人对于舒适区的理解和概念也不一样，范围也是不断变化的，它会随着你自己的突破啊，你的记忆，你的眼界的突破不断的拓宽，它也会随着外部的事件的影响而变小。通常是我们生活的不稳定性增高，比如说遇到的一些社会上啊经济上的困难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经历的疫情以及那些灾难，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容易感受到什么呀，脆弱，舒适区就会变小啊。那舒适区对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有些人的想象当中呢，走出舒适区一定要去尝试一些常人看来是刺激和危险的事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的。只要一件事对于你来说是全新的、陌生的，其实就是对于你现在舒适区的一种挑战。那对于有的人来说，辞掉一份在家乡或者老家体面的工作、体制内的工作，然后再放弃这份工作到大城市打拼，有的人来说，选择离开北上广深回到家乡做一份安稳的工作，才是跨出舒适区。所以这个概念不难理解，关键的问题主要的是勇于跳出自己的心理舒适区。那这些概念可是有心理学依据的，也是有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如果你站在舒适区的边缘，就可以保持打引号的最佳焦虑。什么叫做舒适区的边缘呢？是低不成高不就还是怎么样呢？舒适区就是让一个人最舒服、最熟悉、待着最爽的那个地方，在其中我们的焦虑水平会非常的低，我们甚至会身体变胖啊，这个大腹便便。但是如果一直只是站在舒适圈里，我们的领域可能就永远的无法拓宽了，就可能呢只可以选择范围有限，在已知的区域里选择生活。因此呢，如果你想不需要不断的进步啊，你就我就在舒适区待着挺好的，只不过走出舒适区，陌生和那些你曾经又在想过的那一些重复的不确定的因素，因此你的生活焦虑的水平就会提高，你会产生一系列的刺激反应，生活节奏的变化，身边人的构架，以及你的衣食住行花钱的费用，你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一系列的都会发生改变。我们老说，哎呀，这个人在舒适区里待久了，他都待腻了，胖成这样，一点都不思进取。其实我们反面的在想，那他在到达这个舒适区的之前，是不是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他也曾经是一个瘦小伙子，面试碰壁，最后呢，终于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需要呢，有巧的是，在试用期的第二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

又重新开始。他经过自己的不断的碰壁，反复的折磨，各种的不自信被推翻，摸爬滚打，终于一步一步到达了舒适区。那你能说他没有努力过吗？那很多人说我不想改变我的生活，没问题。但是如果在这个舒适区里待久了会怎样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人呢不再去掌握新的技术和技能。比如说一个制作人，他呢只用这款软件用了10年，现在有非常多新的软件。那你想，经验是不断累积的，他用一款软件用了10年，其实作为一个音乐的说的话，他可以用这款软件做出现在任何市场上需要，他不需要去再研究新的软件。那如果他另外一番人生，在这个舒适区里，他已经是这个业界的领航者、领军者，有充足的业界经验，在技术上也非常的牛，但是他又勇于研究新的软件，他是不是可以结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人的区域呢是不断扩展的，你脑海当中认为的舒适区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想打破或者留在这里都是你自己决定。下半段还有送给各位，也希望各位生活在舒适区和正在朝舒适区奔波的人们一切都好。我是周准，下半段今夜私语时再见。

0: 起。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再次回到今夜私语时的节目当中。欢迎舒适区，很多人对于舒适区的每个人生活的要求不一样，所以对于舒适区这三个字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手缺先生，他说，哎呀，这个话题得找到自己合适的那条路。咱举几个例子，比尔盖茨，名人吧，他不善交际，但没有花大量的时间去是一门心思搞他的计算机。奥巴马上学的时候被评为全班最内向的那一位，但在他单长长的演讲令人击节叫好。能有如此的成就，若说不曾下苦功克服自己内向的弱点，恐怕难以令人相信。所以有的人待在舒适的地方，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所长，最终有所成就。你让他天天跳到陌生的荒原，焦虑紧张就会让他的能力暴跌 50% 甚至更多，而且影响一直以来的心态，往后本来擅长的东西就不再那么自信了。专注深掘才是这类人的法宝，比如说比尔盖茨。那有的人呢，不断的会将自己的弱项变成强项，能够获得一种难得的人生掌控感，所以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充满着热情。这一类人挑战区才是他们的舒适区，让他们一直留在舒适区才是一种挑战。那没有哪种类型比哪一种更好，只是你属于哪一类，找到你自己的舒适区。铁会锈，人会废，不进则退啊！有一期节目，圆桌派窦文涛说呀，如果一个人一直待在舒适区里，你的舒适区会变小，到最后会退化成一个婴儿的状态。事实上，躺在家里等人投喂的，因为一个成年人总是要养活自己，总是要经历是是非非。前的舒适区的大小环境不至于萎缩，因此题目真正要问的并非是跳还是不跳，离开是不离开，而是主动跳和被动跳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离开啊。主动离开叫辞职，被动离开叫炒鱿鱼。那主动跳和被动跳哪一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跳出舒适区会慌乱的人呢，专注在自己最舒服的领域是最好的选择，这点没错，但是他并非没有跳出舒适区，而是对跳的方向进行了一个选择。比尔盖茨选择了计算机而非口才表达，因此他取得了微软帝国的成绩，并没有成为一位伟大的演说家。所以打引号的，如果你更喜欢在擅长的方向上更进一步，那么为你打气，祝你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有鸟，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0: 出。
1: 今夜思忆时正在播出，我是周准，欢迎光临。今晚我们聊关键词，很多人已经在舒适区里待得很舒适了，那么恭喜你啊，生活愉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那些有能力啊，能跳出自己心理舒适区的人，真的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吗？也就是说，简单一点，你现在的收入呢是月薪2万块，你大胆的跳出去了，你会赚到月薪4万块吗？很简单的道理，有能力跳出自己的心理舒适区，当然可以，这是毋庸置疑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具有足够的能力啊，来面对新的挑战，并且能够很好的利用新的机会。那事实上呢，将自己挑战你的极限的情况当中去，就能够帮助你全面。辩题需要正方反方一样，跳出舒适区并不是通向成功的公式。举个例子，我们遇到许多候选人，他们都以做过很多不同的事情而感到自豪，他们热衷于学习新事物，所以进入或离开不同的公司和行业，使他们得到迎接新的挑战，这也让他们遇到了培养各种能力的机会。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总是在可以实现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之前跳槽了，或是跳入一些跟以前工作没有太大联系的职位上。不久，他们将面对充满挑战的局面。然而，缺少一些有深度以及令人振奋，其实往往可以让他们获得信任的机遇和获得雇主的青睐。那方向和成就其实同样重要的，大多人都在看成就，忽略了方向。你想要跳出自己的心理舒适区，意愿其实应该跟自己的职业方向和成就联系起来，这才是关键，这才是取得成功的方程式。举个例子，接手具有挑战性的项目，或者建立一个更高的目标，都会帮助你更进一步地发现你现有的技能和成就。这些挑战会让你跳出你的舒适区，来增加你的专业，也会在你的成就记录当中画下重重的一笔。这才是能够令他人印象深刻，才是能够帮助你取得更多成就的关键，在发展的过程里取得更多的成就。但是请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要单纯地认为你的每一次新体验，每一次跳出舒适区的经历都能够对你的事业带来帮助。你能够在这些并不熟悉的情况当中得到多少东西，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这些你的职业和兴趣还有目标有关。我们说婚姻有危机，职业也有危机。最大的职业危机就是什么呀？不懂得改变。很多人他们的职业呢，最大危机就是你只想停留在某个现状之中，而不让自己更进一步的发展你的能力或者打造你的成就。这一部分人就是那些最不愿意跳出自己舒适区的人，他们面对改变时大都犹豫不决，总是想要尽量的维持现状，因为他们在这样的状况中感到熟悉。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也许并不会感到自己正在往不好的方向中发展，对吧？你觉得挺好的，多舒适啊，衣食无忧。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在现今经济高速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当中，和那些更愿意提升和改变自己的人比起来，你实际上还逐步的失去竞争力。很多感到自己现有的工作并不能提供给他们足够的机会，不能够让他们更快成长和发展的人，他们熟悉现状，并在这样的现状中都不会改变。同时他们也知道他们正在失去一些好的机会，或者是在职业发展当中稍稍落后了，但是他们就是不敢迈出这关键的第一步，去改变自己现在说不清的现状。那当然了，在你踏出舒适区的同时，也一定充满着风险。所以很多人害怕迈出第一步，他们会想，我真的迈出这一步了，前面我所有的努力，我所有的经营，我的成绩也许就会在跨出这一步之后到新的领域里全部为零，重新开始。很多人我相信是没有这个勇气的。所以在你踏出舒适区的同时，也一定充满着相必要的风险。然而新的局面

和挑战是可以给你带来不少益处的，这是有的啊。所以不论何时，当你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你需要问问你自己，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是意味着更大更长久的风险，我的舒适区，还是依旧停留在舒适区？你的变化竞争日益的激烈，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在踏出舒适区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是被值得好好

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接下来呢，在最后一段时间当中呢，要举一个例子了啊，这位朋友说呢，我最近在跟老婆学瑜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无法想象那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呀，做起来居然会让人感到如此的不舒服。比方说，有动作叫四肢支撑，就是练习者的手掌啊抓牢地板，把腰挺得笔直，臀部不能翘起来，尾骨卷着，脚不能弯曲，膝盖也不能用力，听上去很复杂这个动作。在我看来，发明这个动作的人简直就是天才，到底得有多大的脑袋的动作，因为每一个要领都是都让人痛苦。然而偏偏就是这些奇怪的动作，有助于人的健康。 老婆听到我的抱怨，说了一句很惊，在瑜伽这个领域，有个公认的看法，所有发自本能的让你觉得舒服的姿势都是错误的。比如跑步，让大部分人觉得舒服的姿势是用小腿在发力，其实这样的姿势会让膝关节在跑步过程当中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速磨损。很多跑步爱好者，不过没跑几年，膝关节废了，身体没以前的锻炼怎么样，倒是把自己送进了医院。又比如坐姿，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窝在椅子上， 放到自己最舒服、自然的位置，但其实这样的姿势对脊椎是非常有害的。人生都是由不正确的坐姿引发的呢？那为什么就理解不了的？觉得舒服的姿势都是进化过程当中人类在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吃不饱的状态。为了活下去，人的身体便本能的进化出一种机制，通过尽可能多的偷懒，大引号的来达到最大化的节省体能的目的。 可问题在于，节省体能的姿势未必是正确的姿势，可它节约的能量却带来了其他负面的影响。瑜伽的原理就是指导人们学会控制自己的骨骼和肌肉，用正确的方式去使用它们，而你相当于要求你和自己的本能相对抗，所以你觉得不舒服，觉得正是这些不舒服和痛苦在保护你，让你变得更好。让你不舒服的不一定不好，类似的道理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明白的。 自古以来，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同样的呀，通常我们感觉舒适的某些躺姿、坐姿，大多对身体有害。这个道理只要稍作解释，人们也能接受。唯一有一个地方，我们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让其保持舒适的姿势，尽管比身体上更甚，那便是心里也有一片舒适区啊，这是因为怕打破现在难得的环境。 终于经营难得经营的舒适区被打破了，怎么去应对？有的人呢喜欢不断的面对，觉得待在舒适区久了，自己会长毛，自己会跟不上这个时代。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讨论，最终的一个节点就是你选适合的那个区域，它就是舒适区。在哪里待着，你自己决定。如果你有一天真的你觉得在这个地方待闷了、待烦了，你可以迈出一步试一试。如果还有回头的机会，没有回头，那你就勇往直前。那比如说你在舒适区里待得很舒服，那你可以不断的在这个舒适区里好好的经营它，不断的完善。那你也是一个不算偷懒的人。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周准，对你说声晚安。

洒脱是秋天的性格，风的标签。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秋色已至方长。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好累，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这里是音乐加块糖。

0: 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
1: 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2: 再加块糖，你们的音乐调味师累的 fix you。我想，如果让是我的话，我会把它翻译成治愈你。什么而把这首歌送给好久不见的小猛虎。当中有一句歌词 ：Lights will guide you home。不管是什么，那个盏灯可以引领你回家，因为你知道有人在那儿等你。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个最近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其实能够看到的时候，我们就是想拒绝承认自己会有脆弱的时刻，但我想说，其实所有那些脆弱的时候，它也是有意义和珍贵的。虽然此时处在脆弱当中或者负面情绪当中的我们很难去明白怎么就有意义了，我们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觉得自己能量不够，我们想要尽快好起来，像小时候一样真诚地对待每一个现状，包括现在自己的心情，有时候一样。

郁可唯的小时候。三木说，很难再像小时候那样无忧无虑了，长大了人都会有烦恼的，但其实不用去顾忌，也完全不用去压抑，所以像也是可以用那种的状态去试试看。好啦，下一首歌跟着旅行团，想起了18岁的自己，近的意思哈。先是小时候，然后18岁。

越来越单纯说，哎，难道今天的主题是成长吗？也可以这么说，或者呢，我们也算是来一趟旅行，去看看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轨迹，因为在当中啊，一定你能找到一些线索，知道本来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想要的是什么，也许就能帮你顺利度过今天的难关了。

小镇姑娘来了，花房姑娘是不是不远了？哎，不，小镇姑娘要成长为女爵，来自杨乃文的女爵。看到小猛虎好久不见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没错，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点给你的，那这首也送给所有可能正在经历情绪低谷但是要成长为女王的你们，哎，还有王子。

来自杨乃文的女爵。有人说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成长的吗？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轨迹，在当中找到那些给自己力量的时刻。

0: 好累，
1: 心情不错，
2: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对，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欢迎回到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你的音乐也要有。王菲的歌《百年孤寂》。

每次把人放在所谓的沧海一粟的位置上，就觉得一切都没那么重要了。利落心田说，这好像上周播过，真的吗？我好像没有印象。

有一种小确幸叫刚刚好。王菲完了是那英的，就是不把他们俩放一块儿是吧？前后出现，我的幸福刚刚好。把时间的长河无限延伸之后，会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小点儿，所以在自己的点点当中，让幸福刚好。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来自那英的《我的幸福刚刚好》是吴青峰作词曲的，所以呢，听得出来也会有他的风格和味道。而下面这首歌就很陈珊妮了，来自陈珊妮自己唱作的情歌。

寂寞是用来唤醒爱意的。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曲，钢琴很流畅，然后又会有那个低音的电子的声音，这样的交错。歌单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不好意思，真是 Last Dance， 让老 K 失望了是吗？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集。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7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是丰收。 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

0: 澳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

0: 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 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 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席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 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 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庄卓华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第14届 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分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

0: 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

0: 荣报道。
1: 15-17，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2: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17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3: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4: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3: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3: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3: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京开幕，
0: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北京斩获2项百米冠军，
1: 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数据集免费开放，
0: 2026服贸会进入倒计时，41场论坛将密集首发重磅成果。
1: WTT 中国大满贯10月1号开赛，明天开启首轮售票。
0: 今夜阵雨扰动京城，周末以晴晒天气为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京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本届峰会采用赛加展加会一体的组织形式，主赛吸引了来自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项目数量与参赛人数都创历史新高。历经7年发展，嗨酷生态已累计孵化培育5家上市公司、18家独角兽企业和219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总额超700亿元。尹力在致辞时说，习近平主席指出，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北京有完整的教育。

0: 与体系，密集的科研力量，丰富的人才资源，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多年保持 6% 以上，各种创新创业活动活跃。今年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展示了一批突破性成果，商业航天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向世界展现了前沿技术的加速迭代和科技创新的蓬勃生机。尹力说，北京将加快建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各类创新主体搭建更多施展才华、干事创业的舞台。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持续加强原始创新策源，促进科学发现和底层技术突破，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扩大开放交流合作，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诚挚欢迎广大创新创业者选择北京，深耕北京，让每一颗创新的种子都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拔节生长。
1: 新闻广播消息，在昨晚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的开幕式上，五大优质创业项目展开巅峰路演。本届大赛设置200个获奖席位，一等奖单项奖金高达200万元，以真金白银释放北京大力扶持硬科技创业的强烈信号。本届大赛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七年保持正增长，参赛选手特点还包括国际化水平再创新高，共涉及14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项目占比 56%， 人才高端化、年轻化趋势明显，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过半，青年人才超过80%。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昨天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总结等有关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半年来，我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取得明显成效。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善始善终，抓好后续工作，推动完善制度机制，继续做好学习教育期间查摆问题的整改。会议强调，要不断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通过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等，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久久为功，抓好整改落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好服务群众。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高质量发展，立足履行首都职责，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紧紧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树政绩观，紧紧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政绩观，紧紧围绕为民造福树政绩观，紧紧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树政绩观。会议要求要持续压紧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着力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持续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更大成效。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15、17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近年来本市积极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率先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焕新提质，持续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办好服贸会。 会议强调要以服务国家

0: 总体外交、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国际交往中心，提升大国外交支撑保障能力，提升国际高端要素配置能力，增强服贸会、中关村论坛、金融街论坛、北京文化论坛、接速急办改革论坛等平台国际影响力，提升高品质国际化环境建设能力，持续优化国际交往空间布局。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时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时指出，要全面优化妇女儿童发展环境，更好满足妇女儿童和家庭美好生活需要，加强妇女权益保护，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会议研究上半年信访工作情况和下半年主要工作安排时指出，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认真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盼，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突出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2: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闭幕。在备受关注的100米决赛中，来自北京人形的天晓和天骄分别夺得小型组和大型组冠军。明年8月，第三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再度落地北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作为本届赛事的最后一个赛项，100米决赛备受瞩目。晚上8点15分，100米小型组决赛率先开赛。来自北京人形队的天骁机器人以11秒98的成绩折桂，稍后进行的100米大型组决赛，同样来自北京人形队的天骄机器人以8秒64的成绩率先撞线，瞬间点燃整个国家速滑馆的气氛。天骄机器人8秒64的成绩，第三次刷新了本届运动会的100米成绩，同时将去年天宫机器人21秒50的夺冠成绩大幅提高。赛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技术官唐健道出了北京人形队接连夺冠的秘诀。
4: 机器人跟人一样，一方面是它的运动能力，就是身体好，另一方面是它大小脑协同的这种能操作，能学会不同的技能，能在这个开放的这种环境中能够以高成功率去完成各类的工作吧。然后刷新了不同记录，这是表示机器人运动能力已经不仅是接近人类，而是已经超过人类了，在很多项目上。
3: 当晚的另一项焦点赛事是足球5对5大型组决赛，经过比拼，清华大学火神队凭借精准的跑位和出色的射门，以10-1的大比分击败来自意大利的 Sport Team， 蝉联赛事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队长郭彤赛后说，
5: 踢球特别准是因为我们的步态的上限在这里，挨个去调试机器人，看它比如说在角球点或者说门球点哪块射得准哪块射得不准，相当于是一些笨功夫，大家一起去把这个最好的几台机器人选出来。
3: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本届赛事的所有赛项都顺利完赛。晚上8点30分闭幕式开始，田径、自由搏击、足球以及场景赛多支代表队步入会场，齐聚国家速滑馆舞台中央。志愿者挥舞旗帜，在万众瞩目中，沈阳赛场的至心缓缓归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此落幕。
6: 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致敬向未来。
3: 盛会落幕，余韵悠长，不少观众在看台驻足回味，期待明年。
7: 机器人的动作可以再柔软再聪明点，并且他们的那个思维再好一些就可以。
8: 机器人动作可能也是再丝滑一些，衔接更流畅吧，我感觉。
9: 希望就是在做的机器人这能够更模拟的人的步态啊，包括这种肢体的这方面能够更加的就拟人一些。
0: 另据报道，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多个项目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城市学院队击败奇异点队获得冠军。
2: 机器人不仅在走进模拟的工厂、餐厅、入库、饮料制作、会场布置等工作。昨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后一天的比赛日，场景赛的多个项目火热角逐。
10: 餐饮场景、餐饮制售岗的项目中，北京银河星树队以全自主模式完成了3个任务，一举拿下冠军。队长齐森茂告诉记者，
11: 最终时长是6分55秒，就是我们实际其实已经有很多场景在落地了，包括这个餐饮也是我们在零售上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迭代和更新。
10: 夹取餐品、操作微波炉、接取咖啡等一系列精细操作，都考验着机器人的复杂任务执行能力。副总裁判员李玲指出，
12: 我们发现今年的

0: 赛制过程中自主的机器人摇操的情况呢，可能会更好。它对于位置的判断、行进的路径、然后运行的方式、食品的识别，这些关键环节的话呢，是一定要做到非常精量化的动作的。
1: 今年的工业场景赛在模拟工作台前上演，机器人要一气呵成地完成药盒折叠、药品装盒、药盒装箱的整套工序。北资科技队的队长白山告诉记者，
2: 通用人形一定是未来的一个通用解决方案嘛，因为比如说针对这个场景我们设计一个专用的家具，但是它换一个场景它就干不了这个活了，但是灵巧手呢，就是你工厂中各项的作业。
1: 另一边的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赛场上也上演着一幕幕职场大考，摆放桌签、完成碎纸销毁、赛场搭建的模拟办公环境，这是人形机器人迈向真实写字楼的一块试验田。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专业的参赛队员王国斌说，
3: 真正的场景肯定要比现在比赛的更加复杂，那么现在官方去设置这个场景也是目前在帮助我们去更努力的提升我们的技术以及我们整个本体的操作性。
4: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在昨晚举行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免费开放。这套沉甸甸的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涵盖工业、商超、餐饮、办公、家庭、消防救援、酒店、图书馆、园林、新能源汽车充电等12个应用场景的具身操作数据，包含了44项作业、上百项技能、上万项精细化任务。
5: 2026年福报会已进入倒计时，今年的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由41场主题和专题论坛聚合而成，将密集首发多项权威报告、国际标准、服务平台与行业倡议，为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强合作、谋新机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6: 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副主任吴景美介绍，今年的论坛议题将更前沿，包括 AI 加服务消费、健康中国、双碳、数字贸易出海等内容。
7: 本届论坛集中推出一批年度重磅首发成果，首发北京海外综合服务平台，首发多份全球文旅行业报告，首发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指数，发布 AI 加电商系列创新成果，以权威成果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6: 即将于9月10号在首钢园举办的第七届服务贸易发展论坛是国内服务贸易领域的标杆旗舰论坛，此前每届都发布国家级的研究报告、服务决策与产业实践。国研智库集团总裁王彦青透露，今年将发布3大权威报告助力企业出海。
8: 本届论坛将继续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系统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最新进展。
6: 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被列为北京国际交往中心重点任务，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首钢园举行，现场将展示裸眼 3D、 实时翻译、数字人、智能出行等文旅科创产品，并鼓励观众现场体验。世界旅游协会执行主任陈小玉介绍，
9: 我们还将发布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的排名将由去年的全球第7升至第5，在入境游合作集中签约环节落地10余组文旅合作项目，系列签约覆盖入境游、客源输送、国际传播、跨境消费等多个领域。
6: 今年服贸会期间还将举行首都国际医学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多场论坛，此外还新增了特色对话、场景展示、大赛路演，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开放、便利、务实的展示平台。
4: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记者从昨天举行的赛事信息发布会上了解到，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今年赛事在票务、观赛体验和配套服务上做了全方位升级。请听新闻广播
10: 设置石景山区副区长钟绵绵在发布会上做了详细介绍。
11: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
10: 本轮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本周五上午10点正式开启。
11: 国内的观众可通过大麦 APP 或微信小程序。

0: 购票。海外观众可登录 MySeat 大麦国际官网完成购票。在保留单日通票的基础之上，我们推出了国际乒联成立100周年官方款待票。
1: 今年到首钢园观赛之余，还能收获额外的惊喜。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透露，本届大满贯公园不仅面积更大，玩法也更丰富。
2: 重磅推出了超1000平米的户外空间，利用滑雪大跳台北广场和滑雪大跳台公园打造专属的打卡背景。备受关注的球员见面会也将落地大满贯公园，让球迷近距离的对话球员。特别推出WTT 限定 T 恤，既是赛事的纪念好物，又是一个行走的票根经济。
1: 说到票根经济，今年的赛事可以说是把一张门票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北京石景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文斌介绍了这份沉甸甸的宠粉大礼包。
3: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统筹全区9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员见面会。
4: 新闻广播消息，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今明两天天空云量较多，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将有一次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准备。本周末以晴晒天气为主，出行需做好遮阳防晒措施，并及时补充水分。本周中后期气温小幅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20摄氏度之间。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11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作为北京双奥100精品赛事之一，赛事以长城之约筑梦未来为主题，搭建中外青少年足球交流竞技平台。
4: 近日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樱桃沟、丁香园等多处区域，能见到一种美丽的蝴蝶，身形舒展大气，区别于常见色彩艳丽的蝶类，它通体赤色沉厚如墨，带有独特的灰绒质感，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打卡。这是国家植物园首次发现的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此前北京历史上从没被正式文献记录过。
6: 佳士得2026香港秋拍北京预展昨天在佳士得北京中心落幕，展出的拍品汇聚了横跨东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杰作，包括保罗·塞尚、毕加索、鲁本斯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此外还包括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等多位亚洲艺术家作品。
4: 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今天继续在北京世纪剧院演出，作品由江西省歌舞剧院创排，以1927年南昌起义史实为核心，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
6: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6: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8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8: 东坝片区部分居民呼吁推进五环沿线噪声治理。
9: 离噪声源呢有那个400米，我每天都开不开窗户，你就想想200米，不到200米会有多吵吧。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

0: 新闻热线。家住东北五环外的不少居民，多年来有个共同的困扰，一年四季几乎不敢开窗，一开就是昼夜不息的车流噪音。近期周边的新楼盘开工建设，居民希望借此契机探讨在五环路边加装隔音屏障的可能性。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1: 业主王先生2018年搬入位于北京东五环外善电西路与善电南路西北侧的金鱼汇景苑二区，小区距离五环路约400米左右。王先生表示，自己和家人自从搬入小区，无论春夏秋冬，由于五环交通噪音，从来没有开窗睡过觉。最近汇景苑二区西侧有一个新小区金茂满域开工建设，王先生和邻居们希望能借新小区建设的契机推动在五环路边加装隔音屏障。
2: 这个金茂这个地呢，和我们小区那个金域汇景苑这个地呢，是同样一块土地，它那个就离我们有一墙之隔。我那块的离噪声源呢有那个400米，我每天都开不开窗户，你就想想200米，不到200米会有多吵吧。
1: 当前同样受到五环噪音影响的还有瑞辉家苑小区的业主，小区3号楼、8号楼、13号楼距离五环路最近，直线距离仅约200米。在3号楼业主孙女士家中，孙女士开着窗下皮鞋能开一会儿窗户，夜间五环大车多，那时的噪音才是真的难熬。
3: 哎，晚上睡觉确实是真的嗡嗡的嗡嗡的声儿，真的都不敢开。
1: 在8号楼业主宋先生家中，记者与宋先生一起开窗，用测噪音软件实测，噪音值为70分贝上下。宋先生回忆，3、4年前，属地政府曾联合环保部门来小区测过噪音，当时的结果并未向居民公开。
4: 环保来测了一回，他这一溜都测了，因为都挨着五环，当时测完这个噪音都测不掉。
1: 据宋先生等居民了解，按照生环境质量标准，一类生环境区，也就是纯居民区，昼间噪音要小于55分贝，夜间要小于45分贝；即便是按照二类生环境区，也就是商住混合区的限制，昼间也要小于60分贝。夜间要小于50分贝。
4: 按照那个环评温，它是分一类二区、二类区、三类区、四类区。咱这儿呢，实际上按说应该是一类或者二类，因为一类是纯居民医疗区嘛，二类就是居民区混住的。咱就按二类算，是55白天，咱就算60，它也超。交通沿线呢，主干线道应该是70，就是你现在按70白天这个也超。
1: 居民们的核心诉求很明确，那就是在五环路侧加装隔音屏障。家住汇景苑的王先生举例，北五环豆各庄段同样是先有路后有小区，后来也加装了隔音屏障。
2: 北五环和那个豆各庄已经都建完了嘛，是先有路然后后建的小区，这个问题也是能解决的。
1: 带着居民的诉求，记者首先联系了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表示
5: 咱们是只对那个工业企业，然后可以去帮您协调，然后但是如果是居民家呀或什么的，这个咱们还是得您跟属地呀什么的先反馈一下。
1: 记者随后拨打了北京市交通委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同样建议先联系属地政府部门。
6: 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55条，因公路、城市道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行排放噪声造成严重污染的，小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对噪声污染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和责任认定，制定噪声污染综合治理方案。
1: 记者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属地东坝地区办事处。随后记者辗转从相关人士处了解到，五环路属于环城高速公路，在汇景苑二区瑞辉家苑小区建设前，五环路已建成通车。2019年瑞辉家苑立项时，所在生环境监测值为合格，为了起到更好的隔音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7条，两个小区临路一侧住宅安装隔声窗，在小区建成后，由专业第三方机构针对五环路对小区的噪音影响进行了建筑隔声检测，检测结果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同时，小区已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也就是说，关窗对于居民生活影响也在标准范围内。不过，不少居民表示，关窗后检测合格，不代表日常生活不受影响。居民不可能24小时紧闭门窗。截至发稿，北京市交通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已将情况记录并转办。东坝地区办事处也表示，将持续跟进此事，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 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

0: 经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 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2: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在即，35支车队、99台拉力赛车陆续进驻北京瑞斯赛车场，开展赛前试车、车况调教、轮胎磨合、赛道勘试等各项准备工作。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适应性检验检测产业合作研讨会在雁栖镇科学家小院举办。安全在线为您播出，学会利用黄金四分钟，正确使用身边救命神器 AED。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4日，距离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还有4天，参赛的35支车队、99台拉力赛车陆续进驻北京瑞斯赛车场，开展赛前试车、车况调教、轮胎磨合、赛道勘试等各项准备工作。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上午10点，来自大连的丰盛拉力车队2台拉力赛车正在赛道上进行赛前试车。赛道上引擎轰鸣，赛车依次完成直线加速、高速过弯等行驶测试。跑完3圈试车后，工作人员在特聘教练员林德伟的指导下，针对赛道工况对赛车开展技术调整。
3: 经过我们今天的试车，感觉挺好的，就是车辆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在一些底盘的设定上我们要做一些调整。这次确实是来参加的车队比较多，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尽量放松心态，把这个整场的比赛的节奏跑出自己的想要的效果就可以。
2: 据了解，丰盛拉力车队是全国排名前20的实力车队，本次共有3台赛车出战。车队过往参赛以冰雪砂石赛道为主，较少参与柏油路面的拉力赛事。此次参赛，车队将重点锻炼新人，车队赛车均为自主研发改装，技师团队对车辆性能有着充分掌握，也成为他们的一大优势。为丰盛拉力车队提供技术指导的林德伟，2015年效力于斯柯达红牛拉力车队，征战当年在怀柔举办的汽车拉力锦标赛，斩获中国车手冠军。在他看来，怀柔赛道挑战性十足，路面状况多变，赛段节奏转换快，大量弯道十分考验车手实力。时隔11年再度重返怀柔，除了赛道本身，他也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
4: 时隔11年再一次回到怀柔拉力赛，其实心里是非常期待的，然后也见到了很多老朋友，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整个怀柔城区的建设。昨天晚上我们去吃饭，你会发现饭馆也变多了，路也变宽了，整体的这个市政的绿化也更好。
2: 今年林德伟效力于领克拉力挑战赛车队，在本届赛事中，他将以总教官、车手的双重身份参与角逐。作为本次 CL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一大创新配套板块，领克拉力挑战赛共享主赛指定赛段区间，7台混动赛车在此完成比拼，赛事成绩单独核算，不计入主赛事总成绩。
4: 领克汽车拉力挑战赛就是为了设置一个没有门槛的一个比赛，能够适合所有喜欢拉力赛或喜欢赛车的朋友们都可以参加，就是带领其他6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车手，无论是媒体车主还是说场地赛以及我们的外国友人，那让大家尽情的去享受这一次北京的怀柔拉力赛。
2: 据了解，拉力赛对车辆损耗极大，赛车每跑完一轮测试赛段，底盘、轮胎等部件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磨损，需要及时更换、检修与调教。而维修区正是所有车队赛前备战、赛后整备的核心大本营，所有参赛车队集中于此，完成赛车转运停放、全面体检、配件更换、车况微调、油料补给等一系列保障工作。同时，车队技师与车手在这里复盘赛道表现，优化行驶策略，为正式比赛筑牢硬件与战术基础。目前，各车队正在瑞斯赛车场开展赛前适应性试车，车辆精细化整备。8月28日，所有车队赛事装备及维修工位将统一转移至宝山官方维修区，进入正赛备战状态。
1: 本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8月24日，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试机镇科学家小院举办。来自科研院所、卫星整机研制单位、空天卫星 AIT 总装集成与测试核心赛道交流研讨，加速空天技术成果市场化落地，持续完善怀柔空天产业生态。会上，怀柔区空天技术产业专班负责人系统解读怀柔科学城空天产业整体布局，介绍4410产业扶持政策、星际航行大道建设进展、平台载体资源优势，全面展示怀柔在卫星 AIT 空间环境检验检测领域的资源禀赋、政策支撑与产业合作机遇，帮助在场企业精准把握区域产业发展红利。技术报告环节覆盖商业卫星 AIT 能力、空间应用支撑保障、卫星通讯性能测试、低纬度低倾角星座建设运营、太空能源技术五大核心方向，五位行业专家带来平台能力、项目实践与产业趋势分享。北京中策国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波说，
5: 像五幺所包括那个空间应用中心，他们只要做的是可靠性空间环境的一个测试，我们这个测试呢更多偏向于卫星的射频的一些性能、通信性能的测试，所以两个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强的一个互补的一个关系。商业航天是最近兴起的一个行业嘛，

比较大的一个收获吧。怀柔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正加快构建4410产业发展格局，以星际航行大道为牵引，做强空天产业。 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适应性检验检测是商业卫星研制的核心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卫星在轨可靠性。当前商业航天快速发展，行业普遍存在总装测试资源紧缺、试验验证成本高企。

0: 可靠性保障中心主任盛强说。
1: 怀柔地区的这个商业酒知道了这个我们作为中科院啊国家队能够为商业航天提供哪些的 AIT 的服务和技术支持，提升相应怀柔区的从元器件质量保障到环境实验到最终的这个产品的一些研制啊，整个全流程一站式的一个服务，满足整个怀柔区的这个商业航天的它的基本的一个 AIT 的一个需求。
0: 本次沙龙完整覆盖卫星 AIT 与空间环境检验检测，从平台能力、技术服务、整机需求、配套供应链的全产业链，搭建起常态化产业对接交流平台，对盘活怀柔科学城航天试验设施资源，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市场开放，完善商业航天配套生态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怀柔科学城将持续深耕卫星 AIT、空间环境检验检测特色赛道，做好沙龙成果跟踪落地，吸引更多商业航天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壮大怀柔空天特色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赋能商业航天产业，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怀柔科创动能。本台记者韩轩、薛娇报道。北京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将在10月1日正式实行。根据新规，居住社区、交通场站、学校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宜优先配备 AED， 取用时间不宜超过5分钟。目前，我区的火车站、医院、体育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均配备 AED。而敢用、会用、能够在关键时刻用 AED 来救命十分重要。 AED 全称自动体外除颤器，是用于心搏骤停患者的便携式急救设备，能在黄金4分钟内提供关键急救。即将于10月1日实行的新规对 AED 的布点、安装、标志、维护、培训等各个环节作出系统规范。在维克特匹克球馆，云岭救援队正在对球馆工作人员和学员进行 AED 使用培训。
2: 这个人比如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场馆当中，他在运动的时候突然间无接触倒地了，这个人没有呼吸，没有意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他使用这个 AED。 把这个 AED 从箱子里取出来之后呢，把它打开它之后，看见有一个绿色的按键，看到没有，这个是它的开机键，你打开它的第一时间就需要把这个开机键打开。如果有人在操作的时候说，大声地说不要接触患者，请不要接触患者，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不要接触患者，因为它需要放电。
0: 打开 AED 设备，语音提示随即响起，操作步骤主要为开启设备、粘贴电极、分析心率、电机除颤。北京怀柔云岭救援队队员胡晴朗说，
2: 这个设备呢，它是设计的就非常的简单，大部分的设备呢都是打开之后它是自动开机的，开机之后它会有语音提示，而且呢它上面那个电极片都是有图片显示的，就是你这个电极片应该贴在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它都是有显示。
3: 清除患者胸部和腹部的所有异物，撕开电极片包装，取出电极片，确保电极片连接器插入设备，仔细看图粘贴到患者的胸部上方裸露的皮肤，具体如图所示。
0: 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使用 AED 时，不要担心自己操作不当， AED 全程由语音引导，跟着提示进行操作即可。此外， AED 是与心肺复苏搭配使用的，
2: 它会提示你打开电极片，这个就是里边的电极片，它一共有2片，一张让你贴在这个肋骨下处，倒地的患者的他的右侧的这个锁骨下方和他的胸部上方这个位置，就是我手现在放的这个位置啊。另一个呢，看到了吧，它上面有图片，有图显示。另一片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左侧这个肋骨的下方第5肋间处，按一下这个会给它放电，然后再听语音提示，他说可以接触患者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次电击就完成了。
0: 据了解， 心搏骤停的抢救黄金时间是4分钟。

0: 8月26日晚，HiQ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将正式揭开帷幕。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全球 OPC 艺人公司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四项重磅仪式，每一项都标注着全球科创协作的全新高度。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2026至2027采暖季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业务现已启动，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可于2026年9月30日前办理。暂停和恢复供热实施范围为供热采暖合同约定的单套房屋全部区域，单套房屋内不应局部暂停或恢复供热，建设工程保修期限内的新建房屋建筑原则上不应办理暂停供热。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26日仍有分散性雷阵雨，27日有明显降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安排。气温方面，受降雨影响，26日至28日白天最高气温逐步下降，28日白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上下，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1: 来自区政务和数据局的消息，为纵深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助力营商环境最优区打造，区政务和数据局持续加强政务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近日完成区级政务服务综创行政辅助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专项培训考核，137名一线工作人员全部通过考试，取得政务服务办事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现区级政务服务综创服务人员全员持证上岗。近年来，区政数局持续狠抓窗口队伍综合素质与服务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起日常研学加以赛促练加专业认证的全链条能力提升体系。一是常态化开展业务赋能，以小小窗口满满服务专项行动为抓手，通过线上综创云讲堂、线下审批部门首席代表政策解读、服务规范对标实训等多种形式，推动政策法规、办事流程、系统操作、服务礼仪、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动态更新，全员覆盖。近两年累计开展各类业务培训近百场次，推动窗口人员业务能力持续迭代提升。二是连续举办年度匠人杯政务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覆盖全区455名政务服务综创办事员，设置理论测试、办事情景模拟、现场竞答等多个考核环节，以赛促学、以赛提能，持续营造爱岗敬业、比学赶超的岗位练兵氛围，全面夯实队伍业务功底。三是对接具备官方资质的职业技能认定机构，开展标准化培训考核，形成以学促考、以证促能的，是对近两年队伍建设成效的集中检验与成果印证。下一步，区政务和数据局将紧扣全区一区五高地建设目标，以打造北京市营商环境最优区为导向，把持证上岗作为窗口队伍常态化管理的基础标准，健全职业技能等级晋升与继续教育机制，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持续优化队伍结构，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将队伍专业素养转化为暖心服务实效与审批。

0: 已提效成果，主动适配怀柔科学城建设的政务服务保障需求，推动政务服务向园区延伸，向基层下沉，持续擦亮暖心杯政务服务品牌，以规范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家风是传承，
9: 你妈妈照顾的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8: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1: 进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1: 请先说请。
12: 应该先说请。
11: 真棒。
1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1: 我们都要做
12: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8: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4: 爸爸，隔壁啊，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7: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今天夜间小雨，西南风小至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是的，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来提出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后台来随时跟我们分享。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分享更多的互动话题，这些都可以来随时留言。
6: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看调休泪两行啊！
7: 哎呀，最近这几年吧，我发现很多朋友啊，都对于调休这个话题关注度非常高。
6: 对，有赞成的说挺好的呀，我们前后呢稍微忙一点，对吧？啊，挤出一个长假来，这样可以开开心心的玩。
7: 嗯，
6: 尤其有些在都市生活惯了的，想回老家的，觉得挺好。
7: 嗯，但有的时候这调休呢，就好像可能会比打工人的精神状态还要糟糕和混乱。
6: 太混乱了。上六休三，上三休二，上五休一，上二休七，再上五休一。如果连起来念的话，有点像紧箍咒，估计谁听了都会难受。
7: 我现在真的觉得你有点像唐僧了，就这种前所未有的调休安排，就好像是一道精密的数学题。
6: 对，
7: 有的时候它这个复杂程度啊，不仅考验着人们的计算能力，更会攻破打工人脆弱的心理防线。
6: 是，很多人就纳闷，尤其到了秋天啊，就原本简单的周末加中秋，怎么就变得那么复杂了呢？尤其是当中秋和国庆连得很紧的时候。
7: 我在网上看到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说在这种东拼西凑硬要凑出一个小长假的制度之下呢，就大家狠狠地在质问发明调休的专家，说让你3天不吃饭，1天吃9顿，行不行啊？
6: 行不行？行不行？饿的饿死，撑的撑死。
7: 所以啊，在我们节目的开篇，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一同分享你对于调休这事儿的一个看法。支持的可以来说说你的理由，反对的可以来说一说你的痛苦。
6: 其实不论是快乐还是痛苦，制度已经在那儿了啊。该享受的享受，该认可的就认可吧，否则只能让自己更痛苦。
7: 事实上啊，调休确实会让人有一定程度的痛苦，但是它是有科学根据的。
6: 心理学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损失厌恶。他说的意思就是，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的时候，损失会让人更加难以忍受。
7: 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老板口头上答应要给你200块钱红包作为额外奖励，
6: 这不挺好吗？
7: 哎，但最后只给了你100块钱。你或许不会为这手里的100块钱而感到开心，反而你会觉得，哎，明明说的是200，怎么只给了我100？我损失了100呀！
6: 画大饼就算了，这画个小饼还少给我100块钱，这个老板太抠门了。
7: 这个时候就会很